香港人把这样的楼叫做牙签楼，空间有限，每一栋楼都要见缝插针。和这些建筑一起挤进去的，还有香港人节律而丰富的生活。菜市场、超市、餐厅就在楼下，或许还算不上稀奇。住在这里，从银行到医院，从图书馆到电影院，日常所需的所有生活娱乐活动都可以在步行10分钟内的地方解决。

最大化利用空间的实验无处不在。一个巨大的天井，够深，也够透进阳光。每一处楼体的凹陷，可以是晒场，是花园，也可以是运动场。虽然人住的密会有些局促，但有时也能多认识几个好邻居，多塞下一些美好的记忆。这片形似海边消波块的楼群所在地，过去曾是亚洲最大的船坞之一，也是这里很多居民世代工作谋生的地方。为了留住这特有的记忆，人们特意设计了这座船形的商场，这样每天出门购物，也有了上船出海归航回家的好心情。高楼间的缝隙，香港人修起了这条管道一样的廊道，它的里面包裹着世界上最长的户外行人电梯，超过800米的长度，让135米的高差变得轻松。有了它的助力，人们走路上下山的速度比坐车还要快5分钟。路上的时间节省了，努力便可以加速，寸土寸金，可能还要加上寸秒寸金。白手起家，徒手攀登，香港人相信这既是攀岩，也是人生。城市背后的狮子山，是所有攀岩爱好者心中的圣地。对攀岩者而言，最具挑战的或许并非陡峭石壁，而是身后极具压迫感的摩天楼群。他们随时都在提醒往来的攀岩者，这里是百米之上的险境。但只要不放弃，总能登顶。1972年，一部讲述香港草根阶层奋斗故事的电视剧《狮子山下》，让狮子山成为了香港精神的象征。

当城市与海湾的全景在面前徐徐铺开，站在狮子山顶的人从不甘于自身的渺小，他们知道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只要奋力攀登，就会看到更广阔的天地。

方向会正在赶制客人预定的胡麻蒸饼。将发酵好的面团赶制成一张长形的大饼，涂抹上用清油和胡麻调配的加料。这种流行于新疆东三县的家常面食，多与当地盛产胡麻有关。世界范围内，胡麻被统称为亚麻。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时，经丝绸之路把亚麻带回中国，主要种植于旧时匈奴一带，是胡人聚集的地区，因而得名胡麻。胡麻是新疆最古老的农作物之一，在南北疆均有广泛的分布，是当地百姓主要的食用油来源。

农民们会把自己种植的胡麻带到油房榨成油。原生态的胡麻油醇厚柔滑，带有淡淡的苦味，风味独特，久久余香。方向会把撒满胡麻的面皮层层卷起，盘成饼状。在东三县，很多地方又把这种蒸饼叫做千层饼，可以包裹胡麻、香豆子、姜黄、红花等多种香料。胡麻里含有的香味物质会在高温下挥发，散发出诱人食欲的气味。下午4点，蒸馍出炉了。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1: 他的手总是痛，贴了很多膏药。我要带吉利主子送去。
2: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选了吗？
1: 是不是？
2: 嗯，去。
0: 好，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1: 一会儿就知道了。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真拿他没办法。
1: 同学们，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种有趣的海洋生物。
2: 是什么呀？
1: 它的名字叫做飞鱼。
3: 飞鱼，
4: 飞鱼，
5: 飞鱼，
6: 飞鱼，
7: 飞鱼，
0: 是会飞的鱼吗？
8: 不知道。
3: 鱼怎么可能长翅膀？
8: 那可说不定。
9: 我昨天也梦见自己长翅膀会飞。
2: 那只是梦。
9: 你相信鱼长翅膀吗？飞鱼是什么呀？
1: 飞鱼也是一种鱼类，但它拥有像鸟类的翅膀，能够轻松地跃出水面十几米。它的飞行距离最远可以达到400米。其实飞鱼不是真的能够飞翔，而是在滑翔。飞鱼生活在海水的上层水域，是各种凶猛鱼类争相捕食的对象，所以这种翅膀能够帮助它更好地躲避捕食者和天敌。同学们明白了吗？
8: 原来大海里真的有会飞的鱼啊。
2: 它的速度居然比我快，我要跟它比试比试。
3: 真神奇，世界上还有这么神奇的生物。
9: 那我倒要回家查查飞鱼是长什么样子的。悠悠，那有一本海底生物的书。我们来看看飞鱼长什么样的。你看，这就是飞鱼，翅膀好大呀，好想亲眼看看。悠悠，我们去海洋寻找飞鱼吧。走啦，悠悠。找了这么久都没有找到飞鱼。是一条小鱼。小鱼醒醒。
2: 你们是谁？
9: 我们是乐比悠悠，好大的翅膀。难道
2: 我是小飞鱼？
9: 太好了，悠悠，我们找到小飞鱼啦！
2: 但我的鱼鳍破了，飞不了了。
9: 别担心，我们可以帮你把破碎的鱼鳍修好。
2: 真的吗？
9: 看我的。完成啦！戴上试试啊。
2: 太棒了，就像长在我身上一样。我现在又可以飞了。
9: 小飞鱼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再见。要是我也有双翅膀就好了，可以像飞鱼一样飞。
1: 飞鱼？别以为有双翅膀就能超过我，我小火车可是速度最快的，下次和它比试比试。小火车冲啊！咕咚！哟！
0: 小火车速度快有什么用？可它不会飞呀。我也好想有翅膀呀！昨天我还梦见自己在天空飞呢。飞呀飞呀飞呀！嘿嘿，哇！哟！爸爸，
2: 乐比，你的心愿爸爸听到了，我就做对会飞的小翅膀来帮你实现愿望吧，怎么样啊？
0: 做翅膀还能飞？哇！真的能飞吗？谢谢爸爸。
2: 看。
0: 哇，爸爸，这是什么呀？
2: 这是爸爸发明的飞行翅膀。这个遥控器是用来控制飞行方向的。把翅膀安装在身上就可以了。
0: 我要玩，我要玩。爸爸，我们开始吧。
2: 那我来操作。
0: 好呀，好呀。爸爸，给我玩一下嘛！
2: 要注意安全哦。
0: 好的，好的。
2: 这可不是玩具，记得一定要小心操作哦。那我先回去工作了，你们自己玩吧。
0: 悠悠，好了吗？起飞！现在我也会飞喽！飞了飞了，哈哈。

0: 朋友间的矛盾。
1: 快乐比悠悠，我们一起来玩球吧。
0: 好啊，小火车。
1: 那我来发球吧。哦，那我要开始喽。
0: 你的力气真大呀。
1: 那是当然，我可是大力士。乐比悠悠，我们继续玩球吧。扔得高一点。传给我，悠悠。该我了。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哇！小火车真厉害，扔了那么多次。
1: 我还有更厉害的呢。看我的！怎么样，乐比？我厉害吧？你根本抢不到我的球。怎么样，乐比？我可是比你厉害多了。
0: 小火车，快把球还给我们，我不想跟你玩了。鸟窝掉下来了。
1: 看我的。
0: 好险啊。
1: 乐比，你反应真慢，一个鸟蛋都没接住。
0: 哼，小火车真气人，我要去找爸爸帮忙，让小火车见识见识我的厉害。你就在这等着我们，我们很快回来。
1: 好吧，
0: 我一定会打败你的，小火车。我们走，悠悠。悠悠，我们回家去找爸爸。爸爸一定有办法让我打败小火车。爸爸，爸爸。爸爸去哪里了呢？我们去找找吧。爸爸，你在吗？

0: 在做实验。还是没有。爸爸去哪儿了呢？
1: 哦，乐比。
0: 爸爸，你有什么办法？可以帮我打败小火车吗？
1: 啊，乐比，能告诉爸爸为什么要打败小火车呢？
0: 因为小火车消化我的力气太小了，所以我想赢他。
1: 原来是这样，乐比，朋友之间的矛盾应该好好处理，不应该想着非要赢过对方。如果那样做，不仅会破坏你们的友谊，还会留下一段不好的回忆。
0: 啊！
1: 所以好好想一想，应该怎么做吧，乐比。
0: 哦，我懂了，爸爸，我这就去找小火车。嘿嘿嘿嘿，哇哦！嘿嘿，我们去找小火车玩吧，悠悠。嗯，悠悠。
1: 天气真好啊，适合出来散步。乐乐，这是蝴蝶，看它的花纹多漂亮啊。
0: 小火车这是去哪里了？
1: 那是小火车，它在锻炼身体。我们去打个招呼吧。小火车，你好呀！
2: 叔叔，乐乐，你们好呀！小乐乐，见到你真开心呀！
1: 小火车，你的力气可真大。那么重的杠铃一下就举起来了。
2: 那当然了，我可是大力士小火车，我还会很多花样呢。看，怎么样，厉害吧？
1: 哦，真厉害。
2: 乐乐，你太小了，举不起来杠铃的。
1: 乐乐也想变成大力士。我想想，有了，问号球。给我力量手套。当当当当！啊，带上它，你就会有强大的力量，能举起任何东西。好啦。
2: 乐乐，你是举不动的，别白费力气了。乐乐，我们来比一比吧，看谁才是大力士。
1: 第一回合开始。
2: 看我的吧。
1: 小火车成功举起杠铃。乐乐，该你了。乐乐也成功举起了杠铃。第二回合，第二局平手。最后一个回合，加油加油！小火车举杠铃失败，乐乐能否成功呢？乐乐成功举起来了。

0: 我竟然输给了乐乐。
1: 小火车别伤心，乐乐赢了你是因为用了我的全套，所以你依然是大力士。
0: 真的吗，叔叔？
1: 当然了，但是力量不值得炫耀，而是应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才对。
0: 我懂了，叔叔，我以后会好好使用这份力量的。
1: 那就好，小火车，乐比刚才去找你了，你快去找他吧。
0: 好的，再见，叔叔乐乐。乐比悠悠，
2: 小火车，你在这儿啊？
0: 对不起，乐比，我刚才不应该那样嘲笑你。
2: 没关系，小火车，我也不应该跟你生气。我们是好朋友，不应该互相比较和嘲笑。
0: 是啊，乐比，你说的没错。
2: 我们一起继续去玩球吧，我们走。

0: 这里面人也不认识。
1: 不过看到南阳仔了，和一个白面长头发的一起吃馄饨。
0: 南阳仔，
1: 姓徐的，在门口偷过。
2: 咱们也不用互相介绍了，金条在哪儿？
3: 什么金条？
2: 双溪当铺劫走那三根，上面是子弹划痕。
3: 你怎么知道？
2: 劫的时候我在，我看见了。那金条呢？
3: 你要金条干嘛？你要我给另外给你三根兄弟。
4: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6: 小青小海说应急，
7: 山洪灾害该如何防御？一、判断前兆。一、听。居住在山区附近的居民应及时收听预警预报信息，如有强降雨报告，需提高警惕，可能会有山洪、泥石流。如果沟谷变得昏暗，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地面轻微震动，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二、看。如果观察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位突然增大，水中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水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
8: 二、积极自救。一、一旦在沟谷内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避免强行渡河，防止被冲走。二、洪水已至，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短暂避险，等待援救，要远离电线、高压线，防止触电。三、在洪水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洪泥石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污入，转移撤离要迅速，切莫贪恋财和物。一旦陷入深水处，抓住身边漂浮物，自救知识常入目，年年汛期安全度。
9: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0: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欢迎进入薛仁贵传奇。

0: 公主，好歹吃一点吧。
1: 彩儿，我吃不下。哦，对了，父王他怎么样了？
0: 嗯，挺好的，有吃有住，就是行动受到很大限制，心情不好。
1: 我真没用，连父王都保护不了，怎么保护伯辽呢？
0: 公主，你千万别自责，你已经尽力了。更何况他们死的死，伤的伤，横行霸道的日子不长了。只要我们坚持，一定会有希望的。公主，吃一点吧，不吃怎么能坚持下去呢？
1: 嗯。
2: 啊！啊！喂，你们干什么？
3: 拉出来！
2: 哎，你们干什么？啊！放开我！放开我！你们干什么？
3: 送你去死！
2: 你们敢杀本公主？
3: 带走！
4: 是。
2: 放开我！哎，你们带公主去哪儿？
3: 贼寇说我杀了你！大哥，朝阳已逮到，跪下！
2: 哼，要给贼寇毒妇下跪，休想！
3: 好！你还当自己是公主呢？

0: 可头，起来！哥，哥，铁石文，你想怎么样？有胆量的话，你就宰了我！
1: 杀了你便宜你，就是我愿意，夫人也不高兴。
0: 慢慢的折磨你，直到你死为止。拿出来，请他喝酒。铁石文，只要你肯投降，别说是一坛酒，喝多少我都无所谓。大唐天子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恶。
2: 别在我面前提那个唐童，不用你教北元帅怎么做人。大哥，千万别生气，触动伤口就不好了。放开我！放开我！哥，放开我！再滚！
3: 疼死我了！大王，你也别太担心了，他们只是吓唬公主，暂时啊，不敢对公主怎么样的。我现在啊，是生不如死啊，都是本王之过呀。想当初，我要是听他们兄妹俩的劝告，也不至于落到如此之田地呀。
1: 大王，签了这两份诏令吧。
3: 所谓何事？一份是追封我夫人梅丽为国家忠烈，昭告天下；另一份是命令安德尔发兵相助。本王不签。
1: 啊？为什么？
3: 梅丽抵抗大军之举，不是本王的主意，是她自作自受，忠烈何在？现在是罢兵求和之时，无需出兵相救。
1: 好，说得漂亮。来人，公主，朝阳，朝阳，朝阳，你怎么了？
0: 父王，
1: 铁石文，你想要干什么？今天只是一点小的惩罚，明天就很难说了。
4: 这两份，你别难为他，我签，我什么都签。二位王兄，虽然这次未获全胜，但是敌军损兵折将，暂时解了凤凰城之困，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来，朕先干一杯。
3: 谢皇上。
4: 好久啊，好长时间没喝到这么好的酒了。<笑>
3: 我们三个人当中，属你的酒量最大。
4: 来啊，换大碗。哎呀，敬德兄，就别装了。 难得皇上有如此雅兴，叫你喝酒喝。
3: 那好，恭敬不如从命。少公公，那就换大碗。
4: 搬一整坛来。你尽情的喝，一整坛。是嫌少还是嫌多呀？好，换一整坛。<笑>是贤少还是贤多呀？<笑>好，欢迎整坛。<笑>哎，喝啊，干。<笑>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尉迟兄啊，我们干，你随意啊，喝不了就算了。<笑>徐王兄啊，朕说过要重赏何少将。

0: 你说朕赏他什么好呢？皇上，难道您就默认他就是应梦贤臣？
1: 哎，这可不是默认不默认的事儿。这个梦啊，围绕着朕有一段日子了，该有个了结了。可是凭那首诗来看。 此人肯定是薛仁贵，微臣相信，肯定是有人从中作梗啊。张世贵，
0: 皇上要是想要真凭实据的话，这并不难。
2: 皇上，徐三哥能做到的事，我也能做到。不信，你让我亲自到火头军，保证能找到应梦贤臣薛仁贵。
1: 老黑，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啊？
0: 上次就是因为上次是意外，这次我拿大元帅的官衔担保，除非真的没有薛仁贵。
1: 哎呀，免了吧！每次打赌都是你输我赢，好不容易人头快到我手，都让皇上给赦免了。<笑>
0: 清德呀、啊，让你去也不难，只是你经常醉酒误事。只要你戒酒，朕就派你去。<笑>
1: 皇上，戒酒有点难，少喝点儿。
0: 哎，不行，一滴酒都不能沾。微臣愿意戒酒。
3: 那好，朕就下一道圣旨，你要奉旨戒酒。
0: 啊，好。<笑><笑>微臣奉旨戒酒。
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追封火头军李庆鸿江兴本为大唐忠烈，钦此。你们都看到了，虽说冯延平是古怪了一点，但总的来说，他对我们还是不错的。看，大哥，
5: 这只是一个顺水人情啊，大哥，我真担心。
4: 周庆。
6: 你不要再说了，我们对朝廷的忠心，日月可见，就冲这一点，足够了。这个尉迟恭怎么亲自犒赏三军呢？用意何在？这过去可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情啊！<笑>很简单，经过多次的考验，皇上应该是越来越相信小婿我就是他的应梦贤臣了。
0: 不。
6: 我不是这样看的。如果整个事情都是尉迟恭所为，我倒同意你的看法。可是你忽视了一个足智多谋的徐茂公啊。莫非他们是借此机会来找薛仁贵？
0: 嗯，正是。
6: 那我们安抚好火头军也不是办法，那该怎么办呢？
0: 以防万一。
7: 我们先想个办法，把他们调走。你们都小心点啊，还要犒赏大军呢。这些酒，
8: 爹，10万大军赏这么点酒够不够啊？够了，也不能当粮食吃，还有别的呢。走吧。哎呀呀！啊！
7: 哎呀，小心！就这么点酒，还让你们给砸了几坛，赶快收拾收拾，快快快，搬上去，搬上去啊！哎呀，真是，快搬上去！哎呀，
9: 爹，
7: 啊，
9: 你看这么好的酒，就给糟蹋了。哎，
7: 爹，没事吧？
9: 啊，没事。
0: 元帅亲自来赏赐，下官有失远迎，真是罪过呀、啊，罪过呀、啊！
4: 咸丰营李立战功何罪之有啊？带路。
7: 哎，好好，请。你认为铁士文是在保护大王，还是在软禁大王？
4: 属下认为他是在控制大王。
0: 下一步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办？
4: 元帅，万事要当心呢。
10: 报告父帅，程俊士来了。
0: 他来干什么？
4: 反正不是好事。

0: 我们去找船吧。是。
1: 军师，请。嗯。哦，军师。啊。
2: 元帅身患合击啊，
3: 夜染风寒，
1: 吃了点药物，静养两三天的话，应该没事。如果攻势繁重，
2: 哎，元帅，
1: 小心，
2: 我起来。
1: 身体有病就不要起来了。
2: 谢丞军是体谅，
1: 我带来了大王的口头命令，命令你以国家社稷为重，两日内起兵，协助兵马大元帅铁士文重整大军，与唐军决一死战。遵命。希望你早日起兵，多保重啊。好。
4: 你刚才都听到了吧？我们该怎么办？很显然，这是铁石文威逼大王所致。看来现在形势非常严峻，好汉不吃眼前亏，咱们边走边看，走一步看一步吧。
1: 好，
5: 你马上传令，让蓝天碧前来助阵。
6: 遵命。
7: 快点，快点啊！
8: 同志们，
7: 搬东西过来，
8: 快点搬过去啊！
7: 哎，
9: 小心点。
10: 好，拿过来这边，
7: 快点，快点，快点去。
11: 皇上的赏赐终于来了啊！是啊是啊，这么多的东西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啊！
12: 大哥，你看这么多呀！
11: 哎，一个一个来！哎，你们几个快点搬过去！哎，快点，快点！这是先锋营10万兵的花名册，请两位少将过目。嗯，这次赏赐不同之处，就是逐一点兵派发。
12: 简单的说呢，就是每招一个将士出来，再由张先锋张大人报读功劳后领功，确保每个将士都能确实得到赏赐。但是，好方法！元帅的两位公子如此秉公办事，真是元帅之福啊！
13: 过奖了，开始吧。
12: 这个方法是个好方法，不过这10万将士逐一的奖赏，是不是有点太费劲了？
11: 这一点。 末将也曾想过，但赏赐是打仗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对将士的肯定和尊重，马虎不得呀。这费神也是值得的。
12: 还有一点我要提醒你，虽然我老了，但并不老眼昏花，所点过的、所看过的都过目不忘。
11: 开始吧。是，就先赏钱引吧。是。
14: 哎，各位兄弟都别干了，大家不要再杀猪宰牛了。大哥，你也别干了。
12: 怎么了？听说这次犒赏一改大吃大喝酒醉三天的习惯，要论功行赏，逐一分发。啊？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10万多人呢？怎么个分呢？
14: 对呀，我也觉得怪怪的。
12: 谁的主意？
14: 听说是那个元帅之子尉迟宝林的主意。
12: 尉迟宝林的主意？
14: 对。
12: 啊，大哥，别管他们父子了，这次机会对大哥很有利，起码能跟元帅说明，不会所托非人了。
14: 是啊，大哥，
12: 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何必看着他们的脸色做事呢？
14: 是啊，大哥。
12: 先干活吧，啊，干活。
14: 哎，大哥，
12: 去吧，去吧。
14: 走吧，走。啊。
12: 疼死了！来人呐，救命啊！我肚子快疼死了！喂，你们给本公主吃了什么？想毒死我？没
15: 有啊，公主吃什么，我们吃什么呀？
12: 胡说！快带我去见军医。
15: 公主稍等，我们找军医来。
14: 不行，等军医来了，我就疼死了。
15: 哎呀！哎呦！去哪儿？

0: 上次打你不够痛快吗？
1: 哼，有种你就打死我。
0: 好，什么？我会慢慢的折磨你，直到你死为止。
1: 铁反贼，圣主一定会惩罚你的，火头鲸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0: 是吗？
2: 这坛子酒呢，是皇上赏赐的。大人，您大驾光临，下官呢也没什么好招待的，只有以此酒接风了。
3: 酒香扑鼻，一定是好酒啊。
2: 那是啊。
3: 不过本帅无福享用啊。
2: 为什么？
3: 为了办好差事，本帅奉旨戒酒了。
2: 戒酒？
3: 啊。
2: 看来大元帅用心良苦啊。
4: 报告元帅，前营报到。
3: 好，开始吧。
4: 黄酒到。
3: 赏酒两斤，俸禄一月。
4: 谢皇上恩赐。
5: 陈忠和到。大米十斤。
6: 你看这种赏罚早晚轮到火头军。我去打发薛仁贵回陛下。
2: 哎呀，哎呀，元帅，下官有点不方便，我先告退一下。
3: 啊，去吧。
5: 张虎，
7: 在。
3: 下一个。
2: 兄弟啊，大事不妙了！那个元帅呀，他不是亲自来赏赐的，他是抽丝剥茧，他是来抓你的。
4: 为什么抓我？难道我又有什么罪过吗？
2: 哎呀，
4: 是我解了凤凰城之围，哦，这也是罪过吗？如果要是说有罪的话，那就是没有抓到铁石文。
2: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他就是因为这个。你想想啊，他是大元帅。你见过有哪个上司把自己拿去问罪的呀？我这可是为了你好啊！哎，你要是相信我，赶快呢，先找个地方避一避风头，是不是？嗯，
4: 大哥，青菜没有了。哦，上面还有，去拿吧。
5: 哎，
2: 我跟你说呀，这上面有个山神庙。
4: 总爷，总是这样东躲西藏的也不是办法呀。何况现在元帅他心情不错，不如把话挑明了，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2: 是。那你们再去准备丧事吧。
4: 啊，
2: 我敢保证，这次你们呐，还不如李青红、江青文死得好看呢。你们想想看呐，是不是？啊，他是头一次当元帅，他肯定把所有的功劳都据为己有，把所有的过失都推给别人，是不是？雪莉啊，你要去禀报，尽管去，我绝对不拦着你。啊，可是别忘了啊，你自己死了不当紧，可别害苦了我们。我还没有承认我们营里边有硬们反臣呢，你自己看着办吧。
4: 你我，总爷，您别生气，我们是真的没有办法。这样吧，既然现在这个时机也不对，那一切还是总爷说了算吧。
8: 大哥，
4: 不要说了，都听总爷的。走走走走走吧。
3: 赏宝林宝清，依次叫五个进来。
4: 是爹。
5: 何一波
9: 到。
5: 蒋英俊
9: 到。
5: 博子汉
9: 到。
5: 金长城
9: 到。
5: 廖胜武
9: 到。
5: 每人赏麻布一匹，俸禄一月。
8: 谢皇上恩赐。
2: 元帅，您这样赏太辛苦了。下官有个不情之请，不如呢让两位公子先回去歇息，等元帅您累了再让他们回来换您，怎么样啊？
3: 这不失是个好办法。你们去歇一歇吧。
2: 啊，是啊，两位公子下去歇息吧。
3: 是。
4: 爹，你不会喝酒吧？
3: 不会，

0: 事关重大，爹怎么会喝酒呢？去吧，去吧。哎，
1: 志虎啊，
2: 在，
1: 赶快送两位公子下去歇歇啊！
3: 是，
1: 哎，两位公子请。
0: 元帅，您不喝酒怎么办呢？哎，
1: 元帅，咱们喝茶怎么样？
0: 不喝酒，喝茶可以。
1: 哎，喝茶。哎，钟仙呢？哎，赶快把这个酒换成茶。

0: 哎，茶来了，
1: 茶来了，茶来了。哎，元帅，您请喝茶。
2: 好。
3: 这分明是酒嘛。
1: 不，是茶。你看，这茶叶还在上面呢。
3: 这是什么茶？
1: 这是千年龙井五家皮茶。哎，怎么样？
3: 好茶，
1: 好茶，好茶。咱们再来一打。
3: 哎，别别。这喝茶不抗旨吧？
1: 不抗旨，不抗旨，不抗旨。
0: 一天就算他赏10000人，我们这10万大军，起码要10天才能赏完啊。
4: 那如此算来的话，我们要在这儿待10天了。
5: 待10天倒没问题，只怕到时又生出什么别的事端来。
2: 我们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只是心里没底。
6: 我越想越觉得张世贵不怀好意，不可靠，总想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我跟大哥回去讨回公道，所有后果由我一人承担。
5: 对呀，他们只会花言巧语，会打什么仗？他们没准可能支开我们，独占功劳。我也去。
2: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算我一个。
7: 我不去，那就太对不起弟兄们了。
5: 哼，死得轰轰烈烈，总比在这儿憋死强。
2: 没错，告辞了。
3: 走，
2: 告辞了，
3: 走。

0: 花名册上的人都划掉，把带来的赏赐统统都分出去。
1: 点将完毕。
2: 今天天色太晚了，我们明天再去吧。
3: 没错，有心不怕迟，明天再说吧。
4: 大哥不会怪我们没义气的。
5: 哼，那当然了，大哥怎么会怪我们没义气呢？是不是啊？
6: 对对对，
4: 是啊，对啊，是啊。

0: 这什么地方啊？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1: 爹，你喝醉了。
0: 哎，我又喝酒了吗？
1: 没喝酒哪会醉啊？嗯，
0: 那不是酒，是茶。
1: 那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喝茶也会喝醉人呢。
0: 哎，哎，我就是喝酒了，你能怎么样？你这个逆子，你还想到皇上那儿揍我一本，让皇上把我杀了？
1: 不敢。
0: 那你多说什么废话啊？
1: 哎，现在情况怎么样了？所有赏赐，你已经让张先锋派发的干干净净了。不会吧，爹，你答应过皇上戒酒，这会儿又醉酒误事了，这可怎么办呢？哎呀，
0: 对呀，你说这个奸诈小人呢，我怎么又上他当了？
1: 人人开心庆祝，就连那些摇旗呐喊的小兵也得到不少赏赐，薛哥他们的功劳是最大的。
2: 反而要守什么深深庙的，老天爷真是不长眼啊！哎呀，老天爷不长眼是常事儿，但我们就无辜了呀。本来可以休息的，现在还要为他们去送酒菜。哎呀，有时候总爷真是不好理解。哎，小声点，隔墙有耳。薛哥，酒菜来了，送进去吧。啊。
3: 哎，菜来了，各位，酒菜来了，
4: 吃吧，吃吧，来，好好放这儿，来，给酒啊。
3: 我欲断一日寸进，因此离家，不惜劳。

0: 跨海保家出征，不知立了多少功劳，但皇上可能全然不晓，现在仍是隐瞒月子号营为火头军，摇旗呐喊之辈上受朝廷恩典，我等有十大功劳，反食不到皇上酒肉，又像偷鸡摸狗之类，身无着落。妻子柳氏苦守巴巴，只等着我回报佳音。大哥大嫂不知何日图报，此等冤恨为天所晓。今见皓月当空，无所不照，何处不见？有话只得对月相诉。明月啊明月，你可否相告？我该何去何从啊？
1: 哎，大哥，过来吃点吧。
2: 是啊，
3: 是啊，
2: 吃点吧，
1: 吃点吧。
4: 跟你们吃吧，我不饿。
2: 哎，这怎么了，大哥？
0: 出什么事了？
2: 不知道啊。
0: 走走，过去看看。
1: 哎，走。哎，大哥，你没事吧？
2: 大哥，你没事吧？
1: 大哥，你没事吧？
4: 没事吧？
0: 没事，我躺一会儿就好了。我没事。
2: 大哥发烧了，
1: 真的，
5: 真的发烧了。
2: 这怎么会这样？咱们赶紧送大哥去军医那里吧。
1: 好，走。哎，不行不行不行，总爷还没有传咱们回去，万一……
2: 哎呀，管他呢，
1: 走
2: 走
1: 走，
2: 快走走，
1: 走走走，
2: 走走走，
1: 走走走，
2: 走
1: 走走，走。
6: 哎，我说军师啊，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7: 我是来给你送解酒汤的。
6: 三哥，你也知道了，哎呦，你可要在皇上面前替我隐瞒呐。
7: 大元帅，我看就算了吧。薛仁贵确有其人，只要知道他在军中也就可以了。日后一定有相逢之日，如果现在硬要找到他，万一事情闹大了，倒不好收场。趁着天色没亮，跟我回凤凰城去试主吧。
8: 还是徐叔叔深明大义，爹，走吧。
6: 军师，
8: 走吧，爹。

0: 岳父大人，怎么样了？
1: 找遍整个军营，都找不到元帅父子。那他们去哪儿了呢？他们不会一怒而去吧？不会，没脸回来倒有可能。
2: 军医啊，怎么样了？
3: 总爷，薛礼积劳成疾，情绪忧郁，加上夜感风寒，所以晕眩了。
0: 严重吗？
3: 这病可大可小，现在多加调养，复原不难，但过分操劳后果难料啊。
0: 那你赶快去抓药吧。
3: 岳父，他们果然不辞而别。
4: 公主，彩儿，这儿没你的事了，你先出去吧。
5: 元帅有令，你俩不可单独相处。
4: 我出去的话，第一个宰的就是你。算了，公主，别跟这种小人计较了，先吃点东西，暖暖身子吧。你回去跟铁士文讲，回头是岸，这是他最后的机会。啊，对啊，公主，兵哥说的对，那你先吃点东西，我先出去了啊。
5: 中国白酒，半壁酱香，酱香之魂源自贵州。贵州特区以贵州之名，乘昆沙之意，取五谷精华，酿一壶酱香好酒。53度不烈不薄，纯粮固态，不高不对，敬每一位懂酒、爱酒、懂生活的你。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

0: 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1: 99块钱一箱，六大瓶，这才是好酒，以后聚会啊就喝它了。
2: 不是喝不起贵的，是这款呢99一箱的纯粮酒，又便宜又顺口，这才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
3: 谁说好酒一定贵？99六大瓶，纯粮酱香，喝得舒服，这天天喝也不心疼，这酒啊值。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大家有口福了，因为啊，今天不仅能让大家喝上正宗的纯粮酱酒，同时呢，我们特别请到了贵州特区的厂家代表霍总，来给大家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霍总。
5: 大家好，我今天来到这儿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咱全国的消费者都能真正喝到贵州正宗的纯粮酱酒。咱们这款贵州特区酱香的陈酿，就是专门为老百姓打造的高品质口粮酱酒，而且啊，我们用的是贵州当地特有的红缨子高粱，颗粒小，皮厚，支链淀粉高，才能扛住酱酒经典的12987古法工艺，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再加上赤水河的水，30多年的老窖池，老工匠的手工酿造，每一滴都是时间的味道，粮食的精华，所以老百姓管它叫口粮酱酒，不是啊，没有道理的。好喝不贵，纯粮不上头。
4: 太好了，什么是口粮酒啊？那就是咱们老百姓天天喝，顿顿喝，喝着顺口，喝着健康，不辣喉，不上头。那这么好的口粮酒，今天到底什么价呀？
5: 懂酱酒的呀，都明白，正宗贵州纯粮酱酒，它专柜一瓶啊，少说100多，
4: 是
5: 啊，好点的甚至啊几百块。
4: 有，
5: 咱们这款贵州特区市场指导价一瓶198元，单瓶品质对标啊高端的酱酒。但今天我们不玩套路，不赚利润，就想让全国酒友啊都喝上贵州正宗的口粮酱酒，厂家直接补贴发放福利，99元。一整箱六大瓶，没错，就是99元六瓶，平均一瓶才10几块钱，10几块钱，你喝到的可是赤水河核心产区老工艺酿造3年陈酿的优级纯粮酱酒，这个价格连酒厂的原料和工艺成本呢都不够。
4: 是，
5: 我们就是用亏本啊换口碑，但福利有限。
4: 对呀，
5: 活动啊仅限今天，限量500箱，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货、想尝鲜的，千万啊别错过！
0: 这是经典陈酿酒才有的醇厚口感，这是贵州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前山秀水酿琼浆，赤水河畔酒飘香，源自习水核心产区，好水酿好酒，自己喝顺口不呛喉，好喝不上头。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酱香突出，优雅细腻，53度酱香，回味悠长。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六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一瓶，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六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4: 感谢观众朋友们的热情参与，我们的订购电话呀可以说是异常的火爆了。那酒的品质如何啊？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上来看一看啊。哇，大家来看，看这酒花就像那小米粒呀在堆积啊，看到了吗？倒出来怎么样呢？来，我拿了一个杯子啊，咱们现场来倒。就这么远的距离啊，都能够闻到满满的酱香凉香，久久不散。这呀就是53度酒嘛，酱酒的最佳状态。我们再看一下挂杯啊，来，大家看一看啊，这酒液呢沿着杯壁缓缓的流

0: 就像丝绸一样的，这呀就是老酒的粘度嘛。我来闻一下，有酱香，沉香，层次分明，不冲鼻子，这个就是固态纯粮发酵和足年陈藏的一个魅力了。
1: 没错，今天啊，我就顺便教大家两个辨别粮食酒啊和勾兑酒的小方法。第一个就是这个搓酒的方法。
0: 哦，搓酒法。
1: 对，你把这个贵州特区啊，把它倒在手心儿，然后啊，搓一分钟左右啊，然后你闻。
0: 就是有那个粮食发酵的味道，很香醇啊。
1: 对对对，然后啊，咱们对比一下啊，再把这个酒精酒倒在手背上，然后我搓一下，你再闻。
0: 哦，这个很远就能闻到啊，这种酒精味是很浓重的。
1: 另外啊，第二个方法呀，就是纯水的方法，我们可以用一杯啊矿泉水。往这个白酒里倒入等量的矿泉水，然后这个纯粮酒啊会瞬间变得像白雾一样的浑浊。
0: 哦，
1: 这是酒里天然脂类物质析出导致的，摇晃后啊，酒液气泡细腻，久久不散。而勾兑酒精酒加水后啊，依旧清澈透明，气泡粗大，消散飞快，它这个酒味刺鼻，还带有奇怪的这个化学的甜腻感。
0: 真的是啊，我们的贵州特区啊已经是起白雾了，这边啊则是没有。
1: 在这里啊，我敢保证你喝了如果口干头疼，我们全额包退。我还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每一瓶都是500毫升53度的浊酿好酒，您放心喝，放心的囤。我们厂家呀敢承诺，收到货你打开喝一口，不满意全额退款。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
3: 我喝了半辈子酒，就这一个理儿，纯粮的，好喝的，不贵的。贵州特区这酒呀，配料表呀，干干净净，喝完了不上头，不口干，日常啊当口粮，天天喝都放心。整整一大箱6瓶才99块，太划算了。
4: 咱庄稼人喝酒啊，就讲究实惠顺口。以前呢都喝散酒，喝完呢烧心头疼。现在呀，我就喝这个贵州特区，一箱啊6瓶才99块，便宜实在，入口啊更是绝了，特顺溜，一点的不拉嗓子，喝完第二天呢也不上头，也不头疼，这酒啊值。
5: 贵州特区这酒啊，配料就是高粱、小麦、水，喝着放心。99一箱，我直接啊囤了5箱。这自己喝啊，过年过节走亲戚送人呢也拿得出手。
2: 通知，紧急通知，贵州特区酱香陈酿在本台重磅亮相，特别发起99元抢一整箱的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8元，今天一整箱6大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1瓶，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6大瓶。贵州特区酱香陈酿，纯粮好酒，优级好酒，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赶紧打电话抢99元一箱的品鉴名额吧！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6: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7: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8: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9: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

0: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 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1: 一起学习一下吧。
0: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人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你哥儿四大我婶儿兄马吉阿米谢里。
1: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新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两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2: 看我家操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1: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

0: 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心理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1: 升国旗，奏唱国歌。
0: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2: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中啊，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3: 我的家乡是果洛中王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0: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4: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5: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6: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7: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8: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9: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0: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

0: 青，我找了你们一个晚上了，你们去哪儿了？
1: 啊，你找我啊？什么事儿啊？
0: 谁找你啊？我找薛大哥，他在哪儿啊？
1: 哦，嗯，他突然生病了。
0: 他病了？啊，前两天不还生龙活虎的吗？嗯，他得什么病了？
1: 哦，听君君说可重可轻。哎，什么事儿啊？你告诉我。
0: 你？我还是进去看看吧。
1: 哎哎哎，你不相信我啊？
0: 没有不相信你，我去看看，好像公主交代嘛。
1: 我不是说了吗？大哥他生病了，正在休息，你不能进去。
0: 懒得理你。
1: 哎，你不能进去的。
0: 放手。
1: 哟，还蛮不讲理呢，我偏不放。
2: 谁在外头？
0: 我，彩儿。
2: 进来吧。
1: 哎，你。
0: 薛大哥，
1: 大哥，哎，
2: 彩儿，你怎么来了？
0: 你得的什么病啊？是不是蜈蚣毒的后遗症啊？
2: 不知道，有事吗？
0: 哦，没事。
2: 是不是公主出事了？
0: 哦，不是不是，还是等你病好了以后再说吧。
1: 哎，你说呀，现在吵醒大哥了，你又不说，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有病。
0: 那就等薛大哥好点再说嘛。薛大哥，你好好养病啊。
2: 嗯，好。
0: 那我先告辞了。
1: 哎，哎，这个人刚才非说找你有事儿，现在又没事儿了。
2: 周青，
1: 嗯，
2: 看看去。
1: 哎，

0: 底该不该跟他说呢？他现在病得面无人色的，但是不说我们怎样里应外合嘛。周青那帮人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能耐，算了，还是别跟他们说了，说出来可能会害了他们。算了。
1: 彩儿，彩儿，哎，彩儿，等等等等啊。
0: 干什么？
1: 你一定有事儿的，不说不让你走。
0: 我说没事就没事嘛，讨厌，让开。
1: 哎，不让又怎么样？
0: 不让不让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1: 嘿嘿，怎么个不客气法啊？我倒想见识见识啊。
0: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无赖啊，你给我让开，让开。
1: 哎，只要你说明来意，你说我什么都可以。嘿，
0: 你让不让？
1: 不让。
0: 你让不让？给我让开。
1: 不让。
0: 你给我让开。哎，你这人怎么这么无赖啊。
2: 哎哎，我说你们俩干嘛呢？谁刚才说耍无赖的？
0: 他了。
3: 哎，你们来的正好，给我评评理啊。
4: 哎，不用评了，肯定是你欺负人。
2: 对呀、啊、
3: 我欺负他。当然是你了，不是你那是我们吗？
4: 哎，你
5: 倒是。
2: 哎，我说你们几个太不像话了，人家小两口在这耍花枪，咱们跟着掺和什么呀？啊，走走走走走。
3: 我怎么耍花枪了呀？
0: 你别想。
3: 哎，打扰了，你们继续耍，咱们走吧。
2: 哎，你别走啊，别
5: 我
3: 不许走，非说不可。
0: 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3: 我不是跟你说明白了吗？不说你别想走。
0: 我没说的，你放手，你放手啊。
3: 不放。
1: 周青。
3: 哎，大哥。
1: 大哥。哎，大哥，你干什么呢？
0: 他欺负我了。
3: 你
1: 行了。彩儿，这里有封信，麻烦你把它交给公主吧。
0: 哦，好。
1: 你先回去吧，路上要小心呢。
0: 那薛大哥你要保重啊。
6: 哎，你什么时候再来啊？

0: 你过来，你回来，拦住他！快！哎，哎，哎，干什么？拦住他！快！哎，哎，哎，干什么？滚！滚！往死里滚！直到他吐出那封信为止。
1: 再有弄虚作假，杀无赦！你们到底把彩儿怎么样了？啊！公主，公主，彩儿，彩儿，你怎么样了？我对不起你，彩儿，我不该让你去冒那个险，彩儿。
2: 彩儿没事，可是薛大哥他病了。
1: 什么？薛大哥他病了？他生了什么病？
2: 我也不清楚，但是他病得不轻。
3: 里应外合的事儿，我没有跟他提。还有，他让我给你带封信，但是问不得已的情况下，我给吞了。没关系，没关系，最重要的是你平安回来就好了。
1: 彩儿，薛大哥他说什么了吗？
2: 没有。
4: 皇上，微臣因醉酒误事。
5: 甘愿受罚。哎，好，你以后就奉旨戒酒吧。宝林、宝庆，你们两个做监护人。
6: 遵旨。
5: 平身吧。
7: 谢皇上。
5: 哎呀，老黑呀，老黑，你是再三的犯错误，臣。 不免想起我的秦二哥，啊，他们两个怎么能相提并论呢？嗯，也倒是。如果现在临阵换掉大帅，一来我军的士气受到了影响，二来也便宜了他。
8: 朕也是这么想的。
5: 我的意见，大元帅，你马上命张世贵乘势偷袭铁石门大营，
8: 作用何在吗？
5: 我判断，先锋营的主要功劳十有八九是在薛仁贵的身上。如果现在大军要是动起来，他就会重用薛仁贵。到那个时候，皇上的应梦贤臣就会浮出水面。
9: 哎，好计，哎，好计呀！准奏。你们说。
10: 这皇上突然命令我们拿下铁石文的大营，这什么意思啊？
11: 嗨，那还不简单？尉迟老儿肯定回去以后挨了皇上一顿骂，怪咱们让他喝了酒，抗了圣旨呗。还有一个可能性，他是想借此机会找出薛仁贵，这个可能性极大。他向我们打仗必是依重薛仁贵，但确实是依靠他呀。尽管现在铁石文受了伤。
10: 假如没有薛仁贵，我们还是没有获胜的把握。哎，
11: 你们三个人都顶不过一个薛仁贵。嗯。
10: 哎，妹夫，你知道那个薛仁贵到底得了什么病？不知道，军医也难以诊断。
11: 你说这非常时期他得什么病了？哎，我有办法了。

0: 大哥，你没事吧？
1: 仙童，外面情况怎么样？没有什么消息。大哥，你现在赶紧把药喝了，把身体养好，其他的事情不要管了。
0: 仙童啊，你不把实情告诉我，我心里边着急。这病能好吗？
1: 大哥，你先把身体养好，身体不养好，出去了又有什么用？来，
0: 赶紧把药喝了吧。
2: 元帅，大人不计小人过，末将再敬您一杯。我们同朝为官，都想为国家社稷出份力，有点误会总是难免。今天得你前来相助，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0: 干！
3: 干！
4: 蓝将军到。
2: 末将蓝天璧参见元帅、副元帅。
0: 蓝将军，请坐。
2: 谢元帅。
0: 蓝将军相助，本帅就放心多了。蓝将军，干一杯！希望我们共图杀敌，报效大王。来，
2: 末将一定不辱使命。
0: 本帅要静养半个月，这里交给安副帅全权指挥。希望你们不计前嫌。 同心一致，报效大王。
5: 领命。
0: 本帅先行告退，你们一起商讨退敌大计吧。

0: 各位兄弟，本帅一向集思广益，大家畅所欲言吧。
1: 蓝将军新到，请先谈高见吧。
2: 末将初来乍到，不了解情况，还是先听后说吧。
3: 好，我跟唐军打交道无数，可以说了解最深。我认为打来打去，就只有一队火头军最难对付，尤其是薛礼，此人武功高强，力大无穷，几乎无人可挡，而且此人诡计多端，如果能将他制服，我们就能胜出。
1: 好，那就由安副帅去对付薛礼，铁总兵和我跟随元帅去牵制住凤凰城的敌人，这样我们才能有克敌制胜的把握。
0: 啊，请问军师，大王可有特别指令？
3: 没有，只要能打胜仗就行。
4: 恩师，下令吧。
0: 不行，虽说两军加在一起实力壮大了不少，但是主动出击必须从长计议。
3: 报，唐军先锋营已经逼进来了。
0: 我们不攻他们，他们反倒攻过来了。
3: 再探。
4: 是。
3: 恩师，现在不是我们主动，该怎么打？
0: 我们先按兵不动，静观其变。
3: 铁营的，有种的出来！铁士们现在受伤了，应该生不如死吧？不如一起出来，来个大了结吧！啊，哈哈哈！出来！
5: 出来！
6: 出来！
5: 出来！
6: 出来！
5: 出来！
6: 出来！
5: 出来！
7: 你先不要说话，让志龙来掩护你。
4: 元帅，这就是火头军薛礼吗？
0: 嗯，应该是他。
4: 我想去会会他。
0: 天兵，先别着急，让他们先暴躁起来，再收拾他也不迟嘛。
4: 元帅，多虑了。我看他们左闪右避的，一定有所顾忌，正是迎头给他们痛击的大好机会。
0: 那好吧，但是你不要恋战，见好就收。
4: 遵命。撤！撤！

0: 来者何人？铁石纹死了吗？
1: 我就是安大元帅首徒，你来听命。
0: 这，撤！撤！撤！哎呀！哎呀！哎，宗信！啊！宗信！这！啊！啊！这！
2: 纵信！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爹，爹，大事不好了！爹，
1: 怎么了？你爹还没死呢，哭丧什么呀？
0: 爹，我和妹夫出战叫叫战，在阵前碰到独木关的那两个副将，一个叫蓝天碧，还一个叫蓝天笑，那个蓝天碧太厉害了，妹夫跟他打了没两个回合就给他抓去了。我一看不好，我冲上去就想救他。
1: 没想到那个姓蓝的没两下就把我的枪给磕飞了，
2: 爹，要不是我的马快，我当时就死在那儿了，爹。人家两个副将就把宗宪给抓走了，还把你打成这个样子，你说这个光我怎么夺呀？爹，还是从军里出阵吧。哼，这我还不知道吗？可他病成这个样子，怎么打呀？哎呀，哦对了，这个你去，先把那个棉毡牌挂出去啊，拖一拖再说啊。
0: 去，
3: 是，好。
4: 走，哎，把薛礼给我带上来。
5: 元帅，这个薛礼听闻臂力过人，武艺超群，如今被我大哥所捉，看来他也是徒有虚名之辈。
4: 将军，这是你的奇功一件，待本帅给你记上啊。
3: 谢元帅，
4: 一会儿带末将将他押入囚车，交给我主，我倒要看看他铁狮纹还有没有颜面活着。
3: 将军所言极是啊，从今往后，我看他还敢处处牵制我，
6: 薛礼带到，
3: 跪下！元帅，饶命啊！我给你磕头了。哼，人说你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威武不屈的好汉，什么取关夺寨，所向披靡，怎么？
6: 原来你却是一个胆小如鼠之辈，
7: 薛礼，你的英雄气概都哪里去了？哎，元帅，错了，弄错了，我不是薛礼，我也不是火头军元帅。
6: 你放屁！你不是白袍小将，为什么穿上白袍？你在镇上不是吼叫你是薛礼吗？怎么到了营内你就不承认是薛礼了？
7: 将军恕罪，我是冒名顶替的。
3: 你不是薛礼，那你是谁？
6: 元帅，我是敖国公尉迟敬德帐下前部先锋官张世贵的姑爷。我叫何宗宪。
7: 元帅，我看这小子是鼠冒眼的，别听他妖言惑众。这
6: 么说，你不是火头军的薛礼？不是，不是，不是。
7: 那个火头军薛礼呢？
6: 元帅，火头军薛礼自从汗马关起兵前往东木关，他就一直病了，而且病得还挺厉害。
3: 所以这一仗，我岳父才临时派我上阵。你们有多少兵啊？
6: 我们有10万人，
3: 粮草多少，战将多少？
6: 有半年的粮草，战将主要是薛礼手下的火头军。
3: 来人，把他给我押下去！
6: 啊，是，饶命啊！走，元帅，饶命啊！
3: 走，
6: 元帅，
3: 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
0: 唐军的军情我们都已经知道了，那个染病在身的薛礼，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能不能保得住呢。我相信。 他不会出战的。
1: 好，我们等他几天，等他病好了，我亲自去会会他。
0: 天弼，我们不能等了，我们要给他一个金风未动，禅先晓，暗算无常，死不知。今晚三更天，咱们来个偷营劫寨，杀他个措手不及。
1: 好，末将愿亲自前往，保证成功。
2: 元帅，我也愿意同哥哥一同前去偷营，助他一臂之力。
0: 好，来，
1: 元帅，今天晚上这个营我们怎么个偷法？
0: 你们领3000精兵，摘下威武陵，从本关出发，走长蛇沟，到了山口，兵分两路，东西两面包剿唐营，杀他一个晕头转向。不说唐军全军覆没，也让他损兵折将。
2: 好，
1: 好，
0: 你们马上去准备一切，等到一更就出发，可要多加小心。
1: 元帅放心，保证得胜而归。属下告退。
0: 好，去吧。

0: 哎，大哥，你气色好多了，来把这碗姜汤喝了。
1: 周婷，啊，我的病好多了，可把你的身体也累垮了。
0: 哎呦，你这是说哪儿的话呀，大哥？只要你身体好了，我瘦点又算什么呀？我又能吃又能喝的，没两天就好了。
1: 外面又响起战鼓声了，是不是又开战了？
0: 对，又开战了。不过别提了，
1: 怎么了？
0: 我也是听手下人说的，他们说张世贵派他那个姑爷何宗宪跟张志龙出战，结果在两军阵前，哎呀，你猜他们怎么着啊？那个何宗宪那个小子居然想冒充你，妄想把敌人吓跑了，可是没打两个回合，人家就像抓耗子一样就把他给抓走了。那个张志龙更是自不量力，他想上去救人，结果一下就给人打跑了。最后张世贵实在没办法了，就把免战牌给挂出来了。
1: 如果是这样的话，
0: 那就大事不妙了。哎呀，大哥，你操的这是哪门子闲心啊？你管他大胜打败呢，咱先把病养好了再说。哎，你先把这碗姜汤喝了啊，我去去就来。啊，总爷，
2: 总爷，
0: 总爷，总爷，周星，薛礼在营中吗？
3: 大人，我大哥生病了，需要休息，我想。
4: 大人来的不是时候，你说什么？
0: 周青，难道你不知道吗？整个军营都在我爹的管辖之下，他要见薛礼，哪有什么是时候不是时候的？
3: 我已经说过了，我大哥生病了，需要休息。
4: 周青啊，我知道你大哥生病了，我现在来呢不是时候，可是啊，我确确实实有急事啊，去吧，痛快一下。
0: 我已经说过了，不能见。
3: 周青，别以为你们火头军了不起。
4: 难道你就不怕我爹军阀处置，打你军棍吗？
5: 要打，尽管来打呀。
4: 爹，咱别理他，我们自己进去。大人，如果要硬闯的话，莫怪我周青失礼了。
5: 哎，周青啊，这个。
4: 周青，不得无礼。
5: 大哥，大哥，
4: 大人。
5: 哎呀，你看看，我知道你是在生病，我不便来打搅你。可是呢，我真的是有急事儿。
4: 总爷，
5: 我已经知道外面的情况了。
4: 啊？好啊，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5: 总爷，你先回去，我已经有了退敌之计了。
4: 哦，好，好，好，哎呀，薛礼就是薛礼呀，这下子我就放心了。
5: 薛礼啊，你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4: 多保重啊！
5: 走，咱们先回去吧啊！
0: 切！哼，
4: 周青，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们是军人，要有纪律。
0: 谁叫他们那么窝囊？每次打仗，
4: 都给我进来吧。
0: 哎。
4: 兄弟们，自从咱们出征以来，我们兄弟的成绩真是来之不易啊。

0: 现在河东县被敌人擒入营中，此人生性胆小如鼠，一旦在敌人的威逼之下，很有可能把我军的军事机密给泄露出去，那样敌军就会给我们来个措手不及。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唐军就有可能全军覆没，我们个人的生死是小事，但是大唐的江山社稷和安危又岂能容得我们有半点马虎。
1: 好，大哥，你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
2: 对
3: 对, 对，
2: 大哥，
0: 我们月前营有500军士，都是我们自己的兄弟，我希望你们能够带他们前去，按我说的计划行事。这筷子就好比是军令，你们一定要听从。
4: 是。
0: 周青、薛仙图听令。
4: 在。
0: 你们二人带士兵50，从银盘南边的一条长蛇沟进入，把住东山口。待深更半夜时，如敌兵夜晚来偷袭，千万不要阻止他们，让他们自由通过。等他们全部人马进来之后，把他们的退路死死堵住，不得放走一兵一卒。违令者，斩。
4: 遵令。
0: 李庆先、江新霸听令。
4: 在。
0: 你二人领兵50，把住西口，不得放走一兵一卒。违令者，拿你们的人头试问。
4: 遵令。
0: 你们兄弟二人率领士兵150人进入到长蛇沟里面，在长蛇沟里面每隔50挖一个坑，坑与坑之间挖一条长沟，把掏空的竹子和炸药埋进去，等敌兵全部进入东山口，还未出西山口时，你们点燃炸药，炸他个晕头转向，不得放过一兵一卒。
4: 得令。
0: 去吧。
1: 大哥，你把这些兄弟都放出去了，如果你有事那可怎么办呢？
0: 我才给了你们450人，还有50个兄弟，不够照顾我吗？去吧。
1: 得令。

0: 你说这大哥真是多此一举啊！一个人有病，他不好好养病，瞎琢磨，一会儿怕这个，一会儿怕那个。哎，你说今天晚上敌兵要是来了也好，他要是不来，可就白糟蹋咱们兄弟了。
1: 哎，大哥的军令，咱们得听啊！
0: 我可没说不听啊！
1: 我不是在这儿吗？既然来了，咱们就在这儿耐心等着。我相信大哥，是不会错的。

0: 哎，嘛呢？
1: 哎，你们俩不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跑这儿来干什么？
0: 哎，不是没有敌人的踪影吗？
2: 哎，连个鬼影都没有。我想大哥。

0: 我们还是应该相信大哥。
1: 庆贤说的对，你们俩赶紧回自己的岗位吧，否则敌兵一旦来了，我们就追悔莫及了。
0: 那如果不来呢？
1: 哎，你
0: 哎，嘘，别吵别吵，你们听，什么声音？

0: 自己的岗位，快走！大哥真是个活神仙，能掐会算的，哎，跟军师徐茂公相比，也相差无几。哎，
1: 兄弟们，都谨慎点啊！敌军过来了，
0: 绝对不能放他们一个过去，知道吗？绝对要把这个山口守住。你。

0: 敌兵来了！来得好！西西啊，准备的怎么样？放心吧，都准备好了。好，把新娘儿拿到半山腰上，等敌兵来的时候，就放火点雷，炸他一个屁股朝天。
1: 个屁呀！我在数人呢，
2: 数人，
1: 啊，有多少人？以我的估计，大概3000左右，而且只多不少。

0: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1: 干死雨先生，你马上可以走，但是走不走得出闽西地界，要看于行山在的意思。反正两个里面活一个嘛，前面说好的了。
2: 老孙没有白死的道理，
3: 你活着，他就不白死。
2: 现在你死，我活。
0: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5: 来来，你先。
4: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6: 我是要的，
4: 勇气。
7: 准备放炮。
4: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8: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9: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

0: 越容易被问责呀。
1: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4: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6: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7: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8: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9: 为什么
8: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0: 人不给我，就弄你。
11: 我错了。
1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9: 那就没办法了。

0: 我们去把公公堵死，他们要想从这里退回去，让他们比登天还难。嗯，
1: 小心啊，不要中了埋伏。嗯，大家小心。
0: 真不少啊，人多才好，让他们一个都回不去。
2: 提高警惕。

0: 快点。
1: 星河那边怎么还不点？
0: 哎，放心吧，我对他们有信心啊，别着急。
2: 点火。
0: 哎，点着了。

0: 他一定跑了，怎么办？哎呀，不会的，怎么不会？你看，你已经过了沟中央了。哎，你急什么呀？能不急吗？不成，我要出去挡着上来，信吧，危险，信吧。好，哎，
1: 怎么回事？哎，小崔，
2: 你干啥？
3: 来呢？啊，哎。
4: 怎么回事啊？外面的爆炸声是哪儿来的？
5: 爹，原来薛立料到敌军今晚会来偷营，命令火头军带着前营的500个士兵在长蛇沟埋伏，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啊！
4: 啊，这么厉害啊！
5: 哦，
4: 消灭了多少敌人呢？

0: 他们几个火头军带领500士兵就消灭了3000多个敌人。
1: 对
0: 啊，这么厉害啊！3000兵马全没了，怎么会这样？
2: 不知道，好像有人事先通知了他们一样。我们一进入长蛇沟，就四面楚歌，他们还预埋了炸药。不到一个时辰，我们3000人就全死在沟里了。
3: 幸好有个唐军在爆炸前按捺不住，跳出来刺杀我们。我们看准这个时机突围，否则我们也回不来了。
0: 看来他们是猜出来我们会突袭的。
2: 元帅，事情没那么简单，那个河东线肯定有问题。
0: 来人，把河东线给我带起来。
4: 是。
1: 大人，
2: 何东兴，你竟敢骗我们，引我们夜袭唐营！
1: 大人，我哪敢骗您啊！我句句都是实话，我哪知道你们会夜袭唐营啊！大人，冤枉我！大人，
5: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除了薛礼，其他的火头军也是如此厉害啊！
1: 大人，你们没有问我呀！其实其他的火头军也很厉害，你们。你们未必是他们对手。
5: 你还说？我叫你说，我叫你说，叫你说，说，
1: 不要！
6: 大哥，
7: 大哥，
6: 大哥，
7: 大哥，
6: 战果如何？你真是用兵如神呐！
7: 是，
6: 大哥。他们3000兵马没有一个幸免，全部葬身长蛇沟内。
7: 是
8: 是，
7: 就是蓝天帝与蓝天象，让他们给跑了。
6: 怎么回事？
7: 因为他们已经走过了沟的中央，炸药还没有引爆，我就冲出去拦住他们，结果他们两人。

0: 攻打凤凰城的时候我说过什么？啊，我们穿上这身战衣，我们身上就责任重大。你们怎么能把军令当儿戏呢？
1: 大哥，我们都没忘记，真的是突发状况，他们两个都可以原谅的。
0: 怎么原谅？周青，你告诉我，该怎么原谅？
1: 大哥，你别动气，我……哎呀，行吧，息怒。
2: 在，
1: 罚你们明天清扫所有数据，

0: 爹，薛礼这样私自调兵，咱们可以用违反军令的借口判他个死罪啊。
1: 判他死罪
0: 啊？
1: 他要是死了，谁来保护我呀？你？不过他确实有点功高盖主了，可是一旦敌军杀过来，我这十万大军不就完蛋了吗？判他死罪，我得感谢他。
0: 爹，看来除了薛礼，他那几个结拜兄弟也不是吃素的，特别是周青和那个学仙徒。我想不如明天先让周青或者学仙徒出去挑战，一来杀杀他们的锐气，二来让他们虎头军缓不过劲儿来。您看怎么样？
1: 这个办法好，就这么办。
0: 行。哎，行吧，周青罚你，你别怪他。
2: 哎，怎么会呢？一人做事一人当。
3: 什么叫一人做事一人当？你不把我们当兄弟了？
4: 啊，哎，那个什么，做兄弟的就要为兄弟两肋插刀，对不对？哎，来来，我帮你刷。哎，不用了，放下吧，放下吧，我们自己干就可以了。
3: 你什么意思啊？还跟我们客气啊？嗯，
4: 那怎么了？
3: 我这
4: 哎 哎，别动手，别动手。你们要干活就干吧，我们啊正好缺人手呢，来。

0: 你们干嘛都在这儿？他们来把我们干活啊？那怎么成啊？怎么不成？哎，是罚你们两个，又不是罚他们。大哥知道，又该说我没规矩了。
1: 你也经常这样，那怎么了？
0: 我问你们，你们还把我当兄弟吗？
1: 是兄弟又怎么样？不是兄弟又怎么样？
0: 你们是不是一定要帮？
2: 帮啊！
0: 那怎么少得了我周青呢？来来来来，我也来。哎，
3: 周青，我误会你的意思了。不过不用干了，我们都已经干完了。不用了，不用。
0: 真的不用我干？真的不用你干了？
3: 好，我去帮大哥拿药去啊。哎，等会儿，等会儿，等我刷碗啊。
0: 哎，你先啊，在这刷碗。哎，等一下，我们再叫你啊。
3: 哎，给你，你受累了啊。一会儿再叫你啊。你们不是说帮我洗碗的吗？回来。哎。 火头军周前听令，周青呢？
0: 你的喊谁啊？
3: 你就是周青。这谁啊？这是啊！你连我是不是周青你都不知道啊？
0: 当然
3: 啊！你什么态度？你敢这样对中军老爷说话？
0: 我什么态度？你不知道这是火头营的营地吗？
3: 火头营的营地又怎么样？你信不信我把你给锁了？
0: 你敢锁我啊？你知道我们是火头军吗？
3: 火头军又怎么样？我要锁你就锁你。
0: 嘿，你个狗娘养的，你给我下来！
3: 你竟敢，你竟敢出言不逊，对中军老爷这样说话，我给你看，这是总爷的金皮大令。
0: 金皮大令，来，给我看看。
3: 凭什么？你哪有资格看？好，
0: 我没资格看，你给我拿来吧你。
3: 哎，火头军要造反了！哎，你敢把总爷的金皮大令给折断了？你等着你。
4: 我等着你，我今天等着你，明天等着你，我等你一辈子。呸！没事，
0: 走走走，回营。
3: 哎，
5: 总爷不得了了，不得了了！
4: 什么事大惊小怪的？哎，我不是叫你把周青叫来吗？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3: 这个火头军要造反了。
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说清楚！
3: 我长话短说吧，这个周青他不服从命令，他骂您是什么鬼？最后还把令牌给折断了。你看看，你看看，
4: 岂有此理！何志德啊，你从将军营调来多久了？
3: 总爷调来两天了，虽说我是调来的，但我对总爷您可是忠心耿耿啊！我知道你是忠心耿耿，
4: 我问你，我命你去把周青给我调过来，实际上呢是让你把周青给我请过来。哎，你现在没有把人给我请回来，反而把周二爷给我得罪了，是不是啊？
3: 哎呀，总爷，这是怎么回事啊？
4: 连您都叫他二爷了，那我还不应该叫他祖宗呀？这不，我就，你我什么我？来呀，把他给我绑了！
3: 哎哎，总爷，哎哎哎，总爷，哎哎，
4: 我告诉你何志德，我要绑你绑在我的马屁股上，我要带你去月前营，给那个火头军的老爷们赔罪去。 我告诉你，如果你能把他们给逗乐了，我就把你给放了；如果你再把他们给惹恼了，我就把你拍成肉饼，放在我的将军椅上做垫子。
3: 哎呀，总爷呀，您这不是要我的命吗？我是真不知道这火头营里的人在这里有这么高的地位呀。
4: 你不知道吧？哎，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哎，
3: 带走。哎，
4: 总爷，总爷，哎，总爷，哼。
0: 哎呀，总爷大驾光临呐！
4: 薛礼的病怎么样了？
0: 我大哥还好。
4: 哎，总爷，啊，这位就是我跟您说的火头军老爷啊？是他呀！你认错人了。
0: 是是是。
4: 哎哎，
0: 总爷，总爷，
4: 我跟您商量点事儿，这个锻炼剑的事儿就不要再跟我大哥提起了吧？啊？啊？ 我不提，我不提，我不提。哎，里边请啊！我是薛礼啊，哎，薛礼，哎，哎呦，薛礼啊，哎，别起来，别动，别动，哎呀，哎，你看看，你看这兵临城下，总爷我来看看你，今天来看你啊，你的病情怎么样了？啊，
0: 不知总爷驾到，薛礼。 又失远迎了。
4: 哎，你不要客气。

1: 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养好病，养病如养虎啊！你不要着急，嘿，咱们都是自家人嘛。哎，总爷，哎，这位啊，他呀，嘿，什么坏事儿都是因为他引起的，我才把他绑了来给仙徒赔罪的。哎，
2: 仙徒啊，
1: 赔什么罪？
2: 嗨，我不是知道你生病了吗？我不想打扰你，所以呢，我就让他去找周青，大家一起合计一下，是不是啊？哎，结果呢，他周青没有找到，反而呢得罪了仙徒。哎呀，哎，这仙徒一急呢，就把我的令箭给折断了。其实呢，我也不怪仙徒，所以我就绑了他来给他赔罪。
3: 仙徒，你，大哥，
1: 哎，学礼，
3: 大哥。
1: 哎，
3: 大哥，你醒醒啊！你好啊，我让你别说，你偏说，你看你把我大哥弄成这样，今天你要是不把他喊醒，我就让你陪葬。
1: 好，我叫，我叫，啊，薛礼啊，薛礼，你醒醒！哎，你要是不醒啊，我就要为你陪葬了。哎，醒醒，醒醒，哎，醒了，醒了，醒了。
3: 仙徒，你胆子太大了。
1: 大哥，只要你不生气，怎么都行。
3: 哎，薛礼啊，其实啊，没关系的。仙徒啊，也没什么过错。这样吧，你就让他替你将功赎罪，让他替你去刑警打仗就行了。听清楚没有啊？多谢总爷宽宏大量。行了，仙徒，从今天开始，你跟随总爷行军打仗。如果打胜了，将功补过。
1: 打败了，二罪并罚，任凭总爷怎么处置你。听清楚没有？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4: 是，听清楚啦。嘿嘿，
1: 去刑警打仗啊！不过你也不要怕，我会为你压阵的啊！嘿嘿嘿，那好，你就歇着吧。那我先回去了啊。记着啊，刑警打仗啊！啊，走走走走走走走。
4: 大哥，
1: 冲！
4: 你是何人？我乃安大人营下副将，姓蓝名天相。哈，昨天晚上偷营的就有你吧？哼，偷营不成，反折了三千人马，这就叫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今日既然你来送死，就别怪我不客气。你是何人？我枪下不杀无名之辈。
5: 我是薛仙徒。
4: 呸！薛仙徒，哼，你不配跟我作战。 快滚回去，把那个薛礼给我叫出来。
5: 要找我大哥也可以，除非你胜得了我。如果你打不赢我的话，就算我大哥的一个屁，你也休想门道。
4: 你小子在两军阵前竟敢信口开河，看我不取你现场人头！

0: 把他绑了，
1: 志龙啊！
2: 哎，去把蓝天仙给我抓回来。
1: 是。
3: 把他绑了。哎，大哥，
1: 你好点了吗？啊，
3: 好些了。哎，
1: 仙土怎么没在这儿？他跑哪儿去了？
0: 是啊。
1: 刚才他对总爷无礼，罚他出征了。
0: 什么？他一个人出去打仗，那也太危险了。
1: 是啊，大哥，仙土可从没有尝试过自己一个人带兵啊。
0: 是啊，大哥，我们去帮他。好啊，走，别动。谁都不许去。大哥，就算有罪，也得等我们帮他打完仗回来啊。
1: 是啊，大哥。
0: 我已经说过了，谁都不许去。来将通明，你薛爷我不杀无名之辈。你听着，我乃总兵安达尔帐下副将蓝天斌是也。
4: 你快把我弟弟放出来，我且饶你一死，否则我让你成我枪下亡魂。
5: 我当是谁呀？原来是手下败将的哥哥。你听好了，你现在来不也是白白送死吗？回去告诉你家元帅，让他束手就擒。我保证你们不死。
0: 哼，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驾，快驾！

0: 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竟敢伤了我两员大将！你是找死！呀！好大的劲儿啊！
1: 好大的劲儿！嘿嘿，这劲儿还在后头呢。
0: 哎，大哥，哎，把衣服穿上吧！啊，大哥，你就别那么死心眼了啊！大哥，我们都求你那么长时间了，难道你就真的那么不近人情吗？
2: 大哥，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冷血无情的人。
3: 大哥，我求你了还不成吗？大哥，我给你跪下了。
2: 大哥，大哥，
3: 你们这是干什么？我说我不行就是不幸。
2: 大哥，不好了！
3: 什么事儿？
2: 安达尔上阵，仙都看来是敌不过。
3: 啊啊！
2: 这。
3: 要不我再去看看。大哥，事不宜迟了。
2: 大哥，你让我们去吧。
3: 大哥，
2: 我们都死了两位兄弟了，仙都他不能再死了。
3: 是啊，大哥。
2: 哎呀，不跟你说了，你敢？
3: 大哥，都急死了。
2: 大哥，我要出去，回来以后要罚我，要杀我，我周青又是坑下生，我就不是人。
4: 爹，我看薛仙图好像不行了。
5: 哎呀，火头军那边情况怎么样？周兴倒是回来了，但薛礼不让他们出战啊。这个薛礼到底在搞什么把柄嘛？
4: 这，
5: 爹，周兴他们出来了，
4: 哈哈，这样才会有胜算嘛。
5: 这，
4: 嗯，
5: 要，
4: 啊！
6: 师傅，您先喝水，还吃点什么东西啊？
7: 先不要。告诉我，镇上的情况怎么样？
6: 他们六个也没沾上什么甜头，而且好像还不敌啊。
7: 怎么会这样？
6: 哎，把我的画戟和盔甲给我。
7: 师傅，您都病成这样了，还拿盔甲干什么？
6: 拿给我。

0: 是王兄，你看那个，那不是镇的应梦贤臣薛仁贵吗？哎哎哎，
1: 老程，哎，你看，那个穿白袍的小将，就是薛仁贵啊！哈哈，
2: 老黑，你说的一点也不假，就是他呀！我见过，他在金钱山大老虎救过我。
0: 我也见过，我还见过不止一次呢。啊，我在龙门镇见过，在凤凰山见过，我还……
1: 行行行行，别再吹了，什么凤凰山呀？
3: 什么都得你说，不让别人说，
4: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的脑子就不能跟我学学吗？
3: 哎，别要吵了，快看快看快看！
4: 哎，爹，
3: 哎，
4: 他的病好了吗？哈哈，
3: 有他出阵就有胜算了。
4: 对，
3: 来者何人？快快报上名来！
4: 我乃先锋官张世贵，帐下乐清营第八棚，火头军薛礼。

0: 你就是火头军的薛礼，哼！我可算是把你杀出来了。听何宗宪说你病了，果然是一副病的样子。好，你能出阵，我算你是个英雄。你先回去，等把病养好之后，我们再分出胜负。现在我胜了你，我不算是个英雄。
1: 废话少说，
0: 放马过来！哼，你真是大言不惭！我诚心让你回去养病，哼，你却不知好歹。 好，如果你能带病把我置于马下，哼，我就服了你了。
2: 嗨，
0: 啊，
2: 嗨，
0: 啊，
2: 嗨，
0: 啊。

0: 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1: 是啊，
0: 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救宗宪呐！
1: 是，弟兄们，冲！冲啊！
2: 徐王兄啊，这能远观不能近看，这难受死朕了！哎，
3: 皇上，想要近观啊，那就由尉迟大元帅来安排了。
2: 哎，我说三哥，怎么什么事情都往我头上算呢？哎，
4: 不是你，难道是我呀？老黑，还有帮忙吗？
2: 不用，叫我。
3: 哎，大哥，
2: 扶我起来。哎，大哥。 你好点了吗？好点了，大哥，我真没用，不能将功赎罪。你这还不是将功赎罪吗？杀了蓝天碧，活捉蓝天象，总爷会给你记功的。大哥，只要你好，其他的都无所谓。大哥，你罚我吧。
3: 周青，你这是干什么？
2: 我怎么会罚你呢？
3: 不，大哥，你不罚我，我不起来。
2: 周青，既然大家都是好兄弟，我想让你明白，我们做军人的是要有纪律的。
3: 军人就是军人，我犯了错，你不可能不罚我的。
2: 大哥，我求你了，罚我吧。
3: 那，
2: 也罚我吧。
3: 大哥，罚我吧。
2: 你们这样做，真的让我很感动。
3: 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这样吧，我罚你们今天晚上都没饭吃。好，好，好，好。巡礼啊，怎么样？啊，身体没事了吧？啊，没事。来，你看，这些都是总爷给你们火头军的犒赏。哦，那就多谢总爷了。行，你们好好享用吧。啊，来。
2: 那就不客气了，来来来来来，给我，来来来，哎，拿来吧你，那就喝吧，吃吧。哎，
5: 大哥，你刚才不是罚我们没有吃的吗？是啊，
2: 我刚才说是你们自己做的，啊，别人送来的，不算在里面。
3: 大哥，你也吃吧，
2: 你们吃吧，我休息一下，吃吧。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灯笼。
3: 来，谁给我一个？
1: 来来，
2: 元帅。元帅，情况如何？
4: 输了。安达尔与蓝天碧被杀，蓝天象被擒。
5: 这样可是大事不妙啊！
2: 元帅有何打算？
4: 我想，我还有伤在身，绝对不能跟他们硬碰。而且，我们都在凤凰城附近，难免他们随时会向我们进攻。我们还是暂时撤吧。
2: 撤？撤出三江越虎城？
4: 我想放弃三江越虎城。
5: 放弃三江越虎城？
4: 对。我想摆一个空城计，调走三江越虎城内的所有粮食。

0: 两个大军进入以后，把他们团团围住，困死他们。
1: 好计啊！
2: 什么时候行动？
0: 事不宜迟，连夜启程。

0: 道儿，我看你还是逃走为好啊。
1: 父王，我去哪儿啊？去找薛礼啊。
0: 通知堂去，我也不怕。你休想脱离我的手掌心儿。
2: 自打本帅挂帅以来，幸亏有你这个能干的先锋官呐，可称得上是我的左膀右臂。
0: 你可以说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特别是你那个狗婿何宗宪。
2: 表帅是女婿。
0: 好，女婿。
2: 他一路闯关夺寨，如入无人之境啊！这都是他的功劳啊！等我班师回朝，一定要在皇上面前保举你们爷儿俩连升三级。谢元帅。张世贵，这是什么？元帅，这是您的打王钢鞭呐。你知道他的把上为什么有个勇字吗？ 元帅，您怎么忘了？这只十三节钢鞭可是您师父所传授的呀。想当初您为了大唐的江山社稷，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啊！这个单鞭匹马救了贞观天子的命啊。后来万岁爷就封他为大王鞭，和秦老元帅的大王翦一样，上可以打昏君，下可以打逆臣呢。
0: 对。
2: 你说的全对，哎，这个打王鞭上可以打昏君，下可以打逆臣。不过我今天想拿他打你，行不行啊？元帅，你想打我呀，就像碾死一只臭虫一样，俺打了就白打了，对不对啊？可是，我是你的有功之将啊，你怎么舍得打我呢？是不是啊？
0: 什么？ 我不舍得打你，我饶命啊，饶命啊！我可以饶了你，但是你得把这一路上出征时所立的战功都给我讲出来。你要是讲实话，我饶你不死；你要是不讲实话，我就用这打王鞭瘸你的脑袋。
2: 我说，
0: 快说！我说什么呀？我怕你不说。
2: 我在凤凰城观战的时候，那城上的一片形势，我看得一清二楚。你不说也不行啊！哎，我不是都说过了吗？这一路上立的功劳呢，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立的。
0: 什么？哎，那是狗婿。哎，狗婿，狗婿，狗婿。事到如今，你还不讲实话？说，那些功是不是应梦贤臣、薛仁贵立的？
2: 啊？你都知道了？
0: 你把它藏在哪儿了？
2: 我把它藏在前营的火头军里了。
0: 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你明天就把薛仁贵和他的火头军全部带去面圣。
2: 啊！
0: 你
2: 啊！是是是，
0: 还不快滚？
2: 是，我滚，我滚。

0: 爹夫，
1: 爹，走开，走开，走开。
2: 岳父，多谢岳父救命大恩，请受小婿一拜。
1: 啊，现在是要你救。

0: 他举起那个大王鞭要打死我，他问我出征以来是谁立的功，他还问我薛仁贵在不在营中。
1: 岳父，那你都说了。
0: 哎呦，我能不说吗？我不说还能活着回来吗？
1: 那元帅怎么会放你回来的？
0: 他说要我明天带着薛仁贵和火头军一起去面圣。
2: 啊，爹，那这下全完了，我们爷儿几个谁也活不成了呀。
3: 是啊，
0: 这还用你说吗？哎呦，宗宪哪，平日里你的计谋最多，你说该怎么办呢？哎呦，连他也没办法了，完了完了。
1: 有了，
0: 啊，
1: 我有个想法。
0: 什么想法呀？
1: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咱们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无毒不丈夫，咱们来个斩草除根。哎，
0: 怎么斩？怎么除啊？
1: 离这里不远有个山谷，名叫天仙谷，谷内全是悬崖峭壁，只有一个洞口可以进出，咱们想办法把薛礼他们哥几个骗到天仙谷，只要他们一进去，我们马上把洞口封住，然后再在谷顶上点燃早已准备好的干柴丢入谷内，让烈火把他们全都烧死。
0: 不能死，不能死，死了我怎么向皇上交代呀？
1: 你见到了皇上就硬说是尉迟恭逼着你说有薛仁贵其人，其实根本没有此人，这招就叫做死无对证。
0: 宗宪哪，你的肚子里好主意没有，坏主意倒是不少啊。
1: 多谢岳父夸奖。
0: 关键现在是怎么样才能把那个薛礼引入天仙谷啊？
1: 对呀、啊、我们一起来商量一下。
0: 哎，来来来来来来。
4: 公主，已经这么晚了，你说我们还进得了凤凰城吗？我们随机应变吧。不是元帅吗？公主，是啊，我们去看看。好，驾驾。
5: 哟，这不是朝阳公主吗？哎，怎么这么巧在这儿碰上了？
4: 就是啊，元帅，为什么深夜了你还如此开心呢？
5: 哎，你有所不知啊，我把薛仁贵给找到了。
4: 薛仁贵？到底谁是薛仁贵啊？
5: 薛仁贵就是薛礼呀。
4: 薛礼就是薛仁贵？
5: 嗨，薛礼还不只是薛仁贵呢，他还是皇上的应梦贤臣呢。
4: 啊，应梦贤臣？不是应梦反臣吗？
5: 哎呀，别瞎说。哎呀，张世贵这个小人呐，我动用了大王鞭他才全部招出来。
4: 哦，原来是这样。那薛仁贵他们现在在哪儿啊？
5: 他们把他藏在火头营了，难怪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他。这不明天呢，我就要带着他和火头军那些弟兄们上朝面圣呢。哎，你是不是要进城啊？咱们一块走吧。
4: 啊，不了，元帅，我还是去找薛仁贵，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吧。
6: 哎，来，哎呀，
7: 是，马上，马上，来来来来来来，哎，先读先读。
0: 哎呀，
7: 马上马上。
0: 哎，薛礼啊，够不够啊？啊，不够，我再命他们去拿啊。
8: 够了，够了，够了，多谢总爷的酒水。
9: 谢谢总爷。
0: 好，继续继续。你陪他们喝。
8: 好，
0: 你来来过来一下，来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快来。
7: 好，坐坐坐坐坐，
0: 喝喝。
7: 哎，马上马上啊。来来来。
0: 哎呀，薛礼啊，我想了又想，想了又想啊，这个现在呢，事到如今呢，我真的是爱莫能助了。我现在只能如实的告诉你啊。
8: 总爷，你就说吧。我听着，
0: 我刚才啊到元帅那里为你们请功，可是元帅呢，他因为亲眼看到你带着兵杀了安达尔，他拿着那个鞭呢，非得让我带着你和你的兄弟们到他的营里去交给他发落。
10: 来来来，
0: 该怎么办呢？
8: 总爷，把我交出去没关系，我心甘情愿。

0: 可我这帮兄弟们，哎呀，是啊，谁说不是呢？我一想到这儿啊，我的心就揪碎了，是不是？哎呀，你说我把你交出去吧，不但你活不成，也连累了你的兄弟们，啊，对不对啊？你说这该怎么办呢？不过现在倒有一条路，有一个办法，不知道你听不听啊？
1: 总爷，请说。
0: 哎，你呀，先把他们藏起来。
2: 躲几天，我听说呀，军事大人他为人很好。哎哎，我去求求他，也许他呢能在皇上面前替你们求求情，免去你们的罪行啊。现在，要不是这样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3: 那行，总爷，就请总爷安排。
0: 啊，那好，那好。咱们既然不说远话，是不是？你们呢就跟着我去天仙谷。我那儿啊，帐篷都给你们安排好了啊。那里面有诗里有喝的，什么都有啊。你们等我个三五天，我把外面的事情全部弄好以后呢，我再回来接你们，好不好？
2: 大哥，咱不躲，咱为什么要躲呀？先不说皇上，先说那个元帅吧。他为什么总缠着你跟你过不去呢？你跟他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他为什么呢？
4: 对呀，大哥，
5: 大哥，
4: 就让总爷带咱们去见元帅，问问元帅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如果他不
0: 你们就赶快去收拾收拾东西吧！快去收拾吧！哎，宗县长，我们走吧！你们慢慢收拾啊！
1: 大哥，
2: 大哥，
1: 这。

0: 哎，兄弟啊，前面就是天险谷了，我都为你们准备好了啊！赶快进去吧，啊，快去快进！
1: 总爷，我们就在里面等着你。
0: 哎，好，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过两天呢，我一定派人来接你。
1: 放心，我们进去了。
0: 好好，兄弟们，进去了。
1: 啊，快进去吧，进去吧啊！哎，赶快进去吧，快去快进！看到了吗？这个山谷的地形像个葫芦头啊！哎，别瞎说了，走吧。
2: 走吧，祖先，赶快把洞口堵上。是。他带他们来这儿干什么呀？这个地方我来过，如果洞口堵死的话，那么就只有谷底，出了谷底就没有逃生之路了。如果在火宫的话，那就九死一生了。
3: 那怎么办？
2: 你在这看着他们，我去去就来。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5: 对，那。

0: 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1: 是的，没错。
0: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
1: 哎，
0: 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1: 对，
0: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
1: 嗯，
0: 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1: 黄金
0: 中段。
1: 哎，
0: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1: 是，
0: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嗯，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
1: 嗯，
0: 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1: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0: 是的，
1: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
0: 嗯，
1: 都是来之不易的。
0: 没错，
1: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而且存的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
0: 嗯，
1: 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
1: 哎，
0: 尤其是带鱼哈。
1: 没错，
0: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
1: 哎，
0: 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1: 没错，
0: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
1: 哎，
0: 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1: 是，
0: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1: 是的啊，带鱼。鱼，
0: 嗯
1: 啊，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0: 没错，
1: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0: 是
1: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
0: 嗯，
1: 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0: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嗯，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1: 那是当然的，
0: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1: 是
0: 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1: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
0: 嗯，
1: 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0: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1: 来，
0: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1: 哎呀，
0: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1: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
0: 嗯，
1: 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
0: 哦，
1: 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哦，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
0: 嗯，
1: 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
0: 好，啊，
1: 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去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0: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哎，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嗯，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1: 好，味道怎么样？
0: 嗯。
1: 哎呀，
0: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1: 哎，
0: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嗯，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
1: 嗯，
0: 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
1: 哎，
0: 同时这个肉质，你看，
1: 嗯。
0: 嗯，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1: 哎，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
1: 嗯，
0: 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
1: 嗯，
0: 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说的对，
1: 哎，
0: 我的心声。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
0: 嗯，
1: 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
1: 嗯，
0: 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
1: 嗯，
0: 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

0: 方附近，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

0: 吧。
1: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啊，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2: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3: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4: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捕海翻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5: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5: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5: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5: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没错，
5: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我们都知道啊，鱼骨是含有丰富的什么呢？
2: 钙质。
5: 哎，没错，老人经常吃的话、是可以减少骨质的流失，你孩子多吃，它就能够促进骨骼的发育。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 DNA 以及
2: Omega 3，
5: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
2: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5: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5: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5: 没错、
2: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5: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边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5: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4: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捕海翻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

0: 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2: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3: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捕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5: 对，
4: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5: 好，
4: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5: 来，我来倒啊！
4: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5: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4: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5: 对。
4: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5: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4: 是的。
5: 更关键的是，健康。
4: 没错。
5: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呢发胖的问题，还有家里的老人呢，也不用担心这个血压高、血脂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具有保护心血管、促进大脑发育等等营养价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4: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
5: 回家，
4: 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5: 对，
4: 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5: 是。
4: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5: 严要求，
4: 让您吃得放心，
5: 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

0: 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2: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3: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伴儿？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6: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7: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8: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9: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0: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 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4: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大哥，这个地方。
1: 这怎么了？你瞧，有吃有喝的，你还要怎么样？哎
0: 呀，这个地方啊，我看是老头上树，有点悬啊。哎呀，
1: 我说周青啊，我看你太多疑了。
0: 大哥，不是我多疑，我多说两句，你可别怪我啊。张世贵这个老贼居心叵测，咱们可不能又上他的当。
2: 周青说的对，你们看这个地方，进出就只有这个口，四面都是悬崖峭壁，如果这个口出事的话，咱们想飞都飞不出去啊。哎，
1: 我看不会有事的，我们就在这儿待几天嘛，对吧？
0: 大哥，你就真的相信张世贵说的那个异梦反尘的事儿吗？
3: 哎，别提这事儿了，我他妈听了就觉得冤。
4: 大哥，这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吗？
2: 我认为啊，这还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是吧，大哥？
1: 这不是小事情，对于皇上来说，我是犯了欺君之罪，弄不好是要砍头的。这砍头我倒不

0: 会水落石出的。兄弟们，我们先忍耐一下吧。啊，哎，哥几个，你们先吃着，我进帐篷看看。
1: 哎哎，大哥，大哥，那个你们吃吧，我不吃了。
2: 嗯，我也走了。
3: 哎，
0: 那算了，不吃了。

0: 兄弟们，快出来，着火了！啊啊！哎，着火了！哎呀哎呀！哎哎哎呀！哎呀！这下完了，咱们真成火头军了！
1: 大家别慌，
2: 这是张世贵那老家伙干的。
1: 大哥，你看山上到处全是火，我们怎么逃啊？
3: 是啊，
4: 朱庆，
5: 哎，大哥，大哥，谷歌被人封死了！
1: 啊啊！这，哎，山里，我在这儿呢。
4: 张总编。
1: 哈哈，薛礼，我在今夜你们到地狱里去见火神阎去吧！啊，我把你们埋在这个天仙谷，这可是个风水宝地呀！啊，
0: 张世贵，你这个兔崽子，你吃人饭不拉人屎，你什么事都干，
1: 我要是把你抓住的话，一定要把你碎尸万段！哎呦，你可千万不要把我碎尸万段呐！不要这样嘛！你可不能怪我心狠手辣呀，我这也是被逼无奈呀！啊，来呀，继续烧，石头推下去砸死他们！

岳父，被他们跑了，岂有此理！哈哈，回去。

0: 你是吧？
1: 公主，你怎么来了？我是跟着张氏贵来的，我在洞口炸开了石头，就找到你们了。啊，是吗？张大哥，你没事吧？来来，慢点。喊死不了。哦。大家都没事吧？没事，
2: 没事，没事。
3: 大哥，我们先找个地方歇会儿吧。
1: 对，
0: 对，对，对。
1: 好，大家随我来，公主，随我来，走走走走走。
2: 徐大哥，啊，你在想什么？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张世贵要这么对我。哦，对了，昨天晚上我没来得及告诉你，我们来之前碰到了元帅，他说用打王鞭逼张世贵招供，他供出你就是圣主要找的应梦贤臣。

0: 一猛贤臣。嗯，那我不是皇上要追杀的人了。
1: 当然不是了。
0: 张世贵这个混蛋，他骗了我这么久，害了我这么久，他还要追杀我，我到底哪招惹他了？
1: 徐大哥，我虽然没有徐军师那么大智大慧，不过要猜的话道理也很简单。你是圣主的应梦贤臣，如果被圣主找到的话，你就可以帮助大唐建功立业。张世贵阻止你面见圣主，肯定有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0: 真没有想到我们大唐里竟会有如此阴险狡诈之人。
1: 薛大哥，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不值得为这种人动气。
0: 仙徒说得对，我生也是薛仁贵，死也是薛仁贵，我就不该听信张世贵的谗言，躲在火头军里面，我真是太没用了。
1: 你呀，你带着火头军把铁狮纹的大军打得节节败退，连凤凰城都攻下了，还说自己没用呢。好了，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连这一关都已经躲过去了，说明你是一个大富大贵之人。你跟他们整理一下，等我一回凤凰城朝见圣主，你呀躲藏的日子就会告一段落了。
0: 谢谢你啊。
2: 景德，张世贵一定会带薛仁贵来见朕吗？
3: 皇上一定会。
4: 我看不见的。
3: 我说三哥，你干嘛老跟我较劲呢？
4: 我说的是事实啊。
3: 哈哈，又让你给算出来了吧？啊！哎，大老黑，军师这样说你，你也能忍呐？要是我，我早就不能忍了。哎呀，
5: 你来捣什么乱呢？
3: 有本事跟他赌一把嘛！
5: 我还赌什么赌？赌两次我都输了，脑袋还挂在脖子上呢。
4: 哎，这次打赌我可不要你的脑袋。
5: 那赌什么？
4: 我要你打自己的嘴巴。
3: 哈哈，我大老黑啊，你是不是觉得赌注太轻，不跟他赌啊？
5: 好，赌就赌。
2: 哎呀，好了好了，徐王兄，这要早点见到薛仁贵，难道你就不能再帮帮忙吗？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平身，
6: 谢皇上。
2: 哎，张世贵，你不是答应敬德说今天带薛仁贵来见朕吗？怎么只你一人前来呢？
6: 皇上，您有所不知啊，我之所以一个人，那是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薛仁贵呀。
2: 啊？
5: 哎，张世贵，你昨天晚上说的事都忘了？
6: 元帅，我没有忘，可是我真的是有口难辩呐。
5: 我打你！
3: 干什么你啊？
2: 不得无礼。张世贵，何以有口难辩？说来听听。
6: 皇上，是这样的，昨天晚上元帅拿着打王鞭，他逼我叫出薛仁贵，就像现在这样。所以我答应您，那是被逼出来的。
5: 啊！你再乱说，我要命！
6: 你看，你看，你看！
4: 启奏皇上，老臣有话要说。
2: 讲。
4: 我看他们这是口跟鼻斗，没有证人在，他们二人中间这个谜已是难以解开呀。现在战况比较紧急，我看倒不如让张世贵赶往三江越虎城，不给铁狮纹以任何喘息的机会，同时也是给他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皇上，意下如何？
2: 好，就按军师的意思办。张世贵，
6: 臣在。
2: 朕命你带领你的10万人马，火速赶往三江越虎城，不得有误。
6: 臣遵旨。

0: 哎，彩儿啊，我想问你个问题啊。
1: 什么问题啊？问吧。
0: 你看，像我这样性格的男人，会有女人喜欢吗？
1: 我怎么知道啊？我又不是女人。
0: 啊？你不是女人？哎，难道你是男人？
1: 我是女孩，不是女人了。
0: 嗨，那有什么区别啊？
1: 当然有区别了。女人呢，就是已经属于人家的；我们女孩呢，就是还没属于人家的。
0: 这么说来是有点区别哈。哎，对了，那你什么时候属于人家呀？
1: 讨厌。
0: 有什么不能说的？说说嘛。
2: 哎，周静，你来看。
1: 哇，这么多吃的。
0: 辛巴，你是不是又去偷啊？
2: 什么呀？这是人家送的。
1: 这我才不相信呢。
2: 吃不吃啊？不吃我拿走了。
1: 哎，别拿走啊。
0: 放下。
2: 哎，你们两个怎么做什么事情都是一样的。
0: 啊，
2: 要不要我给你们俩说说媒啊？
0: 好啊。
2: 彩儿，你呢？
1: 不跟你说了。
2: 周静，过来。我先走了。
3: 岳父，那个尉迟恭的脸真那么难看吗？
4: 哈哈，那个尉迟恭的脸呢本来就黑，这一下就黑得更难看了。
5: 爹，您这次能够逢凶化吉，真有福气啊。
3: 本来岳父就这样嘛。
4: 嗨，我这是啊，走一步看一步，谁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啊。
5: 驾！报告总爷，前面就是三江越虎城。
4: 好，传我的命令，全速前进。
6: 是。
1: 薛大哥，这些野菜够你们吃的了吧？
7: 应该够了吧。我的那些兄弟们都是粗人，饭量可大了。
1: 哎，这边还有。这里也还有。
7: 哎，别动。那有毒的。
1: 是吗？你怎么知道？
7: 以前我在山里住过一阵子，所以知道点儿。
1: 是不是跟李靖师傅学艺的时候啊？

0: 谁都没想到我会在火头营里做了一个火头。
1: 其实我倒不羡慕那些一帆风顺没遇到过什么障碍的人，我倒觉得经历过一些磨难，你前进一步，你成长一分，都要靠自己的努力，那样的经历才是最宝贵的。
0: 对啊，
1: 你想，你起码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去怀念，就像一本读不完的书。
0: 公主太夸奖我了吧？
1: 哎，你的脸脏了，我帮你擦一下。嗯。

0: 那块布你还留着呢，因为这块布是你救我的时候留下来的，我觉得留着它非常的有纪念价值。我把它带在身边，就好像你也在守护着我一样。 我们说说你的家吧，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啊？
1: 我家里还有妻子，还有孩子。现在算起来，我的孩子应该有几岁大了？
0: 你已经有妻有子了。

0: 没什么。
1: 哎，哎，你等等，
2: 报！总爷，这三江越虎城四门敞开，不料军早已撤走，这是一座空城。
3: 空城？
4: 空城？
3: 哎，怎么会是这样呢？
1: 岳父，管他呢。
4: 爹，咱不用打仗就能拿下一座城，多美呀！
3: 哼，你们懂什么？兵书上有云：“欲空城者，不能轻入，以防敌人给我们设了空城计。”
1: 嗨，别管他三七二十一，咱们先进城里查仓盘库，把一切准备妥当，然后就把皇上接进来，否则敌人再来，我们就麻烦了。
3: 好，志龙啊，照宗宪说的去做，快去吧。
5: 是，
4: 就
5: 这。
0: 好了，你们别送了，我会很快带来好消息给你们的。
6: 公主一路小心。
0: 公主一路小心啊。嗯。公主小心啊，知道了。
3: 咦，怎么样？
1: 爹，粮库全是空的，一粒粮食都没有。
3: 是这样，看来我们果真中了空城计。
1: 岳父，咱们得马上去请皇上方可自保。
3: 我得亲自去见皇上。
0: 我是朝阳公主，我要见你们的军师徐茂公。
7: 公主来的真不巧，我们军师正随皇上去了三江越虎城。
0: 什么？去了三江越虎城？
8: 张爱卿，
9: 臣在。
8: 这次迅速夺得三江越虎城是谁的功劳啊？
9: 啊，回皇上，是我的姑爷何宗宪走马夺取了三江越虎城，把伯辽的铁士文给赶跑了。
8: 好啊，小卿家何宗宪功劳不小啊。好，等再过几日，朕一定要元帅啊。
10: 报！启奏皇上，黑风关狮子口送来公文，请皇上过目。
8: 呈上来。徐王兄，这黑风关镇守战船的主将突然病逝，副帅不敢代理，要求朝廷速派主将，你看此事该如何呀？
11: 皇上，以臣拙见，还是暂顾燃眉之急，镇守战船之责至关重要，最好能派一名能攻惯战之将前去接任。老臣观察到，一路之上抢关夺寨都是先锋官张世贵与他的爱婿何宗宪，还是他们二位接任比较合适。
8: 准奏。张先锋，
9: 臣在。
8: 朕命你即刻率领一万人马，火速赶到黑风关镇守战船，不得有误。
9: 臣遵旨。

皇上，皇上，皇上，我们中计了！什么？中计了！城楼上站立的可是小唐统李世民，你中了我的空城计了！现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你如果有自知之明的话。 马上写下降书，我就放你一条生路。如若不然，我一声令下，四面攻城，用不了半个时辰。

0: 我们已经被你困在城里插翅难逃，何必这么着急呢？给我7日之期，我把降书送出城去，你看如何？
1: 我知道，你能代表你的皇上。好。我等你7日，那么第8日，我来取降书。你若言而无信，我就大举进攻，要你玉石俱焚。
0: 好，好，好，我徐茂公说话算话。
1: 好，一言为定，回营。
2: 皇上，
3: 皇上，
2: 皇上，这，
3: 哎呀，徐王兄。你怎么能答应7日之内给他答复呢？
0: 皇上，只有用这个办法才能拖延一些时间啊！
3: 你
4: 皇上，我想二老元神应该到了，让我杀出去与他会合，前来解救围城之困呐！
5: 让我说老程，你看下边那么多人，你根本杀不出去。
4: 行了，你就别管了，我有办法。
5: 哎呀，不行不行！
3: 好了，既然成王兄他有办法，那就让他试试吧。哎呀，成王兄啊，要多加小心。
4: 皇上，你就放心吧。我老程福大命大，造化大，请了。
3: 好。
6: 千岁。
4: 公主，这么巧啊，你也在这儿。
6: 千岁，我是专程而来的。我想拜托您一件事情。
4: 公主，请说。
6: 我想见圣主。
4: 见皇上。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平身。
6: 谢万岁。
7: 公主此次前来，所谓何事啊？
6: 我已经找到薛仁贵了，而且还知道他住在哪里。
3: 那你去帮朕传召他呀。
6: 我想，程老千岁可以带圣主去宣他。
3: 程王兄正要出发去找二路元帅，以解我被围之困呢。
6: 我想这样。我跟程老千岁兵分两路，我将地形图画给程老千岁，让他去请薛仁贵，我去请二路元帅，因为伯辽一带地形我还比较熟。
3: 徐王兄，你看如何？
5: 他病了，正在养病。
3: 哎呦，我给忘了。那么好，就如公主所说，去办吧。
6: 谢圣主。
4: 公主啊，这看守这个西城门的是铁石文的弟弟铁石墨。
6: 啊，我知道这个人，他的武功比铁石文差远了，
4: 所以我才带你上这儿来啊。
6: 看来老千岁早就找寻出路了。
4: 公主，咱们行军打仗的不光靠勇字当先吧？啊，咱得有勇有谋，这方面呢，大老黑可比我差远了。哎，不跟你贫嘴了，公主，咱们呢也准备出发吧。
8: 哪里跑？
9: 这！
6: 铁石墨，我在这儿。
9: 这！
4: 铁石墨，来追我呀！
9: 这！
6: 铁石墨，我在这儿。
4: 我在这里，铁石墨。
9: 这！
4: 这！

0: 怎么前面没有山呢？啊，会不会搞错了？老伯，这里是凤凰山的南面吗？
1: 不，这里是凤凰山北面。哎，你不是拿着地图吗？
0: 哎，老伯，我怎么找也找不着啊！
1: 我帮你看看。
0: 啊，谢谢老伯。
1: 地图拿反了，这么拿。天仙谷？
0: 对，就是天仙谷，老伯。
1: 哎呀，你呀，走过头了，还得倒回去十几里呢，看见山就是了。
0: 哦。
2: 前面不远就是三江越口城了，
3: 对啊。哎，罗通，

0: 一件事我憋在心里很久了，今天我想跟你说一说。
1: 说吧。
0: 哎，其实关于二路元帅这件事，我觉得这个二路元帅应该由你来当。
1: 哼，怎么这么说？
0: 因为那天比武的时候，李建山像是吃了药似的突发神勇，否则你定能赢他，所以我觉得这个二路元帅应该由你来当才适合。
1: 我们两兄弟谁来当还不是一样？
0: 话可不是这么说，我在和李建山比武时就赢不了他，所以我应该只能得第二，那第二不就是先锋吗？
2: 你们两个为这元帅让来让去，我说还不如让给我吧。
1: 美的你，无论怎么让也轮不到你啊。
0: 铁牛，我不像他一样贬你，我觉得你将来也是有机会的，就像你爹拿的三板斧。
2: 你别说我爹那三板斧了，他就会三招，打完了就跑，我才不学他呢。
1: 下次我见到他，肯定把你今天说的告诉他，看你是两道板斧还是三道板斧。
2: 你跟他说我也不怕。哎，乖乖，我说的是事实。
1: 前面就是了，快走。
3: 这
2: 都跟上。这

0: 皇上，臣以前也主张死守，现在看来也不是个办法，不如我带领一路人马杀出一条血路来。
1: 哎呀，景德，
2: 我们已经忍了五天了，
1: 最多再忍两天，我们的援军就会到了。
0: 老臣实在是忍不住了，就算战死沙场，也总比在这儿渴死饿死强吧。
1: 你再忍忍吧。哎，也不知道徐王兄现在身体如何，我们去看看他。
3: 皇上驾到。
0: 三哥，皇上来看你来了。
1: 哎，徐王兄，徐王兄，哎呀，不必行礼，好些了吗？
4: 皇上，恕老臣失礼了，我也不知为什么，只觉得心口闷得慌。
0: 三哥，你一定是为了围城之事烦恼。哎，你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啊，都有我呢。
4: 多谢多谢贤弟呀、啊！
0: 三哥，哎呀，
1: 景德，啊，随我来。
0: 哎，好。
1: 御医，我要你实话告诉我，徐王兄的病到底怎么样？
4: 恕臣直言，徐公的病危呀，臣翻看了很多医书，都毫无办法呀。
0: 你要是医不好他，我要了你的命。
1: 景德，不要粗鲁。
4: 臣知道有一个办法，但不敢试啊。
1: 什么办法？
4: 臣查到一个古方，说是用龙须之灰和药同服啊。
0: 什么龙须之灰，一派胡言。
4: 所以这个方臣不敢开呀、啊。
0: 这不是明摆着推卸责任吗？
1: 哎，景德，你急什么呀？急也没有用啊。
0: 哎，皇上，
1: 好了，不要多说了。朕是这么想，朕就是龙，朕的胡须那当然就是龙须了。来人呐，拿刀来！
0: 哎，皇上，你要做什么？
1: 朕要割下胡须，给徐王兄合药吞服。
4: 皇上，您乃万金之躯，龙体绝对不能伤啊！
0: 皇上，您的龙须不能割呀！
1: 景德呀、啊，难道你也不想救徐王兄了？
0: 我当然想救，可是不能伤您的龙体呀！
1: 朕意已决。朕也是感恩徐王兄跟随朕南征北讨，才落下了这身旧病。如今割这点胡须，又算得了什么呢？
0: 皇上，
1: 好了，你等无需再奏，谁人再奏，力斩不饶。
5: 清仓了，清仓了。

0: 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1: 清仓了。
0: 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4: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

0: 99.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

0: 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

0: 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

0: 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里面人也不认识，
5: 不过看了南阳仔了和一个白面长头发的一起吃馄饨。
4: 南阳仔
5: 姓徐的，在门口透过。
6: 咱们也不用互相介绍了，金条在哪儿？
5: 什么金条？
6: 双溪当铺劫走那三根，上面是子弹划痕。
5: 你怎么知道？
6: 劫的时候我在，我看见了。那金条呢？
5: 你要金条干嘛？你要我给另外给你三根小。
7: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8: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

0: 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4: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6: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7: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8: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德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星辰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坛，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9: 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0: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1: 想想后果。
1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

0: 杀过人，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 人不给我，就弄你。
2: 我错了。
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13号，省委书记、吴晓军、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程福波一行。
1: 吴晓军、罗东川说，近年来青海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驻青央企全方位多层次支持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为青海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力量。15/5期间，希望国务院国资委指导推动中央企业持续加大在青投资布局，共同服务好国家发展大局。程福波说，国务院国资委将与青海共同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落地，进一步加强务实合作，优化央企在青产业布局，助力当地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贡献更大力量。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庞肖刚、省领导张景刚出席。
0: 9月14号，省委书记吴晓军、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布隆迪共和国基特加省省长利伯雷·比吉里马纳率领的代表团一行。
1: 吴晓军、罗东川说，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青海省与基特加省签署建立友好省关系协议35周年。立足习近平主席对中非携手推进6个现代化的重大要求，结合两地资源禀赋和发展愿景，青海愿同基特加省在生态环境保护、民生福祉增进、特色产业发展等重点领域深化合作，在互利互惠和共同发展中不断增进双方深厚友谊，造福人民群众。利伯雷·比吉里马纳表示，结好35年以来，两地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结下了深厚情谊。基特加省愿以此次访问为契机，进一步拓展两地在教育、医疗、人文交流、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务实合作，推动双方友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0: 牢记国之大者，深化央地协同。9月15号，国务院国资委、青海省人民政府在西宁举办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专题活动，旨在推动国资央企与青海在产业、科技、人才等领域开展更深层次合作，为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注入强劲动力，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 作为推动青海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驻青央企充分发挥资金、技术、人才优势，扎根高原，深耕青海，在重大项目建设、绿色产业发展、民生帮扶等领域持续加大投入，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2: 国资央企是我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14/5时期，广大中央驻青企业累计缴纳税费近900亿元，占全省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50%以上。在青大力布局重大能源产业项目，深耕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新兴产业，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累计完成投资2800多亿元，为推动我省生态文明高地、产业四地建设

0: 壮大产业底盘，增强发展动能，贡献了力量。
1: 青海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不断健全央地对接服务机制，搭平台、促对接、抓落地，持续优化服务保障，促进央企项目资本技术与青海特色资源有效结合，推动合作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
0: 省国资委专门设立央企服务处，搭建服务平台，健全完善沟通协调落实机制，强化央企经济运行监测，衔接解决发展诉求，强化要素保障，取得了一定成效。十四五时期，十五家中央企业对口支援青海十六个县，累计选派各类干部人才1200余人，投入无偿援助资金16亿元，招收青海籍高校毕业生1.1万人，在教育、医疗、住房、饮水等方面实施了一大批民生工程、民心工程，为我省补齐民生短板、改善各族群众生活贡献了力量。
1: 立足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无可替代的生态价值，青海始终把深化央地合作作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补齐发展短板、夯实发展根基的重要抓手，精准梳理青海产业发展需求与央企资源技术优势的契合点，靶向对接，精准招商，落地赋能，全力推动央地合作从单点项目合作向全产业链、全方位、深层次战略合作转变。
0: 今年是“十五”开局起步之年，组织开展央企助力高质量发展专题活动，对我省来讲，时机关键，意义重大。此次专题活动是我们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的具体举措。在国务院国资委的大力支持下，专题活动期间，我省将与18家国资央企签订近50个具备实施条件的实质性合作项目，签约金额3000多亿元，涉及能源建设、绿色算力、新型基础、盐湖资源综合利用、有色冶金、水利等多个领域。这些项目的实施将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提供有力支撑。
2: 眼下，青海柴达木枸杞进入成熟采摘季，依托苏青协作机制，我省联动江苏多方资源，打通冷链物流创新营销模式，让高原鲜枸杞跨越山海，批量走向省外市场，助力青海特色农畜产品品牌出圈，产业提质升级。
3: 在青海农林牧商品交易中心，工作人员李启婷正在西部优选平台进行柴达木鲜枸杞的直播销售。自柴达木头茬枸杞上市以来，省外订单持续增多。今年，青海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江苏省供销合作总社、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和青海农林牧商品交易中心开展“我为青海带好物”万斤枸杞进江浙促销活动。活动从6月启动，持续到8月底。截至目前，枸杞整体销量达到30万公斤。
4: 依托40个直播间集中推广，纳入平台补贴与成团活动，很多平台也匹配专项档期，西部优选发放100万张消费券，实现100个平台直播间联动，产地50组直播间同步开播，形成规模化营销声势。
3: 鲜枸杞果皮娇嫩，保鲜周期短，长途运输一直是制约枸杞鲜果规模化外销的痛点。通过苏青两地流程优化与资源整合，鲜果快递方式持续优化。
5: 苏青两地整合资源，联合顺丰打通这个冷链空运专线，构建起产地运冷分拣分级、冷链空运、终端配送全链条体系。通过前期实地演练，打磨标准化流程，把综合快递包装成本压缩了这个一半以上，实现海西鲜枸杞36小时抵达江苏，48小时到达消费者手上，为大规模对外销售，筑牢物流的这个根基。
3: 一颗高原红果承载产业活力，连结协作深情。苏青两地以资源互补、政企联动、产销协同的模式。

0: 示，优化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出清通道，助力更多高原优质特色产品走出高原，走向全国，持续擦亮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招牌。
1: 整合线上电商平台、直播间、线下商超、机关展销等多种这个渠道，搭建立体化的展销的一个全矩阵，不仅要把柴达木优质鲜枸杞推向长三角地区，拓展种植户销路，带动农牧民群众增收，助力青海这个特色农畜产品走出高原，坐实消费帮扶成果。
2: 9月11号，2026全国重点媒体“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报道青海行活动圆满落幕。为期5天的集中采访调研，全方位多角度展现青海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生动实践与丰硕成果。
3: 本次活动于9月7号在西宁启动，汇集中央重点媒体及省市主流媒体记者，深入基层开展沉浸式采访。采访团先后前往黄南州铜仁市、尖扎县、海东市平安区、西宁市城西区以及城中区红觉寺、海北州海晏县、祁连县等地进行实地走访调研。采访过程中，记者用镜头和文字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省建设中的创新实践，挖掘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文旅深度融合、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的鲜活故事，讲述高原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动人篇章。此次集中采访活动进一步擦亮青海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品牌，有效传播高原民族团结好声音、正能量。
2: 日前，三江缘起遇见北京京域文化交流周在北京首钢园启幕。活动借助福茂会平台，以文化为纽带，深化京青两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集中展示北京对口支援玉树16年来的丰硕成果。
3: 本次交流周核心展区“三江风物玉树非遗农牧文旅展”设在首钢园10号馆，以玉树全域旅游环线为脉络，按一市五县布局6大主题展区，集中展示各类雪域非遗与传统技艺。活动期间，多支本土文艺团体带来歌舞、藏装秀等专场演出，现场还设置唐卡上色、拓印、高原黑陶制作等互动体验项目，让首都群众近距离感受江源文化魅力。活动首日同步举办产销对接和产业推介会，现场发布青海家宴融合菜品纪录片《木鱼记青海篇》，还签署多项合作备忘录与战略合作协议，进一步拓宽玉树文旅特色产品对外展示渠道，讲好江源玉树生态与民族文化故事。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13号，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青海省音乐家协会等单位联合承办的“江山如此多娇”青海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组歌交响合唱音乐会在西宁上演。
3: 此次音乐会以交响乐加合唱加朗诵融合模式，完整呈现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辉、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等10个篇章，演职人员总规模超过200人。
4: 在多次的排练和磨合当中呢，能一次一次的感受到长征精神，我就觉得长征精神是永不过时。
3: 此次参演团队集结了我省优秀的指挥家、歌唱家，并联合青海爱乐青少年交响乐团、青海师范大学合唱团、青海民族大学启明星合唱团，从分声部练习到整体合成，从旋律打磨到情感表达，让这部红色经典在高原大地焕发出蓬勃生命力。
5: 我们完全启用的是我们本土的演奏员，包括指挥，所有的声乐演唱啊，这些同时涵盖了小学生、中学生还有大学生几个群体，原先没有过的。
3: 整场演出让现场观众在歌声与琴声中感悟信仰的力量，在红色经典中汲取养分，这既是艺术的回响，更是时代的召唤。
6: 不仅仅是在歌声中感受到了当年长征的苦难，更能体会到我们工农红军的乐观和他们坚定的信仰。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场音乐的新

0: 宁的洗涤更是一场精神的鼓舞。
1: 90年前，红军战士爬雪山过草地，克服艰难困苦，筚路蓝缕，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祖国的繁荣昌盛和人民的幸福日子。
2: 数据显示，青海油田自主研发的水力喷射截堵工具自今年5月在色北、南八仙等区块投入应用以来，应用井完井后平均日增产天然气超过2000立方米，复产周期缩短1至2天。该工具依托高压液体动力产生超高速射流，在井底形成瞬间负压，能够精准剥离并抽吸井筒内的堵塞物，具备携沙能力强、作业成本低等优势。目前该技术已在多口井成功应用，覆盖铲层截堵、井筒清理等复杂工况，可有效清除氧化垢、泥质杂物等异物，所有施工均达到预期效果。
3: 这项技术突破了常规截堵手段的局限，一次施工见效快，大幅度降低了重复作业的损耗，为气田快速复产提供了关键的技术保障。
4: 近年来，海东市锚定教育强市建设目标，持续补短板、优布局、提内涵、促均衡，不断夯实师资根基，完善办学硬件，推动全市教育事业稳步发展。
2: 走进乐都区朝阳中学8年级教室，青年教师袁海平正在讲授数学课。他循循善诱，鼓励学生大胆表达，课堂互动氛围热烈。
5: 老师们认真负责，课堂讲解耐心细致，课堂上引导我们积极思考，课后悉心答疑我们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不仅收获了知识，也得到了全面的成长。
2: 除了扎实的课堂教学，特色社团已经成为朝阳中学落实立德树人、推进五育并举的重要阵地。其中模拟法庭社团是学校一张亮眼的育人名片。
6: 这个社团是我在初中接触到的比较新颖的一个社团，它提高了我的语言组织能力，而且也让我更加明确了目标。
2: 作为区域义务教育阶段重点学校，朝阳中学紧跟海东市教育综合改革步伐，依托全域教研平台与集团化办学优势，紧抓课堂主阵地建设，打磨日常教学质量，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
7: 我们深耕常态化高校课堂，抓实班级文化建设，深化五育并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打造有温度的优质教育。
2: 在推进教育强市建设进程中，硬件设施迭代升级同样为海东市中学阶段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互助县第一中学，去年建成投用的物理化学吊装实验室为学校推进理科实践教学奠定基础，
8: 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反应原理，把知识转化为实际操作。硬件设备的更新为我们的学习提供了保障，
9: 教学条件持续优化，现代化教学设施为我们备课、课堂实践提供了坚实支撑，也拓宽了教学思路。
10: 今后我们将充分利用现代化设施，把硬件优势转化为教学优势，以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为核心目标，抓实教研，精进课堂，用心培育学生科学素养。
2: 近年来，海东市统筹推进教育各项事业发展，实施思政工作质量提升十百千行动，农村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惠及数十万学子，热食供餐率实现100%，构建起学前到高等教育全链条学生资助体系，课后服务5+2实现全覆盖，学前教育毛入园率92.51%，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98.61%，各项教育核心指标稳步向好。
4: 下面来看一组省内传真。
11: 9月13号，由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青海省关注森林活动组委会联合主办的“同心向党助绿青海，自然乐跑守护江源”青海省青少年生态文明实践主题活动在西宁举行，120组亲子家庭参与。活动依托西宁黄水国家湿地公园设置的4.5公里生态乐跑路线，串联植物识别、候鸟科普、湿地观察等互动环节，让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认知自然，带动更多家庭参与生态保护。9月14号，海南州召开清洁海南全域无垃圾综合治理3年行动启动部署会，会议提出行动分3个阶段实施，2026

0: 年九月至2027年底集中攻坚全面清零存量垃圾，2028年巩固提升，2029年建立长效机制，垃圾处理率达97%以上，确保一年见成效，两年上台阶，三年创示范。重点推进城镇市容、农村环境、河湖公路沿线、景区环境等综合整治。
1: 今年以来，西宁市大通县残联开展大通护工职业技能培训，结合残疾人就业需求，采取实操教学模式，开设保健按摩、中式烹调、手工编织、互联网营销等课程。目前已完成多期培训，汇集470人。大通县持续以技能帮扶助力残疾群众居家就业，增收自强。
2: 这次的午间360度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看，再见。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皮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1: 我错了。
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到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就一点
13: 了。是吧？
14: 孝女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7: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8: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19: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21: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 欢迎进入薛仁贵传奇。

0: 皇上，成功了，成功了！什么成功了？您的龙须呀！
1: 朕的龙须，哦，是不是徐王兄的病情有所好转了？
0: 皇上猜得不错，嘿嘿，好啊，真是太好了！但是，
1: 哎呀，为何说话吞吞吐吐啊？
0: 三哥服了您的龙须以后，病情是有好转。
1: 可是他知道那龙须是您的，他就拒绝服药了。你说这个徐王兄啊！哎，走，随朕去看看。
2: 哎，好。啊，不可，不可呀！这简直是陷我不仁不义啊！这是犯欺君大罪呀！不喝，我就是病死，我也不能喝呀！
3: 军师不吃药才是欺君之罪呀！这是皇上下的圣旨，让你吃药的。皇上用龙须下的引子，这还了得啊！
1: 无论如何，这药我不能喝。
4: 皇上驾到！
1: 徐王兄，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不必拘礼，快平身吧。
3: 谢皇上，谢皇上，那皇上，谢皇上。徐王兄，我听景德说你的病情已经好转，可为什么又不吃药了呢？多谢皇上圣恩呐！我徐茂公虽然不才，但是我也知道。
1: 皇上乃万金之躯，皇上怎么能用万金之躯来换我一条贱命呢？
5: 此言差矣，区区一点胡须，既不伤朕的身体，又能治徐王兄的病，啊，这有什么呢？
3: 哎呀，皇上，这不是折老臣的寿吗？
1: 哎，徐王兄，不要再说了，现在是调养身体为上，你要是真想报答朕。
3: 那好，那就好好的调养身体，哎，大展在即啊！徐茂公，谢皇上再生之德，犹如再生父母，老臣就是肝脑涂地，也报不了皇上的大恩呐！
1: 免礼，徐王兄，快请起，请起。 你就安心吃药吧，啊！

0: 找我有什么事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就是想跟你聊聊。哦，想聊战事？嗯，我在想，都已经五天了，唐军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会不会有诈？好，我就想他有诈。他能怎么样？我几十万大军，把三江一火城团团围住，他能有什么办法？
1: 我觉得，明天我们不如大举进攻，攻他个措手不及。您觉得怎么样？
0: 攻他个措手不及，攻下来又怎么样？又被他围着打。而且，我许下诺言，总不能让。

0: 天下人骂我是小人吧。
1: 我早就知道你不会同意的，但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时机啊。
0: 因为什么？
1: 这几天都没有见到薛丽跟火头军的踪迹，我想他们肯定不在城里，不然早就打过来了。
0: 哼，我告诉你，我用现在这个阵势真可以说是天不怕地不怕，更何况一个薛礼、火头军什么的。
1: 好，有大哥这番话，我就有信心多了。
2: 来者何人？
3: 我乃伯辽的昭阳公主，要见罗通。
2: 来人呐，给我拿下！
4: 哎，等一等，
2: 来了个伯辽公主，我要把她拿下。
4: 铁牛，自己人，去。
3: 罗通，终于找到你了。
4: 昭阳公主，你来的这么急，所为何事？
3: 铁狮丸利用空城计，把圣主困在了三江月虎城，我来带你们前去救驾。
4: 什么？皇上被困了？
3: 嗯。
4: 这，怀玉。皇上被困了
5: 啊！那我们赶快去救驾。
4: 是啊，铁牛，这样吧，你在后面鼓动士气，我在前面带路，马上出发。
2: 是，
4: 去，
2: 快跟上，快！
6: 哎，大哥，来尝尝这个兔肉吧，我今天下午好不容易才打到的。
7: 哼，你吃吧，我不饿。
3: 来，薛大哥，先喝口水。
7: 啊，
6: 你真不吃啊？
7: 嗯，
6: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3: 哎，你还是去吃野菜吧，这个我给薛大哥留着。
6: 哦。大哥，你在看什么呀？
7: 太阳都快下山了，都还没回来，不会出事吧？
6: 啊，我说你魂不守舍的在想什么呢？原来是在担心公主啊。
7: 哎，我要出去看看啊。
6: 哦，我陪你去。
7: 你不用去了，你就留在这里。彩儿，
3: 哎，
7: 你来，你帮我好好照顾他们，尤其是这个周青。
6: 大哥，你自己当心啊。哎，听到了吧？大哥让，好好照顾我，好好干。
3: 喝水吧。
6: 略。
7: 我想。还是要到凤凰城才能得到消息。

0: 这里有爆炸的痕迹，这儿肯定就是天仙谷了。对，来，彩儿，这个，来，这个特别好吃，来，不行不行，得吃鸡，鸡肉，吃鸡肉，这是我今天刚到这山鸡，特别好吃，来来吃这个，哎，吃这块，吃这个啊，来，
1: 哎，这饭没法吃了，
0: 吃啊，彩儿。
2: 啊，来，彩儿，吃这个，
3: 人家等的怜香惜玉，你呀，
2: 吃牛肉，彩儿，哎，你要等的怜香惜玉，
3: 不吃点啊，够了，
2: 哎，没关系，
4: 看出来了吧？还是我对你好，嗯，
2: 吃吧。
4: 程老千岁。
2: 您怎么来了，程老千岁？哎，你怎么知道我叫程咬金的？
5: 我叫林彩儿，是公主的贴身丫鬟。
4: 哦，那他们是谁呀？
5: 哦，我们是月字号火头军。啊，
4: 你们就是火头军呐？哎呀，我可找到你们了。哎，你是薛仁贵吧？
5: 啊，不，那是我大哥，我叫周青，我是江星霸，
4: 我是王新鹤，
5: 我是薛仙陀，
4: 王新熙，我叫李庆仙。哈哈哈哈哈哈！
5: 程老千岁，是不是公主让你来找我们的？
4: 对呀。 哎，那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呀？
5: 啊，我们在这里等昭安公主呢。
4: 哎呀，别等了，皇上叫我来请你们回去，你们就跟我回去吧。
5: 跟你上哪儿去啊？
0: 是啊，
4: 去面见皇上啊。
5: 啊，
0: 皇上
4: 真的饶了我们大哥？
5: 啊，对啊。
4: 什么叫饶了？皇上找他很久了。

0: 就是找不着啊，找着啊早就给他封官了。
1: 哎，你说的是真的吗？
0: 这孩子说话什么叫真的，我程咬金不撒谎的时候就从来不撒谎。
2: 可是我们大哥已经去找朝阳公主了。
0: 哎呀，

0: 好，嗯，好，行，程老谢罪，我来吧。哎，
1: 走走来。
0: 上面人听着，你们军师曾答应我们大元帅，7日之后交出降书。如今7日已过，快叫你们那个小唐童把降书交出来。
2: 否则，我们就大军攻城了。报，
3: 启禀皇上，铁军又在交战，逼着交出降书。去吧，去吧。
1: 是。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哎呀，许王兄，你就不必多礼了。
2: 啊，谢皇上。 我不是让你在家休息的吗？你怎么又到殿上来了呢？
3: 皇上心烦，老臣怎能休息啊？特来为皇上分忧啊！
2: 皇上，刚才老臣听到外面炮响，是否铁士文又来叫阵啊？
3: 正是，但是没有办法对付。
4: 皇上，要不让我带一队人马跟铁士文决一死战？
3: 景德，你又冲动。
2: 军师，
4: 你有何良策啊？皇上。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拖延时间，我看找个相貌与薛仁贵相似之人穿上白袍，在城楼上偷窥铁石文大军，这样以假乱真，或许能够争取一些时间。嗯，
3: 好计，好计啊！景德啊，就按军师的意思办吧。
5: 遵旨。
4: 元帅，你看这个白袍小将肯定就是薛仁贵啊，
5: 真的是薛仁贵。
4: 八九不离十，错不了。他怎么在这个时候才出现呢？肯定是他们的计谋。元帅，我们要不要退兵啊？
5: 退什么？我几十万大军，还怕一个薛仁贵？
4: 他们已被我们团团围住，逃也逃不了。他们应该不会知道我们发现了薛仁贵，所以，我们暂时退一下也无妨啊。
5: 好，大军退军，一箭之外。
1: 回忆，你看他们已经把城围起来了。
5: 罗通，我有一计。我们一块去杀四门，我领一小队精兵。我的信号炮一响，你听我的号令，你从外面往里冲，我从里面往外冲。我们来个里应外合，杀他个落花流水。
1: 好，好计，走。
5: 这。 铁牛，你跟着我带3000精兵前去杀四门。
1: 好，赵阳，你跟我留守做后应，等怀玉的号声一响，我们就冲进去。
0: 放箭。

0: 怎么样，怀玉？
1: 铁牛，你留在这里守着，我现在打四门去了。
0: 好，小心。
2: 这。
3: 报，启禀皇上，救兵到了。
0: 真的？
4: 皇上，老臣前往观察战况。
0: 好。
5: 报，报告元帅，三江越虎城南门出现一个白袍小将。
6: 战况怎么样？
5: 他在南门把我军攻的溃不成军了。
6: 岂有此理！
7: 公主，这信号已响，我们冲！
8: 驾！

0: 报告元帅，我军后方又出现一支唐兵。什么？又是一支唐兵？再看。是。
1: 侠路相逢冤家路窄啊！我看你今天有何本事！我今天要你知道，我大老黑不是好惹的，我要让你再也不敢骄横无礼、目中无人了。

1: 哎，城门上是不是尉迟叔叔啊？哎呀，是我，原来是贤侄啊！哎，我说你不在京城侍奉你的母亲，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0: 我爹在临终前，让我代孝立功。我不知道当今天子在这里受到围困，请你把城门打开，让我进去吧。
1: 哎呀呀，糟糕啊！哎呀。
2: 怎么了，尉迟叔叔？
1: 哎呀，别提了，你要是昨天来就好了。啊，为什么昨天来？就好了。军师说呀，这南门丙丁属火啊，火，所以呢，皇上下令，用土把南门给堵上了。哎呀，你年轻，武艺又高强，你杀到西门去吧。啊，这样呢，我又不违反圣旨。
0: 也好有个交代，你说是不是啊？好，那很好啊。尉迟叔叔，我们西门见了。好，西门见，这。咦，这。咦，拦下何人？我枪下不死无名之鬼，快快报上名来。
3: 你要问我是谁？听着，我乃伯辽兵马大元帅，铁石文帐下大将军，铁石墨是也。无名小辈，解枪。
0: 慢着，
3: 我已报名，你是何人？
0: 本帅刑部更名，坐不改姓，性秦明怀玉，大唐的东床驸马是也。
3: 你就是秦叔宝的儿子？
0: 哼，子不言父，我爹就是秦琼秦叔宝。
3: 好，击中，驾，
0: 跳。

0: 尉迟叔叔，我来了，快开门吧！哼，
1: 放你进来，放你进来，我找谁报仇去？让他杀到北门去，杀到那儿，他要是杀不过敌人的话，我再去救他也不迟。哼，谁让他以前无故打我来着？哎呀，我说贤侄啊，你尉迟叔叔错了，
0: 你错了，你错在哪儿了？
1: 哎呀，这西门不能进呐！刚才，哎呀，我要让你去北门就好了。军师说这西门更新金，金呐！哎，你知不知道？就是宝剑尖上的那个金，这西门不能开呀、啊，一开呀、啊，这风水就破了，就会损兵折将啊。所以呀、啊，军师让人把西门也给堵上了。
2: 哎，你尽管杀到北门，到那儿我一定会给你开门的啊！
0: 尉迟叔叔，你尽管给我开门吧。如果父皇怪罪下来，有我承担。你快把门打开吧。
1: 哎呀，这又何必呢？你这么年轻，又不是杀不过敌人。俗话说，自古英雄出少年呐。
0: 你爹他英雄了一辈子，你可不能给他丢脸呐。你尽管杀到北门，
1: 我到那儿去接应你，怎么样？
0: 好，那行吧，那我们北门见吧。
1: 哎，好，好，好，好，好。
0: 这为什么又让我去北门呢？我现在还不累，到时候搞得我筋疲力尽，为时已晚。等我去杀了北门两员守将以后，你给我开城门也罢；你要是不开的话，那就休怪我无情了。
3: 报告将军，朝廷救兵到了。为首的一员小将杀过南门，又杀过西门，现在向北门杀过来了。
4: 好，去看看他到底有多大本事。走，驾，驾，驾！
3: 咦，好小子，竟敢闯我连营！

0: 皇上叫你起来，你就起来吧。
1: 哎，因为一点小事跟个孩子计较，你说你算个什么人呢？
2: 老臣下次再也不敢了。贤侄啊，你就原谅叔叔吧。
3: 尉迟叔叔，我酒足饭饱之后，什么事都忘了。
1: 你看看这孩子的品德。
2: 老臣知错了。
4: 好了，朕罚你一年的俸禄给怀玉，后悔吗？
2: 老臣绝不后悔。
0: 皇上，成王兄，薛仁贵呢？火头军找到了没有？
5: 回皇上，火头军找到了，但薛仁贵为打探朝阳公主的去向，现在不知下落。没想到朝阳公主却在这里，火头军全部在天仙谷等候回音。皇上，
6: 老千岁，您是说薛大哥为了找我不知去向了？
5: 是啊，
0: 薛王兄，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7: 皇上，援军虽然已到，但只能解燃眉之急。现在铁石门大军依然集结在城外，随时都有攻城的可能。要想对付铁石门，还必须要把薛仁贵找到，找他是最好的办法。
8: 皇上，我不相信铁石门就这么厉害。我想明天继续出城与他一会，让他知道知道什么叫罗家枪法。
7: 贤侄，我知道你武艺超群，但是对付铁石门必须要薛仁贵。皇上，依老臣看，先把火头军接回来，加强了我们的防御力量。老臣算过了，薛仁贵福大命大，不会有问题的。
6: 明天我去把火头军接回来吧。
4: 朝阳公主，你拿朕的令牌，带你回城，就可以通行无阻。
6: 谢圣主。
7: 朝阳公主，我这里有锦囊一件。见到薛仁贵交给他，让他按我的意思办就可以了。
6: 知道了。
8: 朝阳，明天我跟你一块儿去。

0: 那个，今天月色挺好的啊。朝阳，其实我很早以前就想送你一个东西，可是一直没有时间。今天我特意带来了，你看。
1: 这个不是你的传家之宝吗？为什么要送给我？
0: 想送就送呗，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呀？
1: 如果在我们伯辽送这么贵重的礼物，就是想求亲。
0: 我真是没想那么多。不过你这么说也无所谓了，朝阳，其实这就是我的一片心意。
1: 谢谢你这片心意了，但是现在这个时候，我真的没有心情去考虑这些儿女情长。
0: 啊，我明白，你是不是还在惦记着你的父王了？
1: 是啊，我现在大难当头，希望你能为我着想。
0: 朝阳，你放心吧，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一定会尽力的去救你的父王的。
1: 谢谢你，那这个你先拿回去吧。

0: 怎么样，我们损失了多少人马？
1: 人马损失可不少，大约得超过10000多人呢。
0: 我看暂时撤回贺兰山，然后去渤海国借兵。
1: 依我所计，人马损失还不是最重要的，军心的损失才是最重要的。
0: 我想也是，要想办法挽回军心才是。
1: 元帅有何良策啊？
0: 来啊，
2: 在，
0: 给我请拨箭王。
2: 是。
0: 愿我王万岁万万岁。
3: 啊，元帅请起。
0: 臣向我王报告军情，我军已把唐兵围困在三江越虎城，今天他们虽然有援兵来到，但也丝毫不伤我军分毫，这仗本帅绝对有信心打下去。
3: 元帅，我想你得听我一句劝呐。他们唐军呐，兵力强大，人才济济，再战下去很难说鹿死谁手啊！啊，哎呀，依我看呐，为了避免生灵涂炭，还是与他们和谈，这样才是万全之策呀。
0: 不用说了啊，我是不会跟他们讲和的。还有，你要给我写封信，让我向渤海国借兵。
3: 什么？还要借兵啊？哎呀，元帅，你听我说，只要我去与李世民和谈，首要的条件是不加罪于你，你还是我伯辽的兵马大元帅，你看这样行吗？
0: 大王，知道我今天叫你来是干什么吗？明天要你亲自祭拜我的弟弟铁世木，向所有的士兵表示我们有信心战胜唐军，助我挽回军心，重振军威。
3: 你太过分了，我还是不是你的大王啊？
0: 你是我的大王，我把你叫成大王的时候你就是大王，我不叫你大王的时候你就不是。
3: 你
4: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5: 干死宇先生你马上可以走，但是走不走得出闽西地界要看于行山寨的意思，反正两个里面活一个嘛，前面说好的了。
6: 老孙没有白死的道理，
7: 你活着他就不白死，
6: 现在你死我活。
4: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8: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9: 在宁波、
1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9: 别笑
10: 了。你选什么？
11: 这水的声音，
10: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1: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5: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6: 想想后果。
7: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8: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9: 为什么帮我？
8: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9: 能不给我就弄你。
10: 我错了。
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0: 公主，哎，公主，公主，回来了，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公主
1: 兄弟们，我们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了。
2: 是啊，
3: 是啊。
1: 公主，我们先行一步，告辞了。
0: 子夏，你也去吧。
1: 告辞。
0: 好，
1: 告辞。
0: 公主，你别担心啊，一路小心。
1: 这。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万万
4: 岁！
6: 众爱卿平身。
7: 谢圣主。
6: 徐王兄，你看这帮火头军，个个英姿勃发，真是我大唐之福啊！
8: 皇上说的极是啊。
6: 众位爱卿，你们有何所求啊？啊，
1: 小人求皇上为我大哥薛仁贵伸冤。
6: 好，朕准你所奏，朕一定要为英梦贤臣伸冤解恨。
9: 皇上，小人有一个请求。
6: 请讲。
9: 我们有两个兄弟，李庆红与江兴稳，在攻打乌公镇时阵亡，希望皇上给予厚葬，以稳军心。
6: 小卿家很有见地。好，朕准你所奏。
7: 谢皇上。
6: 这样，你们先下去，让御医给你们好好诊治诊治，待薛仁贵回来，朕再给各位爱卿另行封赏。
7: 谢圣主。
9: 哦，赵牙，
0: 吓死我了！
9: 你怎么这么不开心啊？你笑一个，笑一个。
0: 哎，我也想笑，可是笑不出来。
9: 哼，我知道你心里不高兴，很多杂事在你的心里。哎，不过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解除你心中的郁结。
0: 什么办法？
9: 我们可以偷入伯辽军营去救你的父王。
0: 偷入军营？
9: 对啊。哎呀，你放心吧，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罗通做不了的事情，就怕你不敢。
0: 谁说我不敢了？不行不行，军师还要我把这个锦囊亲自交到薛大哥手上呢。
9: 哎呀，你不会放在洞里边吗？
0: 那万一别人取走了怎么办？
9: 有谁会来这种鬼地方啊？
0: 不行，军师交代的事情我不能就这么草率。
9: 军师军师，你天天就知道军师，那个牛鼻子老道天天挂在嘴边的就是锦囊啊锦囊，其实锦囊里边什么都没有，没什么特别的事情，你根本就不用害怕。哎，你想想看，如果现在你想啊，你见到你父王的那种心情，你想你该多高兴啊。走吧。啊，
0: 哎哎哎，那我还是先把这个锦囊放好了再说吧。还有，我要给薛大哥留个字条。

0: 把我们视为他们的臣民，抹杀了我们伯辽的威风，还向我们伯辽大举进攻，害得我们伯辽的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这个仇，我们要不要报？
1: 我们要报仇！我们要报仇！我们要报仇！我们要报仇！
0: 现在我们将士一心，不怕艰难，不怕牺牲，我们定会战士唐兵，还我家园！
2: 还我家园，杀了杨明！还我家园，杀了杨明！今天，我向大家宣布，如果将士有功者，将会受到我王的加封；死难者，将会受到我王的厚葬。
3: 众位将士，铁元帅说的对，只要我们上下一致，将士同心。 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1: 胜利属于我们，胜利属于我们，胜利属于我们。
3: 好，国葬开始。

0: 多谢我王的这次合作，我定会派人好好的侍奉你的。元帅，现在全局上下热血沸腾，个个杀气十足，我怕呀，将来会死更多的人呐。你就不能听我的劝吗？
1: 我王真的就不想重整不了，还我河山吧。
2: 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臣告退。哎，你，
3: 父王。
2: 啊，周儿。
3: 父王，你还好吧？
2: 好，好，好。哎，这位是？
3: 他是唐军的二路元帅先锋罗通。哦，参见大王。
2: 罗通， 罗成是你父亲？
3: 是，正是在下的父亲。
2: 哎呀，虽然未曾见过面，但是你们罗家的事啊，我们伯辽是家喻户晓啊。哎，赵阳，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1: 父王，我们救您出去啊！
2: 哎呀，救我出去？我现在出去也没什么用啊。就算是我去和李世民谈和，现在兵权在铁狮文手上，他不肯言和，也是没有办法阻止战争啊。
1: 可是父王。
2: 总比你在这儿受铁狮文的气要好啊！哎呀，父王受点气没什么，谁让我一念之差，把兵权交到了铁狮文的手中啊！
3: 父王，你不能再在这儿受气了。哎，
2: 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我受苦，是要想办法阻止这场战争。我现在对他们还有用，他们暂时不会难为我的。
3: 大王，依您之见，要想阻止这场战争的发展，要怎么做呢？
4: 我在这里都有耳闻，铁狮文最怕薛仁贵，你们要能找到薛仁贵来对付他，就能阻止这场战争。
3: 怎么又是薛仁贵？难道他真的有那么厉害？
4: 周青，周青。

0: 谢大哥，一切已经办妥，圣主已经知道你的委屈，等你回来以后可以马上前去三江御虎城见他。周青他们几个人已经入宫面圣，他们在宫中等待你。
1: 报告军师，伯辽军开始撤退。
2: 是不是撤向贺兰山方向啊？
1: 正是。
2: 这个方向是不是有条河叫做滴水涧啊？
1: 对。
2: 好，再探。
1: 是。
2: 皇上在下棋呀？
3: 啊，
2: 来，
3: 你是奇怪我下棋呀，还是奇怪我跟一个不会下棋的人下棋啊？
4: 皇上，你怎么？

0: 这么说我呀，不是你请我来下棋的吗？哎，
1: 皇上真是妙语连珠啊，看来皇上今天心情不错啊。
2: 你错了，徐王兄，我就是因为心情不好才跟这个不会下棋的人下棋。
0: 哎呀，皇上，咱们这样不依棋法的下棋不是更好吗？别有一番风味啊，皇上。
2: 哎
0: 哎，老黑啊，咱俩下一盘行不行啊？
3: 哎，不行不行，两个不会下棋的人在一块下，不会让别人笑话。
0: 哎呀，人家说人家的，咱们下咱们的。来来来来来，
3: 好，
1: 是不是心情不好啊？
2: 真的应梦贤臣呐，连火头军都找到了，可就是找不到他。你总说我见他不是时候，那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呢？
1: 说句老实话，真要想见到薛仁贵啊，皇上，再等三年。
2: 再等三年？难道我现在提前见他，真会折他的寿吗？
1: 这倒不会。
2: 既然不会，真要提前见他，那又何妨呢？
1: 皇上提前见他，不会折他的寿，但免不了会给他带来牢狱之灾呀。
2: 哎呀，徐王兄，你此言差矣。这牢狱乃是朕的王法之下建立的牢狱，朕要是让他下牢，他必定得下牢。朕不叫他下牢，哼，朕看有哪个胆大包天的敢让朕的应梦贤臣下。
1: 可是那个时候恐怕就由不得皇上了，这个牢他是一定要坐的。
2: 如果他将来真的下牢，那朕下到设置免了他不就行了吗？
1: 当然行，皇上要早三年见他，那就请皇上下一道设置。
2: 现在就下设置？
1: 只要皇上下一道设置，老臣就成全你们尽快的见面。
2: 哎呀，不就是一道设置吗？哎，要朕怎么写？
1: 皇上就写：日后薛仁贵不管犯下什么罪行，皆可免其一死就可以了。
2: 好。军师说要见应梦贤臣，他必定会有牢狱之灾。那么好，朕就写这道设旨。三年后，不管是杀皇上、宰娘娘，还是图谋篡位，朕都一律赦免了他。
1: 谢皇上。
2: 好，这份设旨写好了，你保留吧。
1: 谢皇上。
2: 现在该你把它交给我了。
1: 什么？
2: 薛仁贵啊。
1: 哎呀，皇上，薛仁贵是个大活人，又不是个物件，皇上想要我就能拿出来。
2: 徐王兄，这就是你说话不算数了。
1: 要想见薛仁贵，现在就得出城。
2: 朕还得出城？
1: 龙虎风云会就得出城。
2: 好，出城就出城。那朕什么时候出城啊？
1: 那现在就可以。
2: 现在？二位王兄，你们谁愿意随朕前往？
0: 皇上，老臣愿意保驾。
1: 哎，老臣跟你没什么关系，别捣乱。
2: 哎呀，徐王兄，他愿意随朕前往，你为何要阻拦呢？
1: 皇上，这是龙虎风云会，带人多了会冲掉的呀，您就见不到薛仁贵了。
2: 那好，那朕就自己去。
1: 皇上，老臣看带300兵丁撒开围场就足够了，皇上一定要牢记老臣的话，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皇上尽管放心去吧。
2: 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好。
1: 薛仁贵，三江越虎城之困虽然已解，然而皇上的劫数仍未尽除，算得铁士文避讳到渤海国借兵，即已卷土重来。你要急急赶到滴水涧，把皇上从铁士文手中救出，速去。
4: 咦，这样走太慢了，你们先回营吧，不用跟我去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了。我速去速回，到渤海国借的精兵，马上回来。 与大军会合。

元帅一路小心。这，呀！你们这么跟着我，猎物早跑了，不要跟着我了，退下。

0: 这铁世文李世民。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堂堂一个大唐的皇帝出来竟不带一兵一卒。拿命来。这看你往哪里跑。哪里跑。这哪里跑。这这
1: Yeah.

0: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呢。
1: 李世民，这回我看你往哪里跑。这真是上天要绝你大唐啊，你注定要丧命于此，那就让我来取你的首级。
0: 慢，天元帅，唐言说得好，杀人不过头点地，你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何必逼朕一死呢？如果你放朕一命，朕愿把半壁江山平分于你。
1: 李世民，你当我三岁娃娃不成？我能上你的当吗？你现在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想跑也跑不了。我告诉你，你要是写下降书，我就放你一条生路；你要是不写下降书，就休怪我刀下无情。
0: 可这没有笔墨纸砚，如何写得啊？
1: 没有纸砚笔墨，那好办，割下袍子一块，在咬破中指以血当墨，写下一份血书给我，上面写着情愿归顺就可以了。
0: 田元帅，你能否再满足朕一个要求啊？
1: 什么事？你说。
0: 能否让朕连喊三声？如果有人出来，那朕兴许有救；如果没人出来，那朕甘愿一死，你看如何？
1: 好吧，别说喊三声，就是喊三十声，你也喊不出人来；就是喊出人来，也是我薄了的人。你就大胆的喊吧。
0: 好，
1: 李世民。

0: 言在先，只允许你喊三声。你休想拖延时间，等人来救你。我可没那么多耐心呢。喊！
1: 谁来救朕？谁来救朕？

0: 谁来救朕？
1: 没有人来救你了。嘿呀呀呀呀
0: 呀，小将军快来救朕。小将军快来救朕。
2: 小的救驾来迟，让皇上受惊了。
0: 小将军快快请起。你莫非是朕的应梦贤臣？
3: 小卿家，你对朕有救命之恩，功高者莫过于救驾，你对朕真是恩重如山啊。
2: 皇上，救驾乃臣等职责，何足言谢。
3: 哎，你给朕说说你的事。
2: 回皇上，我一心想为国效力，立志投军，不料张世贵一次两次把投军的我都打走了，还要多谢程老千岁送我的令箭，第三次才能顺利投到军中。但是没想到那张世贵还是把我安排到了火头营里，我便以为从此再也不能上阵杀敌了。
4: 玉，
2: 皇上不必惊慌，有薛仁贵在此大可安心。
3: 小将军不必担心，来人不是敌军，你看还有我大唐的旗号呢。请
2: 驾。
5: 皇上，皇上
3: 啊，好好好，
5: 救驾来迟，请皇上恕罪。
3: 平身吧。
5: 皇上受惊了。
3: 别的不多说了，刚才薛王兄在路上已经把他的事情都跟朕讲了，这个张世贵和何宗宪，朕一定要重重惩办他们。薛王兄，你说派谁去黑风关把他们招来为好啊？
6: 陛下，铁牛院去黑风关招张世贵。
3: 好，那你就去传朕的口谕，把他们招到三江越虎城。
6: 遵旨。
5: 铁牛啊，此次前去薛仁贵三个字不要提，只说皇上另有军情要事找他商议就是了。
6: 是。
3: 众爱卿啊，这就是薛仁贵，朕的应梦贤臣呐。
6: 哎呀，太好了！
7: 我说薛仁贵啊，薛仁贵，这回你不会再跑了吧？
2: 啊，不会跑了，元帅。之前的事情，真是多有得罪了。
7: 没关系，没关系，只要你见到皇上，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只是我这腰啊，还有点疼。
2: 元帅，真是对不住啊，之前，真是一点都不知道真相，多有得罪了。
7: 起来，起来，起来。你看，过去的事呢，就让它过去吧。反正啊，我们两个有缘，我是从心里边喜欢你。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商量，你看如何？
2: 元帅，请讲。
7: 我看你的年龄跟我的长子差不多，所以我想认你为我的义子。
2: 如此说来，义父在上，请受孩儿一拜。
7: 好好好好。
3: 徐王兄，
8: 臣在。
3: 你说朕只要一出城就能碰到朕的应梦贤臣，嘿，朕碰到了伯辽的大元帅铁士文，还差一点要了朕的命。哼，你说你该当何罪啊？
5: 哎呀，皇上，老臣可是有言在先啊，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0: 凶，就是碰上了铁誓文；化吉，就是遇上了皇上的应梦贤臣薛仁贵。皇上遇了难，薛仁贵前来救驾，皇上和薛仁贵照了面了，这不就成祥了吗？
1: 对，
2: 对。
1: 军师啊，你这张嘴呀、啊，连死鱼都能说活了。
3: 薛王兄，朕封你为朕的御赐王兄。御赐王兄，你知道是什么吗？啊？那就是朕的哥哥。
4: 陛下，此事万万不可。
3: 哎呦，爱卿平身，爱卿平身，朕还要给你封官呢。
0: 哎呀，皇上，封不得，封不得。薛仁贵刚进大营，寸功未立呀。
3: 徐王兄此言差矣。常言说，功高莫过于旧主，这怎么不算功啊？
0: 皇上，薛仁贵早晚有他的官做，张士贵对他的功劳还没有承认，等张先锋回来对完了功，再加封他也为时不晚呢。
3: 嗯，
2: 皇上，您刚才说什么赐薛仁贵为御赐王兄？
3: 对呀、啊，
2: 那臣罪该万死。
3: 哎，敬德，你这是为何？
2: 臣刚认他为义子啊。
3: 你认你的义子，朕认朕的王兄，这井水不犯河水呀、啊。
0: 皇上，老臣还有个想法。俗话说英雄出少年，您看他们三个人年纪相仿，是不是让他们三个人结拜为兄弟？皇上意下如何啊？
3: 行啊，好，就这么办吧。
5: 哎，大哥，
6: 大哥，
5: 大哥，
6: 大哥，
5: 听说皇上给你封王了，
6: 是吗？
5: 今天也算是扬眉吐气了，
7: 不知道皇上会不会给我们也封啊？
5: 哎呀，封肯定是封的，但是你呀，就别指望会像大哥一样被封为王就是了。哎，你们说，皇上能给我们封个什么官啊？
8: 哎，其实封什么官并不重要，那只不过是个虚衔，只要愿意为朝廷效力，为皇上效忠，那才是最大的愿望。
9: 嗯，该吃药了。
6: 哎，公主，
9: 啊，薛大哥回来了。啊，
8: 公主，你没事吧？嗯，
9: 我没事。对呀，这药还是我跟公主一块熬的呢。那你快吃吧。
6: 哦，这药平时我真不爱吃，不过今天我一定要像吃山珍海味一样把它吃完。
9: 快快快，吃吧。
5: 你呀，
6: 来，走了走了。
5: 快，看什么看？
10: 就是。
9: 嗯，上次你离开天仙谷之后，

0: 徐大哥，你对我的关心就只因为我们是朋友吗？
1: 对了，怎么你去了那么久啊？
0: 当时战况紧急，我去找二路元帅来解围城之困。
1: 啊，对了，罗通跟我说过。
0: 他跟你说什么了？
1: 没说什么，随便说说。哼，
0: 我知道他说了什么。
1: 公主，我跟他真的没说什么，真的只是随便聊聊。
0: 徐大哥，罗通确实对我很好，他还帮我很多的忙，这个人情你看怎么帮我还给他呀？
1: 对了，不好意思啊，之前我跟怀玉还有罗通喝了点酒，有点头疼，我先回房休息了。

0: 是有点怪怪的。
1: 对对对对对，这种感觉我也感觉得到，可是我就说不出来。反正他们不像以前大哥中蜈蚣毒时那样。
0: 哎呀，那我们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像从前那样呢？
1: 有，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
0: 放在一起？放在一起就行了，又不是动物。
1: 哎呀，这叫制造机会，把他们放。

0: 程小将军，你远道而来为我传皇上口谕，实在辛苦你了。
1: 臣等失君之路，担君之忧，不敢言苦。请问先锋官什么时候可以跟我去三江越虎城啊？
0: 我随时都可以启程啊。不过请教一下小将军呐，皇上如此心急召我过去，不知道有什么内情啊？
1: 不知道，在下不敢打听。
0: 小将军过谦了，你父亲乃千岁老爷呀，可以跟皇上平起平坐呀，怎么会连一点内情都不知道呢？还是请小将军稍微透露一点吧。
2: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3: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4: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5: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6: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2: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1: 我错了。
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 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 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哎，这些都是给你的一点小心意啊。
1: 啊，哎，你这不是贿赂我吗？
2: 小将军太会开玩笑了，我们怎敢贿赂你呀？这些都是给你买酒零花用的。
1: 哎呀，这可是我无功不受禄啊。要不这样，我说一个字，就拿你一个元宝。
0: 好好啊，一个字一个元宝，一个字一个元宝啊。
1: 黄，上，
0: 那，
1: 命，我，钱，来，请千峰关张世贵到三江月，
0: 月，月。没了，
1: 没了，
0: 啊，没了，没了，啊啊！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小将军，请继续啊，继续。
1: 好好好，虎成共商军机大事，就这么。
0: 我说这个，
1: 说完了。
0: 说完了，
1: 啊，
0: 就这么多啊，
1: 就这么多。
0: 哼，那好吧，我马上跟小将军去三江月护城。
1: 哎，就是嘛，你说你干嘛还送我这么多元宝呢？真是的。
0: 哼，
3: 公主，你的头发好漂亮啊，我好喜欢。什么时候学会哄人了，啊！
4: 我说的可都是真心话啊。
3: 公主，多日来你都在东奔西走的，今日啊难得有空闲，不如我们到御花园走走。
5: 我没有心情。
3: 我就知道你没有心情，解决没有心情的最好办法就是出去走走，而且我今天在外面看见啊，阳光特别的好。
5: 是吗？
3: 嗯，公主，我给你弄漂亮点，咱们出去啊。
5: 好吧。
6: 大哥，大哥，哟，看书呢？
7: 今天闲来无事，看看书。
6: 我就知道你今天有空啊，所以专门来找你到御花园里走走看。
7: 你去吧，我还要看书呢。
6: 哎，这书是不会变的，明天再看也不迟啊。可是有些东西你要是不看呢，就再也看不到喽。
7: 什么东西啊？
6: 嗯，去看荷花池里的荷花啊，全都开花了。
7: 荷花开了有什么稀奇的？
6: 哎，这些荷花可开的都不是粉红色的，全都是黄色的呀。
7: 全都是黄色的？
6: 对呀，全都是黄色的。
7: 去看看。
6: 走，去看看。哎，大哥，快点，快快点，前面就到了啊！来来来，
5: 真的很好啊。
6: 哎，这么巧啊，你们也来看花啊？
3: 看花？看什么花啊？
6: 黄色的荷花啊。
3: 荷花早就枯死了。
6: 啊？
3: 哎，周大哥，
6: 啊，
3: 来来来，那边有好多鸟，我们去看鸟吧。
6: 哦，好好好，走走走。

0: 薛大哥，我想问你，为什么这次回来好像不想跟我说话呀？
1: 没有啊。
0: 我知道有一件事情你是最不会做的。
1: 啊，什么？
0: 你呀，最不会的就是骗人，很多事情你都写在脸上。
1: 公主，你知道罗通他很喜欢你。
0: 我知道啊。
1: 我和罗通是好朋友，如果你喜欢他，我可以帮你做媒。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
0: 薛仁贵，如果你不喜欢我，为什么到凤凰城去找我呢？我不像你在感情上那么扭捏，我朝阳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如果你不喜欢我，你用不着把我的感情施舍给别人。

0: 程伯伯。
1: 嗯，哎呦，罗通啊，来来来来，快尝尝我这五花肉，太好吃了。
0: 我就知道你一定爱吃这难找的五花肉，所以侄儿又特意给您变出来一盘。
1: 哎呀，哎，罗通，你怎么这么了解我呀？哎，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求我呀？
0: 哎呀，程伯伯，您果然是大唐第一聪明人呐，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1: 那是啊，哎，有什么事快说吧。
0: 程伯伯，我确实有件事想请您帮帮忙。
1: 哎呀，那就快说吧。
0: 我想娶亲。
1: 成亲
0: 啊？
1: 成亲好啊。罗通，在长安有那么多女子都在等你啊。
0: 哎呀，程伯伯，你就不要再取笑我了。
1: 哎呀，罗通，我怎么是取笑你啊？你到底想娶谁呀？
0: 我想娶朝阳公主。
1: 朝阳公主？哎呀，那她喜欢你吗？人家
0: 我还没有问过她呢。
1: 哎呦，对了，我想起来了，他好像跟我说过。
0: 啊，真的？哎，程伯伯，那他说过什么？你快告诉我，你快告诉我。
1: 你饶死我了。他好像说过你们年轻人的感情不一样啊。
0: 那他说了这个还说了什么啊？
1: 哎呀，罗通，现在两军正在打仗。
0: 哎呀，程伯伯，我现在不管两军打不打仗，这是我自己的事情。程伯伯，你就帮我个忙吧。啊，
1: 这个忙我怎么帮啊？
0: 程伯伯，你就帮侄儿想个办法嘛，你最有办法了，对不对？
1: 嗯。你小子算是说了句实话，难道就靠着牛鼻子老道不成啊？
0: 是是是是是，谁不知道我程伯伯那可是天下第一吹呀。
1: 你什么？你说我吹呀？
0: 没有，程伯伯，我是一时口快，您别生气啊。
1: 是的，
0: 您帮我想个办法嘛。啊，
1: 哎呀，这还不简单吗？不就是提个亲，做个媒吗？
0: 哎，对呀，程伯伯，你果然厉害。那如果他不答应的话？
1: 不答应？有老程出马，还有办不成的事儿吗？还有，我要是给你办成了，你每天都给我弄这五花肉吃啊。
0: 哎，行，包在我身上。
1: 公主。公主。
2: 老千岁啊，朝阳见过老千岁。
1: 啊，公主不必多礼，
2: 请。
1: 啊，公主啊，我深夜来访是想跟你做成一件大的好事啊。
2: 什么好事啊？
1: 是这样，是你的终身大事啊。
2: 我的终身大事？
1: 我的侄儿罗通啊，托我来做个媒。我看你们俩是郎才女貌，非常般配，所以我就答应下来了。不知公主意下如何呀？
2: 老千岁，婚姻大事可不是儿戏啊。
1: 公主说得非常对，只要你愿意，那就等你父王脱离困境之后再谈婚事。公主啊，意下如何呀？
2: 我想还是等我父王解困以后再说吧。
1: 哎，公主啊，难道你不喜欢罗通吗？
2: 老千岁，时候不早了，您还是早些休息吧。
1: 啊，那好，那就等你父王脱离困境以后再说，我就不打扰了。哎，
2: 你慢走。
1: 慢走。
3: 大哥，周青，什么事儿？你今天早上为什么要跟公主说要帮罗通做媒呢？
4: 周青，我行军打仗出来十多年了，银欢在家里等了我十多年。你想这十多年他过得多不容易啊，终于等到我可以回去了，我的身边又多了一个女人，他会是什么感受呢？
5: 说的也对啊。
4: 再说了，罗通是我的好兄弟，既然罗通喜欢朝阳公主，倒不如就成全了他们。
5: 哎，不对了啊，大哥，感情这东西是不能让的。你想， 因为自己的妻子而不能去爱上别人，这是对的，但你不能因为不接受公主就把她让给罗通啊。
4: 我知道，卓青，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5: 我
4: 行了，你就别操这个心了，去休息吧。

0: 公主，
1: 什么事啊？跑得这么急？
0: 没事儿。哦，我刚才碰见周青了。他跟我说，薛大哥告诉他，其实他打了这么多年仗，突然回到家里，终于可以和夫人团聚了，结果还多带了一个女人。他是怕这样，他的夫人会难受的。
1: 我知道了。
0: 他说他愿意退出。唉，薛大哥真是一个好人呢。公主，
1: 好了，别说了。他能有这样的想法，说明我没有看错人。虽然我们不能生活在一起，但是如果他能过得好，我就会很开心的。
2: 罗贤弟，啊，找我有事儿啊？
3: 薛大哥，昨天我让程伯伯帮我向朝阳提亲，他拒绝了我。
2: 哦，对了，昨天我也跟朝阳公主提起过这件事。
3: 你说什么了？
2: 我说你喜欢他。
3: 他怎么说？
2: 他什么也没说。
3: 我就知道他肯定是不喜欢我。
2: 他什么也不说，不能说明他不喜欢你，只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能勉强。
3: 我走了。
2: 贤弟。
0: 哎，刘通，你来了，吃过了吗？我给你弄点去。
3: 啊，不用了，我找朝阳。朝阳，
1: 你找我啊？
3: 啊，
1: 坐吧。
3: 好。朝阳。其实我是想问你几句话。
1: 你问吧。
3: 好。这段时间我发现你我

0: 还有薛大哥，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堵墙一样。薛大哥跟我是兄弟，情同手足，没有什么话不能讲的。我想问问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能告诉我吗？
1: 这我
0: 朝阳，我想告诉你，让程老千岁来提亲是我的主意，希望你不要见怪。可是你知道吗？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1: 罗通，我知道你对我有恩，其实我也很喜欢你，可是
0: 什么？
1: 可是，罗通，你别逼我好吗？
0: 那好吧，我不会逼你。告辞了。
2: 唐童今日能灭我伯了，他就不会吞并你渤海吧？唇亡齿寒呐、今天向贵国借兵，也是间接的帮助你们，这是我大王的信，以此为据，请大王三思。
3: 我跟薄建王的关系你就不必多说了，但借兵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贸然与大唐为敌，犯不着啊。大唐天子向我保证，除非我们先动干戈，否则他不会对我国动一刀一枪，损一草一木。
2: 大王，你是相信他呢，还是害怕他？
3: 人各有自知之明，不瞒你说，我不敢兵犯大唐。
2: 大王，你想过没有，这渤海一带就属我们伯辽最大，跟着就是你们渤海。我们伯辽一旦垮了，你们渤海还能平静吗？大唐天子能给你什么保证？
3: 这一点我也想过，但事关重大，我要琢磨琢磨。
2: 可以，但时间不多了。
4: 启禀皇上，先锋官张世贵已经在殿外等候。
5: 来啊，把张世贵给我绑了。
6: 且慢，元帅不可鲁莽，这样反会把事情搞坏。
4: 皇上请薛仁贵到三江乐虎城大殿候旨。
7: 皇上找我有什么事吗？
4: 啊，小人不知。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8: 张爱卿平身。
3: 谢皇上。
8: 张爱卿，
3: 臣在。
8: 自朕出征以来，你们父子翁婿攻关夺寨，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啊。如今这伯辽只剩下摩天岭和白玉关了，眼下胜利在望，只要取下这最后的一山一关，那朕就要班师回朝了。今日你不妨把你姑爷所立的战功好好核对一下，也好日后为你们加官进爵啊。敬德，
9: 臣在。
8: 快把功劳簿打开，让张先锋把他姑爷何宗宪所立的战功好好的核对一下。
9: 是。张先锋，你看这上面记得对不对啊？

0: 张先锋，臣在。朕还有件事想问问你。皇上，自从取得了三江越虎城之后，朕在城中闲暇无事，便出城行猎为乐。这途中，朕碰到了一个人，他说他认识你，而且还跟你非常要好。朕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他？
1: 皇上，这个人姓甚名谁呀？
0: 哎，你先不要问他是谁，你自己先见见再说，如何？
1: 皇上，这个人现在在哪儿啊？

0: 鬼鬼，打鬼打鬼！
1: 总爷，我不是鬼，我是人。大白天的，哪来的鬼呀？
2: 是张爱卿，你为何说他是鬼呀？
0: 他就是鬼，他就是鬼，我看他就是鬼。
1: 总爷说我像鬼，大概你以为我已经在天仙谷被大火活活的烧死了吧？我没有死，你不应该忘记你们月前营第八棚有一个火头军，叫薛礼，薛仁贵吧？出征以来，还多蒙总爷的爱戴，事事成全于我，让我可以为大唐立下了赫赫战功。
0: 你胡说，你胡说！皇上，皇上，他在胡说！我根本不认识什么薛礼、薛仁贵的，所有的功劳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所为。
3: 既然你们二人都争着功劳，那就带本帅把功劳簿打开，你们说说你们立的功，谁立的功，这上面都记得清清楚楚。薛仁贵，你是火头军的小卒，你先歇会儿。你说吧。
0: 元帅，还是你公平啊！你让我说，那我就先说。皇上，这次出征以来，我的女婿何宗宪是屡立战功啊。首先，他在天盖山上活捉了董奎，然后呢，他摆龙门阵、抢黑风关、狮子口，还有那金沙滩，是三箭定了天山呐。然后呢，他又走马夺取了凤凰城，在凤凰山上救驾，大败铁狮文，并斩安达尔，接着呢，又取得了三江月虎城，这一切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立的功劳啊！
3: 啊，讲完了
0: 啊，讲完了，都讲完了。
2: 不对，
0: 什么？
2: 景德，你为何说他说的不对啊？
3: 我说他说的不对，是因为他说的跟我这功劳簿上记得不一样啊。哎，皇上，您知道我没读过书，不识字，我用这个功劳簿给他们记功，从来就是用朱砂笔在上面画一个红杠杠。哎，如果是立大功劳呢，我就画个又粗又长的大红杠；如果是立小功呢，我就画一个又短又小的红杠杠。哎，他抱一个我就画一个，抱两个我就画两个。然而，他刚才说的功劳跟我记的数量不一样啊！
0: 哎，元帅，不会吧？我这个……
4: 张先锋，你说元帅报的不对，你说你又没有错，先放一放。薛仁贵，
5: 是，
4: 把你的功劳也说一说，让大元帅对一对。
5: 是，皇上。这一路上所立的功劳，都是我和兄弟们舍生忘死，用生命换回来的。嗯，在天盖山活捉董奎，到了登州，总爷说要摆龙门阵，要写平伯论。请问总爷，这平伯论是何人所写啊？
0: 平伯论，啊，对，还有平伯论，我忘了写了，你帮我给添上啊。来，
6: 你靠边去！哎，
0: 干什么？
6: 一边去！
0: 哎，元帅，我，
4: 薛仁贵，你接着说。
5: 刚才总爷所说的凤凰山救驾，几挑梅利，鞭砸铁狮纹，这铁狮纹的九叶飞刀是何人所破？还有马鞍山救元帅又是何人所为啊？
3: 哦，这些事情我清楚，你是瞒不了本帅的。我是这些事的见证人。
5: 凤凰山救驾之后对阵安达尔是何宗宪先上的，可他被敌将所擒，是我带兵挑了安达尔，还险些丧了命。
3: 皇上，是有这么回事，这都是老臣亲眼所见的。
5: 谁知道总爷说元帅要捉我，风声越来越紧，要我暂时避到天仙谷去，其实是要置我兄弟于死地，来个死无对证。可你没有想到我又站在这里了吧？
0: 不管怎么说，那些功劳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立的。
3: 你还想抵赖？
0: 我没有抵赖。
4: 好了，别争了，

0: 军师，你看着如何是好？
1: 皇上，不要着急，他们这样争论下去，何时是个头呢？老臣倒有个好主意。
0: 啊，那有什么办法？
1: 现在只剩下白玉关和摩天岭还没有拿下，我看让他们二人，一人去打白玉关，一人去打摩天岭，谁先攻下来，刚才所争之功就属于谁。但是我得先说一下，白玉关守将比较软弱，此关易取，摩天岭山高势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你看你们二位谁去攻打摩天岭啊？
2: 我去。
3: 我也去。
1: 二位不必再争了，这样吧，我把白玉关和摩天岭写在两张纸上，二位来抓，听天由命，你们看怎么样啊？

0: 二位来抓吧。慢着，薛仁贵，你是个无名的兵丁，怎么这样无礼？张先锋官，你先来。
1: 摩天岭，
0: 啊，薛仁贵，既然张先锋抽的是摩天岭，那么这一张肯定就是白玉关了。我看就不用再抓了。张先锋听令，带领你的十万大军去攻打摩天岭，十日之内听你的好消息。
2: 遵令。
0: 嗯，
2: 嘿，你这牛鼻子老道。

0: 来使劲掰呀！哎呀，使劲
1: 掰！哎呀，让你赖皮，让你赖皮，让你让我自首！
2: 兄弟们，你们干什么呢？
0: 哎，大哥，大哥，
3: 嫂子，
4: 哎，你们猜刚才我在大殿上面遇到谁了吗？
0: 谁呀？
5: 谁呀？谁呀？
4: 张世贵。
0: 张世贵。啊！
4: 我和张世贵在大殿上面当面对质，这个人太狡猾了。他死活不肯承认，他所立的功都是我们兄弟们拿性命拼回来的。
6: 这个张世贵太可恶了，
7: 是这个老东西
8: 太坏了。
7: 是，
4: 军师说，剩下的只有白玉官和摩天岭了，所以军师让我和张世贵去抓阄，分别抓其中一官去攻打，来决定胜负。
7: 大哥，谁抓到摩天岭了？
3: 是
9: 是是，
4: 张世贵。啊，
0: 太好了！
3: 大哥，你运气可真好
0: 啊。是啊，
4: 不是运气好，是军师根本没让我抓。啊，
0: 这个军师为什么不让你抓呀？
4: 因为军师在两个阄上面写的都是摩天岭，
0: 太好了，
3: 难怪他做军师啊，真是超出我们所有人的想象。
0: 对啊，
4: 另外，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刚才皇上封我们一个御称啊。啊，
0: 御称啊？
6: 什么叫御称？
0: 这个你都不知道啊？人家做生意要一块金字招牌，现在皇上给了一个御称，那不比金字招牌还厉害吗？
10: 哦，云贵啊，云贵，哎，
4: 参见军师。
10: 啊，仁贵，我有紧急事情来找你。我考虑了，张世贵如果拿不下摩天岭的话，军情会有变化。
4: 变化？什么变化？
10: 他会放弃摩天岭，转方向回长安。
4: 回长安？军师，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请军师明言。
10: 我考虑他有十万大军在手，他会反长安杀幼主，篡位夺权。
4: 他会有这么大的胆子吗？
10: 张世贵有可能。我想，他要是回长安的话，他一定会到黑风关，把所有的战船抢过来，来个断海之计。仁贵啊，你带着这支金牌令箭，马上出发，赶到黑风关，去阻止张世贵。
4: 公主，我今天是来跟你辞行的。

0: 你要去哪儿？
1: 军事估算，张世贵企图谋反，所以派我去追张世贵，阻止他。
0: 如果他劫去了所有船只的话，那你就只能望海兴叹了。是啊。 上次的事情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没关系，薛大哥，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其实，你应该知道。 我最希望你能跟我说的是什么话？我不会逼你的，你放心去吧，我会祝福你的。那你多保重，告辞了。
2: 怎么办呢？可怎么办呢？你们倒是说话呀！薛仁贵没有被烧死，皇上又让我们去攻打摩天岭，这怎么办呢？那咱们就去攻打摩天岭。可是我听说摩天岭易守难攻，还分前山和后山，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就凭咱们爷儿几个，想攻下摩天岭，怕是难之又难呢。
3: 但是再难，咱也得试一试啊！
4: 总监，吩咐下去，大军明日出发攻打摩天岭。是。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照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 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
6: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 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
4: 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不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2人补。 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5: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

0: 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

0: 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发现买贵了，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3: 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5: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6: 这里面人也不认识，
7: 不过看了南阳的和一个白面长头发的一起吃馄饨。
6: 南阳仔，
7: 姓徐的，在门口偷过。
8: 咱们也不用互相介绍了，金条在哪儿？
7: 什么金条？
8: 双溪当铺接走那三根，上面是子弹划痕。
7: 你怎么知道？
8: 解的时候我在，我看见了。那金条呢？
7: 你要金条干嘛？你要我给另外给你三根香。

0: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5: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6: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7: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8: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9: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8: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9: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8: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9: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8: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9: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10: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1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3: 想想后果。
1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6: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17: 人不给我，就弄你。
18: 我错了，
1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哎，你不是去找朝阳公主了吗？是啊，我是要找她。对啊，你说清楚了吗？铁牛，其实我向她表明了一番来意。可是我现在觉得，大敌当前，我们还是应该以大局为重。
1: 贤弟，你真行，我们出来真的成长很快啊。
2: 薛大哥，就像我们大哥一样，而朝阳公主，就像我们的亲姐妹。
0: 你这一会儿哥一会儿妹的，绕这么多弯子，到底什么意思啊？铁牛，你想想看，薛大哥的忙我帮不上，而朝阳公主的父王，薄建王又被铁狮纹挟持，
2: 那咱们去把薄建王救出来不就行了吗？
0: 铁牛，真有你的，我就等着你这句话。
2: 嗨，走。

0: 跟上，快！
1: 哎，我去撒泡尿啊！你们哥俩先走。
2: 铁石文在哪儿？
3: 他去了渤海国借兵。
2: 说，国建王的大营在哪
3: 儿？这，
2: 快点说。
3: 他的大营就在前面。
4: 走，
5: 走，
4: 走，
5: 走，
4: 走，
5: 快！
6: 渤建王，你受惊了。
7: 多谢圣主。这几员小将个个英气非凡，这是咱大唐之福啊！
6: 哼，他们擅自出兵，幸好把你救出来了，要不我一个个治他们死罪。
7: 圣主息怒，他们虽然没有军令，

0: 但是突出骑兵还是把铁狮文的势力给瓦解了，他们应该有功啊！哼，
1: 哎，伯爵王，如果按照你所说，他们真的到渤海国去借兵，能否成功呢？
2: 哎呀，这就不好说了。不过咱们大唐兵多将勇，即使借到兵，那也是最后的决战呐。
3: 是啊，
4: 朝阳公主到。
2: 周阳，
1: 父王，
2: 周阳，
1: 父王，
2: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啊，是罗小将军救我出来的。
1: 多谢罗公子了。
3: 不用客气。
2: 父王，
1: 啊，
2: 你身体可好？
1: 啊，
2: 我
1: 没事儿。
3: 伯爵王，
1: 啊，
3: 看你一路辛苦了，先回去休息。我们明日再共商大事。
1: 多谢圣主。

0: 志龙啊，上去叫寨。
1: 是，叫。
2: 岳父，山上的人要是准备了雷石滚木这些东西的话，别说是攻上山，我看就是攻到半山腰都难。
0: 别说困难，谁都知道有困难。现在重要的是多想想办法。
2: 你看那个寨门那么远，箭又射不到它，除非咱们的士兵长了翅膀。
1: 等志龙回来再说吧。
2: 志龙啊，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3: 爹，我刚才上去叫寨，可谁知跑了一半，就被他们山上的雷石滚木给打下来了。要不是我的马快，我就不能回来见您了。
1: 那怎么攻啊？啊！十天之内我要是拿不下来的话，我怎么跟军师交代啊？
2: 爹，依我看呐，咱们用人海战术，命令士兵不顾性命的往前冲。我就不信他们山上有那么多的雷石滚木。好吧。
1: 就照你说的办，带5000人先上。
4: 正。
1: 快！快！多谢军师相送。任贵贤侄啊，你们七个人要面对张世贵10万大军啊，只可智取，不可力敌。我这里有锦囊一个，关键时刻你看一看。
2: 对付张世贵就没有问题了。好，不远送了，就此别过。
0: 告辞了。
1: 志龙啊，战况怎么样？
2: 爹，不行啊，我们的人拼了命的往上冲，就是冲不上去啊。几千人打到现在，就剩下不到1000了。这仗不能再打了，再打下去，咱们的老本可就赔光了。爹，
1: 哎，
0: 这交不了差，到最后是死路一条啊。哎，岳父大人，既然这样的话。
5: 一不做二不休，咱们豁出去吧。啊，你有什么高见，赶快说出来啊！我们就不攻摩天岭了，把攻击摩天岭的这道圣旨给他改一下，带着大军返回长安，把狮子口所有战船全部带走，一直不留。这叫断海之计。 就是李世民得胜之后，想班师回朝，他也过不了这个大海。岳父大人，我们回长安，把太子李治杀死，那个时候您就可以登基坐殿了。你看如何？
2: 爹，这个办法好。哎，爹，到时候您是皇上，我就是太子了。你们真是胆大包天呐！岳父大人。
1: 事不宜迟，您得赶快修书给王爷，通知我们的计划，让他到时候跟我们里应外合，这样的话，咱们就成功在望了。难道我们只有造反贼这一条路啊？
2: 不知国王想的怎么样了？
1: 好吧，朕答应借你10万精兵，在你胜后，三江月护城要归我所有。
2: 好，我代我大王答应你，光大恩厚德，臣粉身相报。
6: 传令查将军，叫他们准备克日发兵。
7: 是。哎，罗通。

0: 朝阳。
1: 你怎么突然把我父王救出来了？
0: 啊，我看薛大哥前去搭救了皇上，所以就受到了启发，前去搭救了你的父王。这就叫攻其不备吧。我看薛大哥他挺喜欢你的，你是不是也喜欢他？
1: 我看呐，薛大哥去抓张世贵了，你呢就在这为他的心上人排忧解难，对吧？你这死丫头。
2: 哎，张扬公主，我正在找你啊。
1: 军师，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2: 我已派薛仁贵前去阻止张世贵返长安，可是现在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公主上次来长安是不是坐船过来的？
1: 的确有船，我把它藏在黑风关附近了。
2: 太好了，太好了，那就有烦公主替我去一趟。如果张世贵把船拐走的话，你就助薛仁贵一臂之力找到船，追上张世贵。
1: 好的，我马上启程。
2: 有劳公主。
1: 军师不必客气。
3: 驾！驾！
4: 就就！
3: 驾！驾！驾！
5: 伯良已败。朕与各位功臣刻日就要班师回朝，现命先锋官张世贵先回长安，做好班师回朝的准备。狮子口要全力配合。此，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张大人，接旨。
6: 谢皇上。
5: 张大人，你马上传令下去，明天一早。狮子口1500只船，连同皇船一起向登州出发，不得有误。
7: 是。
5: 宗宪之龙，命令所有的将士现在开始陆续登船。
7: 是
6: 是。
3: 驾！
4: 驾！
3: 驾！驾！
5: 你小子是越来越有长进了啊，把薄剑王都救出来了。
0: 多谢伯伯夸奖。
5: 还需要我给你做媒吗？
0: 哎，程伯伯。还是自己的事，还是自己解决吧。你就不要再取笑我了。
3: 驾
7: 驾
3: 驾！
5: 志龙啊，一到登州，马上派人去长安，把这封密函交给王爷，不得有误。
7: 是，
8: 岳父大人。一路走来，我们还算顺利。如果经过潼关的时候还没有麻烦的话，那咱们就大事可成了。
5: 现在最重要的是王爷那边，如果他真的能和我们里应外合。那就太顺利了，这样大唐江山就属于咱们的了。
8: 我看岳父大人有龙隐凤起，如无意外，这个王位可说是稳坐了。
7: 哎，谁？

0: 怎么一只船都没有了？坏了，咱们来晚了啊！那怎么办呢？哎，大哥，那边有人！
1: ！
2: 兄弟，兄弟，醒醒！
3: 哎，来来来，拉上！
2: 兄弟，兄弟，你醒醒，醒醒啊！
3: 醒醒！
2: 兄弟，兄弟，兄弟，你醒醒！啊！兄弟，
3: 醒了！
2: 你是谁？为什么在这儿？
3: 我叫张德胜，是狮子口的守将。我昨晚偷听到张书贵他们前来要战船回长安，原来是想造反，被他们发现了，我就跳水潜逃，在水中漂流了一个晚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里。
2: 召集仙童，在，你们把他送到黑风关去养伤，其他的人跟我去看看有没有可用之船。
3: 好，好，走，
2: 来，走，
3: 来。
4: 岳父大人，前面就是正定最有名的大佛寺。
5: 有什么名气啊？
4: 灵验呗，还有大佛寺的铜像是铜铸成的。
6: 爹，那可价值不菲啊。
7: 是啊，爹，如果我们要把这大佛给融了，就可以给士兵发饷银了。
5: 这老王这事交给你了。
6: 是。

0: 啊，长孙大人，
1: 欢迎先锋官张大人来到我们潼关啊！请问皇上准备什么时候班师回朝啊？
2: 皇上命我们先回长安告诉太子，说陛下很快就可能班师回朝了。
1: 张大人这次率兵出征辛苦了，好好歇息几日，我送你们到长安面见殿下。
0: 不必了，我们立刻就要出发，不能在这里歇息了。
1: 哦，那也成，你们先行一步。
3: 我随后就到长安去看你们。谢谢长孙大人。大哥，啊，那边都没有船。大哥，我也没有找到。
4: 大哥，看来我们只能从陆路追赶了。
3: 哎，大哥，你看，啊，公主，
4: 这是公主，
5: 有船了。
3: 公主。
6: 你怎么来了？
5: 薛大哥，我是奉军师之命，来给你们送船的。
6: 哦，哎，大哥，你看这只船不错，我们一定可以回到登州了。
3: 是啊，
6: 你们几个快上船吧。
3: 哎，好，哎，好。
6: 公主，多谢啊。
5: 薛大哥，一路小心。
6: 告辞了。

0: 志华，
1: 啊，
0: 那些士兵领到赏银之后怎么样啊？哈，他们现在都在称赞你啊，爹。
1: 爹夫大人现在有了自己的铜钱了，真够威风的。哼，
0: 那是当然了，爹要是做了皇上，你可就是当今的驸马爷了啊，那也算是一朝的元老了。哈哈哈哈，
2: 我们都是元老，你不也做了太子吗？
1: 行了，别吹了，赶快赶路吧。
3: 吁，干什么的？赶快回答，不然我们奉箭了。我们是奉军事之命回朝拜见幼主的。这是令箭。开门。驾！
4: 我是薛仁贵，奉军事之命回朝拜见幼主。这是令箭。
3: 张世贵他们已经离开多久了？
4: 大概两天左右吧。啊，弟兄们。
5: 后边备好了酒席，你们吃完了再赶路吧。哎，
6: 好，
7: 起来了。
5: 大哥，你看兄弟们也都饿了。哎，
8: 是啊，
6: 是啊，大哥。
4: 兄弟们，我知道大家很辛苦，可现在的形势危及到我大唐江山，我们岂能在这里图安乐呢？出发吧。
3: 嗯，
5: 公主茶，谢谢。
4: 啊，大王吉祥。啊。
5: 赵儿，回来了。
7: 父王，来坐。
4: 啊，哎呀，你这孩子啊，真让人担心呐。
7: 父王，您不用为我担心。
4: 哎，我不是担心你的安全，我是担心你的婚事。
7: 婚事？
4: 哎呀，你究竟想干什么？啊，答应了人家罗通，又不辞而别。 父王，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会处理的。哎呀，昭儿，罗通人品不错，又救过我的命，你就答应了吧，啊？
7: 好了，父王，你别说了。
4: 哎呀，昭儿，他们都跟我说了，说你现在喜欢上了薛仁贵，他是个人才，可他也是个有家室的人。哎呀。 你个堂堂公主，绝不能嫁人为妾。
7: 父王，我要去向军师复命了。
4: 哼，你，哎。

0: 哎呀，王爷。读了这么久的书，一定累了，来喝杯热茶吧。
1: 哎呀，难得爱妃这么体贴啊！哎呀，

0: 谁来的信呢？
1: 是我爹来的。
0: 你爹来的信你怎么不给我看呢？你看，
1: 王爷，王爷，您看完这封信以后，千万别激动啊，咱们万事都有商量。

0: 王爷，我相信我爹他们是迫于无奈的。
1: 迫于无奈的，篡权夺位，犯上作乱，这是死罪啊。
0: 那我爹都已经说了，如果他攻不下摩天岭，就如同承认以前所做的一切，那不也是死路一条吗？
1: 啊，这是什么？株连九族啊，全他妈都得死啊！
0: 哎，王爷，您去哪儿啊？
1: 我姓李呀，我不能让姓李的将人落到姓张的手上啊！
0: 哎，王爷，啊，你就帮帮我爹这一次吧。
1: 哼，我帮帮他，我他妈全死啊！
0: 你怎么总是往坏处想？你想想，万一我爹他们成功了呢？
1: 是你爹成功了，你爹做成皇上了，那我他妈成什么了？
0: 什么事情都有希望，就看你有没有决心。你就为了我帮我爹一次，好不好？
1: 我肯定你是疯了。
0: 哎呀，王爷，您不能这样撒手不管呐！你想想看，我为什么要这样浪费我的青春，还要忍受您那些缺陷？您说我这是为什么呀，王爷？
1: 哎，妃呀，我真的觉得你很可怜。你为了你的父亲，一点都没想到自己，值得吗？
0: 我觉得值得。
1: No。
0: 如果有一天让我为了您付出，我也觉得值得。
1: 嗯。
0: 王爷。哎。那你是答应了？
1: 哎。
2: 王爷，
1: 把门关上。
2: 参见王爷。
1: 最近和你那些江湖朋友有往来吗？
2: 偶然喝喝酒，论论剑，没什么特别的。
1: 这些人可靠吗？
2: 可靠，不可靠，做不成小人的好朋友。
1: 江伯找来谈一谈呢。
2: 什么事啊？
1: 不瞒你说，我岳丈走投无路，要带兵回来造反了。
2: 造反？
1: 嘘，不想活了。我要和他里应外合，今天晚上杀入皇宫。事成之后，你们都可以加官进爵，有享不尽的富贵荣华。
2: 王爷，事关重大，小人去问问他们。
1: 事不宜迟，快去快回吧。
2: 是王爷。哎，当心点，当心点。哎，下次再来啊。哎，快来，来来来来，放这放这。哎，好，谢谢啊，辛苦了。表兄，你好，马明。什么风把你吹来了？表兄推荐我到王府，我现在想报答你。报答我？那我到洗耳恭听了。行了，你不要再说了。不行，这是谋反，是要灭九族的，快走快走。将来发达也好，倒霉也好，别来找我了。表兄，你听我说，上次的事情我已经后悔到现在了。你走，你走吧，走，走啊。少爷，你都听到了？
3: 没听到也猜到了，他们不是什么好东西。
2: 那你有什么打算？
3: 王爷耳目众多，朝廷也没人相信我，

0: 现在事情难办。
1: 你们几个坐水车混入皇宫，把太子牵制在御书房，听到暗号杀进来，清楚了没有？
2: 是。

0: 我们的计划已经暴露了，全部取消，明天再做打算。
1: 哎，少爷慢点。哎，少爷，哎，少爷，哎，你怎么了，少爷？啊，哎，少爷，哎，啊，当然有毒，我去叫郎中。啊，
2: 我成，我快不行了。
1: 不会的，你不会有事的。
2: 王成，
1: 啊，
2: 听我说，告诉魏丞相，
1: 啊，
2: 说。王爷要造反？
1: 什么？哎，什么？哎，少爷，哎，少爷，你别死啊，少爷！哎，少爷，你不能死啊，少爷！少爷，该死的是小人的少爷！少爷，
0: 成王败寇尽在今晚，你们听仔细喽。先锋官张世贵大军今天进入长安城，要从光大门进入，你们负责接应，确保他们进入长安城不得有误。
3: 遵命。
0: 其他人听我的号令。
3: 是。
4: 报告丞相。
5: 何事慌张？
4: 张大先锋突率大军回京，他们快到光大门了。
5: 果然有此事啊！你马上去通知殷驸马，速去光大门视察情况。
4: 是。
5: 你们几个都不要跟着我了，马上多带几个近身侍卫，保护太子殿下。没我的命令，不得离开他半步。

0: 来，玉，
1: 别碰了，就是。
0: 丞相，张先锋他们这次
2: 上城楼看看。

0: 我们要去找丞相，你想他们这次前来是否领了圣旨？不管领旨与否，为安全起见，关上城门。是。
1: 你看，城门先打起来了！你看，
2: 肯定是王爷派人来接应我们的。宗宪，快去帮忙！
3: 是，
4: 去。

0: 站住！王爷带这么多人来，有没有圣旨？
1: 当然有了。把这些尸首都收拾好，我在上面听到我的号令就出去了。
2: 是。

0: 卫军呢？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是魏丞相派来的，说是什么来保护我的，都不知道他在搞什么名堂。
1: 交给微臣处理吧。你们都守在这儿啊，我带着殿下从后面走。
0: 殿下跟我走。
1: 站住！不是说让你们在这守着吗？
0: 王爷，我们不听丞相的话，会人头落地的。
1: 不听我的话就不怕人头落地啊？
2: 魏征英，怎么了？小人到处找你，国家少爷李金山被杀，王爷想谋反呢。王成，王成！啊！
3: 情况如何？
2: 来晚一步，他们控制住城门了。喂，上面是魏征魏老丞相吗？
3: 正是本丞相。
2: 你听着，今日皇上班师回朝，特派本先锋官回来料理一切，把城门打开。
3: 啊，既然是皇上已在登州，那就请张先锋先在城外扎营，等皇上回来之后，一同给你们开门。
2: 不成，
3: 你马上开门，放我们进去。正是贵，你急于要开城门，是不是有何阴谋？
2: 什么阴谋不阴谋的？哼，你再不开门，我就攻城了。
3: 什么？你要攻城？张世贵，你想干什么？
2: 哼，我实话告诉你吧，皇上这一辈子都回不了朝廷了。殿下年少无知，我想准备料理他的朝政。你如果是失误，弃暗投明的话。 将来丞相的位置，我还给你留着，怎么样？哈哈哈哈哈！我说张世贵啊，原来你急于回来，还是想篡权夺位啊？哼！我告诉你，你摸摸你的头还在不在你的颈上？你真是狗胆包天，还妄想做皇帝！哼！白日做梦！殷驸马，没我的指令，任何人不得开门。
4: 遵命，我回去见殿下。魏征，你再不开门，我们攻进城去，先把你碎尸万段！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 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
5: 将近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
5: 这个金字招牌。
6: 对，
5: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嗯，
6: 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5: 是的，没错。
6: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黄金中段。
5: 哎，
6: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5: 是，
6: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
0: 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1: 对，
0: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
1: 嗯，
0: 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

0: 北面的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0: 没错，
2: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0: 对对对，
2: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0: 没错，
2: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0: 是，
2: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0: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2: 没错，
0: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2: 是
0: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2: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0: 那当然
2: 了，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0: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2: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0: 来，
2: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0: 哎呀，
2: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们
0: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2: 挑
0: 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去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2: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0: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2: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0: 哎，
2: 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0: 对。
2: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0: 确实是这样。
2: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0: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2: 说的对，哎，先生，
0: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2: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2: 让您吃得放心，
0: 吃得安心。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

0: 这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1: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2: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1: 对，
4: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1: 没错。
4: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1: 是的。
4: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1: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4: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1: 没错，
4: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我们都知道啊，鱼骨是含有丰富的什么呢？
1: 钙质。
4: 哎，没错，老人经常吃的话，是可以减少骨质的流失。你孩子多吃，它就能够促进骨骼的发育。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1: 欧米伽三，
4: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
1: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4: 是，
1: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4: 太对了，
1: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4: 没错、
1: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
4: 哎，
1: 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4: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边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1: 是的，
4: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做鱼啊不专业，

0: 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1: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2: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儿。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5: 对，
4: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5: 好，
4: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5: 来，我来吧啊！
4: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5: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4: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5: 对。
4: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5: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4: 是的，
5: 更关键的是健康。
4: 没错，
5: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呢发胖的问题。还有家里的老人呢，也不用担心这个血压高、血脂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具有保护心血管、促进大脑发育等等营养价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4: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
5: 带回家，哎，
4: 开罐就能吃，
5: 没错，
4: 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5: 是。
4: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虾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5: 严要求。
4: 让您吃得放心，
5: 吃得安心。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

0: 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三十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十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2: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3: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伴儿？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6: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的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7: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8: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可以不干。
9: 全国上千万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10: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1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

0: 了，我就放心了。
1: 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
0: 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
1: 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
0: 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
1: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0: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
1: 结婚后，他会说，
0: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
1: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7: 人不给我，就弄你。
8: 我错了。
7: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住手！果然不出军师所料，你真的要谋反？张总理，快快下马受绑吧！薛仁贵，就凭你们七个火头军，我知道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勇。可是现在不是万夫啊，是十万夫啊！啊，你敌得过吗？是不是，弟兄们？嗯，
1: 也是。

0: 王爷，你这是？丞相别误会，本王是来救驾的，太紧张了，没来得及安排嘛。哦，
1: 王爷也是来救驾的呀？哎，
2: 殿下，张世贵率领10万人马来夺魏来了呀！
1: 啊呸！他张世贵有那么大胆？
0: 他已经兵临城下，殿下快去劝降吧。
1: 岂有此理！跟我走。
3: 薛仁贵，我自认对你不薄，如果你肯投靠我岳父大人的话，我保你将来当个大元帅。
1: 现在皇上给你什么，我们2倍3倍给你啊！
3: 好，那我告诉你，我现在就要你们的项上人头。各位兄弟们，我知道大家都是为大唐朝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兄弟们，都是大唐的英勇将士。
4: 是啊。
3: 有谁愿意跟随张世贵去谋反大唐，背叛自己的朝廷，背叛自己的妻儿呢？我知道大家都是无辜的。那么好，今天如果谁想遗臭万年的话，就请站出来，我和他一决高下。如果没有，就请站在一旁，看我如何收拾他们。
4: 说的有道理啊，
1: 兄弟们，不用怕，拿出你们的勇气来。
5: 弟兄们，不要听他妖言惑众，只要杀了他，我们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杀了他！
1: 是啊，
4: 咱们走。是啊，别！
1: 哎，站住！回来！都回来！你们干什么？你们
5: 都回来！
1: 张世贵，皇上待你不薄，你胆敢谋反？
6: 岳正大人，不要执迷不悟了，下马投降吧。
1: 这不可能！爹，岳父，怎么办？爹，不可能，这不可能，不可能！爹，岳父，
6: 你们有功于朝廷，太子皇上会特赦你们的，快投降吧，
3: 把他绑起来。
1: 岳父，爹。
3: 臣薛仁贵拜见太子。
1: 薛爱卿平了此乱，功不可没，快快请起。
3: 谢太子。
7: 张世贵，你竟敢谋反，把他们通通带走。
8: 是，
9: 走。
1: 本太子一定要重重赏你，还有好多话要说呢，进宫吧。
3: 多谢太子。
10: 王爷，
1: 王爷，
11: 岳父大人，驸马爷，这些人虽然

0: 都是本王爷的亲戚，可犯法就是犯法，你看着办吧。
1: 哎，王爷，你
2: 带走。
3: 完了，出了这样的事，什么都完了。
0: 太妃。
4: 王爷，你不是说的好好的吗？怎么会这样啊？
0: 千算万算，没想到杀出个薛仁贵。
3: 薛仁贵，原来又是那个薛仁贵。我要不杀了他，我就誓不为人。
0: 薛仁贵是我们的克星啊，当初他膨胀的时候就没有想出一个办法收拾他，一念之差就铸成大错。
3: 爹没成功，也没成人，现在该怎么办呢？
0: 要是换了别人，也许就成人了。可是我是王爷，我是皇上唯一的堂弟。虽然我脱不开干系，但他们没有证据说我是主谋或者同谋。皇上一定会给一个薄面特赦你爹的，你放心吧。
3: 王爷，原来您是让我等您的好消息，可惜没想到等来的却是这样一个噩耗。
0: 爱妃，你放心吧。皇上要是不特赦你爹，我抢也把他抢回来。
3: 真的吗？
0: 王爷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3: 要是我爹不在，我也不想活。
0: 你要都不想活了，我还活什么？
2: 打开。

0: 应驸马，应驸马，求求你，好歹咱们也是亲戚啊！麻烦你转告王爷一声，说我们都已经进了天牢了，也没什么想法了。麻烦你给报平安吧。
1: 第一，我们的亲戚关系从此永远断绝。第二，我没有要谋反的亲戚。第三，你跟王爷亲一点，你自己跟他说吧。
2: 应驸马，应驸马！
3: 马箭头，他们全部交给你了。
4: 田驸马爷放心，进来的人无论官职多高，本事多强，没有一个能逃出去的。嗯。
5: 太子殿下，这是赏赐应梦贤臣的清单，请过目。
4: 哎，丞相办差啊，我放一万个心，准奏。
5: 谢殿下，谢殿下。哎，
4: 丞相没奏了？
5: 没有了，没有了。<笑>
4: 丞相今天只有一个奏折，檄文呢、啊。
5: 哦，有了。不知殿下可否知道应梦贤臣的住处啊？
4: 山西龙门县。
6: 丞相这个问题问得好啊，那你去查呀。难道要我去查？好，去查，我去查。好，我去查。哎呦，丞相奏事完了，没完没了，没完没了。告辞，告辞，告辞，告辞。
7: 微臣恳请，
6: 皇叔，
4: 如果你是来替张世贵求情的，就不必了，我做不了这个主啊。
7: 微臣恳请殿下前来微臣这眼疾又犯了，头疼欲裂，不能专心事君，想回归故里，恳请皇上恩准。
6: 哎呀，皇叔现在的心情不难理解，那也不必引咎回乡啊。哎呀，
4: 这一人做事一人当，你又不是什么主谋，若是父皇怪罪下来，我第一个替你求情，就说你近身保护我，啊，然后亲自劝降。
6: 这。 真不是为了这个呀，这是经历一天不如一天，说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来。要是不能躬身事君，愧对皇上啊！
7: 哎呀，不瞒皇叔您说呀，本太子现在是没你不行啊。
6: 哎，这，朝廷没谁都行，唯独没有太子你不行啊！
4: 哎呀，皇叔您听我说。

0: 哇，现在满朝文武，都瞧不起我，阳奉阴违的多，像皇叔你这么推心置腹的少啊！哎，皇叔，随我去一个能治你眼疾的地方啊！
1: 王爷，你为什么不来？你为什么不来看我们？你怕什么你啊？
0: 大哥，你省口气吧。也许他是怕受我们牵连。
2: 呸！卑贱的小人，我早就知道他不是那种可靠的人。
0: 也许他正在外面为我们奔走呢。
3: 志虎，你太天真了！我告诉你，他就是那种明哲保身之人，你知道吗？你，
4: 这也不能怪他，他已经尽力了。要怪，只怪那个薛仁贵碍事，要不是因为他，我们也不会来这个天牢。
3: 岳父，你说王爷他会救咱们吗？
4: 唉。
5: 现在难说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哎，刚才七嘴八舌，怎么现在噤若寒蝉了？
6: 成王败寇，要杀要剐，随便。<笑>
5: 那是皇上的事，我既不关心。
6: 也不过问，我只想知道，薛仁贵住在什么地方？
0: 知道了又怎么样？
6: 我想研究一下风水，看他是否真的是应梦贤臣。
0: 不用研究了，现在只有何宗宪才是应梦贤臣，其他的都是假的。
5: 谁愿意合作，谁就受到宽待。志虎，你年龄最小，最容易受人指使，你先说。
6: 哎，志虎，你要敢说，我杀了你！哎，嗯，我虽然是个文官，但跟着皇上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什么眼睛眉毛我没见过呀！啊，你小小的年纪就想愚弄本丞相，哼哼！
0: 今天我要狠狠地揍上你一本！来呀，来呀你，来呀！皇叔，不用我说你也清楚，这些功臣啊，现在是老的老，死的死，走的走，贬的贬。哎，最具影响力的国舅长孙无忌，不管事儿了。魏丞相啊，是个大忠臣，但烦死人。哦，又不是咱们李家的人。 徐军师尉迟大元帅程咬金呐、啊，也是好人，但武夫一名，不懂朝政。试问朝中哪还有咱们李家的人呢？只有皇叔您了。还真是。皇叔，你现在也要挂官而去，我岂不是更加孤掌难鸣？皇叔，你忍心呐？
7: 这是李家的天下，臣活着是李家的人，死了是李家的鬼，当然不忍心呐。
0: 哼，那皇叔眼疾现在可否好点？
8: 这眼睛嘛，倒是看得清楚点了。不过，这月账的事还是朦胧不清啊。
9: 哎，这容易办，我知道该怎么做。
10: 明白了，老臣就是豁出老命也得拥戴太子，继承大统。
8: 好。
10: <笑><笑>
8: 要不是这次长孙哥帮忙，我们兄弟几个到天亮之前都不一定能够出得了关呢。
10: 本来没有圣旨，日落后日出前，任何人是不能过关的。这次我也破例了
8: 啊，那就多谢了。我们兄弟几个还要赶路，后会有期。
10: 恕不远送啊，兄弟们，多多保重。
11: 保重，
8: 出发。

0: 薛仁贵，薛仁贵，我们待你不薄啊，你为什么要打碎我们的梦，拦我们的路啊？
1: 原来等死也是最痛苦的。
2: 哎，都怪爹，是爹害了你们呐。
0: 爹，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说这个干什么？
1: 是啊，爹，就不要再说这些了。

0: 王妃，
1: 买些酒去吧。
0: 啊，王妃，长话短说。
1: 知道了。
0: 哎，王妃到。
2: 女儿。
1: 爹，大哥，你们都还好吧？他们没有为难你们吧？
2: 现在没有，以后就不知道了。
3: 妹妹，我们以为你不来了呢。
1: 怎么会呢？大家都是一家人吗？
4: 王爷呢？王爷他怎么没有来？
2: 是啊，
1: 王爷这个时候不太方便来这种地方。
3: 那什么时候救我们出去啊？
5: 是啊，
1: 其实我们比你们还着急，可是你们犯的都是死罪，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打通关系，就需要你们在这里多待些时候。不过你们放心，王爷既然答应救你们，你们不相信他也要相信我。
2: 当然，女儿，我们全都靠你了。
6: 徐王兄，昨夜夜观天象了吧？
7: 看过了，没有异样，皇上大可放心，徐仁贵不会有什么问题。
6: 没有远虑必有近忧啊。军师认为这铁誓文还有什么花招啊？
7: 除了借兵还是借兵啊。
8: 现在我们声势浩荡，就连渤海国也敬我们三分呐，不敢借兵给他。
9: 报，铁誓文带领渤海国10万兵向我岳虎城赶来。
6: 什么？再探。
9: 是。
6: 最后决战终于到了，钟爱卿，你们有何退敌的良方妙策呀？
10: 陛下，我看他们拉杂成军，默契不足，斗志成疑，不足言勇，我们不如攻其不备。
8: 贤侄怎么比老夫还要冲动，还要盲目啊？要么不来，来者肯定不善。
11: 看来元帅越打越没信心了。
8: 哼，我没信心？贤侄此话差矣，我是越打越成熟，要不然我怎么能……
12: 哎，行将就木才成熟啊！你别开玩笑了，
8: 去。
7: 启奏陛下
6: 啊，
7: 我军应该以不变应万变，等薛仁贵回来再做打算。
10: 徐伯伯，为什么要等他回来？您对我们二位不放心吗？
7: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向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只要薛仁贵一天不回来，难免有变数，如果贸然出兵，很可能两头都是火。
11: 我们完全可以前门打虎，后门聚狼啊。
7: 二位贤侄听我说，打仗靠的是士气，靠的是必胜的信念。徐仁贵和他的火头军自出征以来，为我们大唐的军队建立了信心，使伯辽军闻风丧胆。我们已经打了10年仗了，这个信心来之不易啊。所以只要有薛仁贵在，只要有火头军在，我大唐的军队就会信心百倍，伯辽军就会望风而逃。所以我们打起仗来才会无坚不摧，无往而不胜。二位贤侄明白这其中的意思吗？
13: 公主，哎，公主，哎呀，我终于找到你了。公主，
14: 彩儿，你不在月虎城待着，来这儿干嘛？
13: 哎呀，大王知道你出走以后，马上就吩咐我来找你了。公主，你知道这样多让人担心吗？
14: 我不回去。
13: 不回去？那你非要在这儿等到薛大哥啊？
14: 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但是我真的很担心薛大哥。可是我现在又是个落难公主。
13: 好了，公主，你别说了。要不你先回去，我在这儿等他。
14: 我不回去。
13: 你不回去，那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14: 我想静一静。
13: 静一静？这么多年了，薛大哥对你时好时坏的，看到你们这样真让人揪心。
14: 彩儿，周青对你好吗？
13: 哦，周青啊，周青对我挺好的。他这个人啊，就是有时候吧。

0: 但是，我是公主的人啊，公主说什么？
1: 哎，公主，哎，公主，哎，你别走啊，你跟我回去吧，公主，公主。
2: 张将军，很快就要到三江越古城了，我们要加倍小心，他们可能会随时偷袭。

0: 又是他。
1: 谁呀？
0: 他们的二路先锋罗通。
1: 闻名不如一见，我去会会他。驾。
2: 来者何人？
1: 渤海国大将军扎臣。你是何人？
2: 在下就是大唐贞观天子二路兵马大元帅秦怀玉帐下二路先锋罗通是也。
1: 单枪匹马就想阻挡我们的大军？拿出你的本事来。
2: 来吧。

张将军，退后。

0: 请明示，快，让他们进城以后再说。开城门！好，开城门！赵，罗通，快进来啊！吁，唐统，你的缩头乌龟，给我爬出来！见到我不敢出来吗？
1: 死的话，给我滚回中途去！有种的，就出来跟我决一死战！
2: 说，是谁让你们出去偷袭的？
3: 回皇上，全是末将的主意，与罗通无关。启禀陛下，这跟怀玉哥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因为那个薛仁贵。
1: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
3: 他回来了。皇上，您想想看，怎么会没有关系呢？
1: 就是因为他没有回来，所以微臣才带领军队去会会叛军，摸摸情况。等他回来之后，微臣再跟他一起上阵迎敌啊！
4: 混账！你这不是添乱吗？
1: 恭喜皇上，贺喜皇上！
4: 哎呀，成王兄，朕何喜所有啊？皇上英明啊，人才辈出，人人争先。
1: 没有薛仁贵在，还有皇上亲手栽培的两位贤侄啊，如同秦怀玉、立嫡万钧，皇上，这不值得恭喜吗？嗯，是啊。看到玉侄们长大，朕心里甚为宽慰。朕乐于看到你们人人奋勇争先，但这是打仗啊，不是在宫廷里面捉迷藏。 每个人都要严守军令。要是人人都像你们这样不守军令，那将来朕怎么御驾亲征啊？罗通，你死罪可免，但活罪难逃。来人呐，拉出去重罚20军棍。
5: 慢，皇上，罗通乃是小将管辖，小将责无旁贷，小将愿受一半。
6: 皇上。 这两位小将都是在老夫的管辖之内，他们犯了错就等于老夫犯了错，老夫愿意接受他们一半的一半。
1: 如此推算，那朕也该负有责任了。

0: 就得罚一半的，一半的，
1: 一半。军师，
0: 哎呀，军师啊，你为何一直不说话呢？
2: 皇上是在唤我，有什么事要问吗？
0: 帮他们求求情啊。
2: 启奏陛下，老臣是在想铁石文将怎样攻城，而我军怎么样以守转攻。哎呀，皇上问的话，老臣哎呀，罪过，罪过。
1: 好，听见了吗？以后你们要想骂朕，那就得像徐军师这样有技巧。好了，今天的事情啊，公公，把今天的事情要清清楚楚地记下来，等回到长安以后再做计较。我们现在集中精力啊，来商量我们的破敌之策吧。
3: 遵旨。
4: 公主，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啊？等了好久了，真无聊。
5: 你要觉得无聊，可以先回去嘛。
4: 回去，真想要回去。
5: 哎，公主，你什么时候学会刺绣了？刚学的，还绣不好呢。
4: 哦，那没关系啊，只要有人懂得欣赏不就行了哈？
5: 多嘴，谁懂得欣赏？
4: 啊，公主，公主，你看有船。
6: 公主，
7: 公主，彩儿，
8: 公主，彩儿，
9: 彩儿，
4: 你们终于回来了。
7: 回来了。哎，
6: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4: 什么？我们在这儿，我跟公主都在这儿等你们好多天了呢。
5: 彩儿，你快去准备酒菜吧。
4: 好好好。
6: 哎，彩儿，我跟你去。啊，
4: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了。
7: 哎，我们也去。
10: 你在这儿等了很久了。
5: 人家担心你啊。薛大哥，仗快打完了，你有没有想过打完仗以后做点什么？
10: 我还没想好。
5: 薛大哥，来来。薛大哥，这是我绣的。
10: 这是你绣的？
5: 对，等你的时候绣的，绣的不好。
10: 啊，不，挺好的。
5: 啊，薛大哥，这一次有没有回家看看？
10: 战事紧急，还没顾得上。不过我已经跟他写过信了。你绣的挺好看的。
5: 等我绣好再给你吧。
7: 嫂子，很久没收到信了吧？
4: 是啊，好几年了。哦，谢谢你帮我送信啊。
7: 谢什么？举手之劳，任贵哥平安就好了。没事，我先走了。
4: 哦，走好啊，兄弟。
10: 武器保重，我很快就回来了。
4: 回来了，你们看，你们爹来信了。
11: 娘，我肚子饿了，有东西吃吗？
4: 丁山，那么珍贵的信，你看也不看，难道你饿肚子比看这封信还重要？
11: 娘，饿肚子我会不舒服，不看这封信我不会不舒服。
4: 你。
12: 娘，娘，爹提到我们吗？
4: 娘还没有机会跟他说。
12: 他什么时候回来？
4: 快了，快了，很快就回来了。 难道你就不想你爹吗？
11: 就是因为想，所以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抛下我们那么多年，他都不回来，都不管我们。
8: 哟，哎，嗯，嘿，哟，还在等薛仁贵回来啊？我告诉你啊，他永远不会回来了。
9: 对呀，
4: 无赖，不用你们管。
8: 哎呦，哎，我告诉你，他为什么不会回来？如果他一事无成，他没脸回来见你啊。那如果相反，建功立业了，加官进爵，他又会瞧不起你，所以他不会回来。这个都是我们男人的想法啊。
4: 我相公才不是你们这样的人。
8: 哟，
9: 你嘴巴还挺硬吧？没有用的，还是得面对现实，找个男人，有个男人当家，总会好一点的嘛。但是你可千万别找我啊！
8: 我没你那么幸运，我虽然是一个人，但我也不会喜欢他，我可不喜欢穿旧鞋。你还打人？
4: 我没见过像你们这样无赖的人。
11: 金莲，快点，好了没有？快点，快点啊！快，
12: 好了。
6: 哎，别走啊！
9: 别走啊！
4: 来来来，走开！
6: 别怕！
4: 走开！走开！
11: 你欺负我娘！哎呦，
9: 谁打我？
11: 别跑！
9: 小孩，干嘛？
8: 哎
9: 呦！
8: 哎，小屁孩，你敢打我？哎呦！
9: 我
8: 走
9: 开！干嘛？
11: 你这个大坏蛋！
12: 娘，你没事吧？
11: 娘没事吧？
4: 娘没事。丁山，像个英雄能保护娘了啊！
11: 娘，以后我保护你。
12: 那我呢？
4: 你像个巾帼英雄啊。饿了吧？
12: 饿了。
4: 走，娘给你们做饭去。
12: 好，吃饭喽。来，
1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5: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4: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

0: 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对你多少。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
0: 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 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 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00九，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对你多少。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 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

0: 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

0: 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0: 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4: 干死禹先生，你马上可以走，但是。走不走得出闽西地界，要看于行山寨的意思。反正两个里面活一个嘛，前面说好的了。
5: 老孙没有白死的道理，
6: 你活着，他就不白死。
5: 现在你死，我活。
3: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
7: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

0: 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 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 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 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
1: 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是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
0: 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 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
2: 进水而熄火，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4: 能不给我，就弄你。
3: 我错了。
4: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果然不出军师所料，张世贵与其子婿的确要谋反。幸好魏丞相及时的发现，也正好我和火头军兄弟们及时赶到，才将他们四人统统拿下，现已押入天牢，等候陛下回朝发落。
1: 好啊，薛王兄，这回你又立了一大功。这次你怎么又能及时赶到呢？
0: 回皇上，这多亏军师的锦囊妙计，他料到铁石文不会善罢甘休，必定会借兵回来与我决一死战，所以命小臣事成之后马上回来。我和兄弟们日夜兼程，马不停蹄，这才赶回来。
1: 徐王兄啊，真有你的。
2: 皇上，这次辛苦了薛仁贵。
1: 没错，能者多劳嘛。说吧，这次要朕赐你什么？
0: 陛下，微臣没想过。
1: 哎呀，你现在想也不晚。
0: 陛下，微臣想……
1: 哎呀，只要你说出来，朕一定满足你。
0: 微臣想摆阵来打败铁石文，如果他可以破了微臣的阵，微臣答应他马上退兵，如果他破不了，就取其项上人头，还恳请陛下恩准。
1: 什么阵呢？
0: 龙门阵。
1: 龙门阵啊，这龙门阵是第一大阵，这世上知道他的人还真不多，可是万一让他给破了，我们就得兑现承诺马上退兵啊。哎呀，这个代价可是太大了。
0: 陛下，这个赌注的确很大，但这是降服他的最好时机，也是最佳办法，还恳请陛下三思。
1: 此事关系重大，朕还需要从长计议。这样，你先回去好好休息啊。哎，公主
3: 在，
1: 你们俩替朕监督他，让他好好睡上一觉。如果他抗旨不遵，你们马上回来禀报。但是如果你们两个人失职，一定要定你们两个人的罪。
3: 遵旨。
1: 去吧。
0: 微臣告退。

0: 老迈年高，这次御驾亲征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了。这一仗也可能是这次战役的最后一仗，所以朕不希望输，哪怕只有万分之一啊！啊，钟爱卿，除了薛王兄那个办法以外，你们还有别的办法吗？
1: 哦，陛下，铁石文只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破龙门阵，我看他没有这个本事。我敢说，在座的我们谁都破不了。薛仁贵敢开出这样的赌注，绝不是信口开河。看上去是给铁石文一个便宜，实际上是给他挖了个坑，让他往里跳。老臣愿意支持他的决定。
2: 哦，我从未怀疑我义子的能力，只是觉得这样的赌注是不是有些太大了？
1: 哎，你不相信他，也该相信他的师父李靖啊。名师出高徒嘛。
3: 皇上，自打仁贵救了老夫那日起，老夫就认为他是个能人呐。但咱们辛辛苦苦打了那么长时间，损兵折将不说，咱们的粮草不足半个月了。咱们现在是只能胜不能败的时候了。皇上要想再安全一点，就只能再想别的退兵之计了。皇上，对铁石文是不能讲究信誉的。如果有人说咱们是背信弃义的话，那就由老臣来担当吧。
2: 我身为元帅，如果有骂名的话，也应该由本帅来承担呢。但是怎么向仁贵解释呢？他正兴奋，在这个时候是不能挫伤他的锐气的。
4: 我以为薛礼功夫了得，没想到他想用阵法来打败我。十大阵法我倒背如流，他这回用的是什么阵法呢？难道除了十大阵法以外，真的还有其他阵法吗？
5: 元帅，我看他是胡说八道，这是他的缓兵之计，元帅千万别上他的当。
4: 虽然我不了解薛礼，但从这几年的交手和他的能力，我觉得我应该相信真的有第十一种阵法，而且比那十大古阵还要厉害。
1: 元帅，我翻看了所有的兵书，就没有破不了的阵，只要他摆得出，我们就破得了。如果他这次真是缓兵之计的话，那我们的反击就成功在望。
6: 快睡吧，
7: 公主啊，我真的睡不着，你就别再为难我了。
6: 这是圣旨，你不睡我们要受罪的，你快睡吧。哎呀，你快睡吧。你看着他，我看看父王去，如果他抗旨的话，你马上禀报。好，
7: 公主啊，
6: 哎呀，
7: 我是想说，你应该去看看你父王，他需要安慰，我想复国之事指日可待。
6: 你睡吧。哎，薛大哥，你赶快睡吧。
7: 彩儿，我是有点困，但是我真的睡不着啊。
6: 你好好放心的睡吧，薛大哥，要不然我给你唱歌听啊。
7: 啊，不不不不，你别唱，你一唱歌我就更睡不着了。要不这样吧，你陪我聊会儿天怎么样？
6: 好。
7: 你觉得皇上对我的朕是不是不够有信心呢？
6: 这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薛大哥，你这次的赌注确实是很大。那个铁石文如果真的能破阵的话，那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7: 是啊，既然陛下担心，我就有责任重新研究一下，找出一个更好的方法，别让陛下费心。
6: 我要是圣主啊，肯定相信薛大哥的能力。哎，对了，薛大哥，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
7: 什么秘密？
6: 公主的心里啊，早就不能没有你了。

0: 菜，我在家里已经有妻子了。
1: 哎呀，我知道，虽然我比你们都小，可是感情的事情我都懂啊。我早就看出来，薛大哥心里啊是有我们家公主的。
0: 菜儿，别瞎说。
1: 我哪有瞎说呀？我知道薛大哥记挂家里的贤妻，可是作为一个男人嘛，有三妻四妾也是很正常的呀。再说，我知道公主啊是不会介意嫁给薛大哥做妾的，对吧，薛大哥？薛大哥，薛大哥，薛大哥。

0: 人的事儿了。啊，对了，你以后要多帮孟雪大哥，特别是在皇上那儿，多给他点信心，好吗？
1: 嗯，好吧，我一定会尽力而为。
2: 哎，干！
3: 嗯嗯，好酒
2: 啊，好酒！
0: 参见圣主，参见父王。
3: 免礼。哎，薛王兄昨晚睡得好吗？
0: 嗯，应该还好吧。
3: 嗯，应该。
0: 嗯，
3: 那就是说还不肯定嘛。
0: 圣主，你就别为难他了。现在铁狮门围城在外，您对他的想法又半信半疑，我想别说是他了，就是我也很难乖乖的睡上一觉啊。
3: 看来公主对他还是挺体贴的。哎呀，看来朕的这个主意没有白想。嗯，
0: 什么主意啊？
3: 朕想做件好事，亲自为你们做次大媒。公主意下如何？
2: 哎，圣主，这样我们不就更是一家人了吗？
3: 对吗？
2: 赵儿，还不赶快谢恩？
0: 可是父王，眼看就要摆兵打仗了。
3: 哎，这个朕知道，朕知道，朕会好好的跟薛王兄提这门婚事啊。
2: 圣主啊，您是君，他是臣，这事儿不是您说了算吗？啊，
3: 当然，当然，朕可以说了算。但是以德服人，那是朕治国的根本呐。如果他心甘情愿地迎娶朝阳公主，那将来公主一定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2: 嗯，
3: 如果他不愿意，或者只是奉旨成婚，呸，那将来吃苦的那就是公主，你女儿。
2: 圣主教导的是啊。
3: 来，薛王兄啊，今晚可是你我第一次同台共膳，真是个难得的日子。啊，今晚你就不用行君臣之礼了。
4: 谢皇上，微臣受之有愧。
3: 哎，薛王兄，我可听说你的食量惊人呢，所以今天晚上特意多准备了一些酒肉饭菜。公公们，今晚你们就专心给薛王兄加酒添饭。
4: 谢皇上，微臣受宠若惊了。
3: 哎，薛王兄啊，你的功劳太大太多了，此一场御宴怎么能跟你的功劳相比呢？等打完了胜仗，班师回朝，朕还会再对你论功行赏。
4: 谢皇上，皇上，只是微臣所提过的龙门阵破敌之事，不知皇上考虑的怎么样？
3: 哎，好了好了，今天我们暂且不谈这个。今天朕要赐你一段美满的姻缘呢，不知薛王兄意下如何？
4: 皇上，恕微臣愚昧，还请皇上指引。
3: 哎，朕不是。

0: 有何不可？难道你不喜欢朝阳公主？
1: 皇上，微臣现在心里想的只有征战，只有皇上的安危，只有大唐的社稷，这些我都要认真的去想，认真的去对待。其他的事情我想还是放在日后再说吧。微臣对龙门阵有十足的把握，也请皇上对微臣有足够的信心。
2: 啊，是的，圣主，我们伯僚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龙门阵的，我敢断言这个铁士文一定会自取其辱。至于我的终身大事，还是等到日后再说吧。
3: 圣主啊，我想薛仁贵一定能够打败铁士文，就让他专心决战吧。
4: 皇上，曾记得第一次看到龙门大阵的时候，皇上是如此的激动。只要想想当时的。

0: 臣在。
1: 那朕就命你摆下龙门大阵，为我大唐大壮军威。
0: 遵旨。
1: 哼。哎，等打完了胜仗班师回朝。

0: 遵旨。
1: 干。
2: 罗通，
3: 哎，怀义，
2: 你听说我们和伯辽联姻的事了吗？我也是刚听说的，看来我们应该向薛大哥恭喜恭喜了。
3: 是啊是啊，是应该恭喜他。看来皇上这次帮了我一个大忙。哎，你看，
4: 父王，我想问你，同不同意女儿的婚事啊？要说实话哦。
5: 坦白的说啊，我对薛仁贵认识不深。不过这件事，只要你愿意，父王就愿意；如果你不愿意，父王也不会为了自己的事，断送女儿的终身幸福啊。
4: 可是女儿不想离开父王吗？
5: 朝阳啊，父王老了，江山代有人才出。只是听说那个薛仁贵家里还有妻儿，这件事啊，真是委屈你了。

0: 啊，好威风啊！啊，仁贵啊，你看看是不是差不多了？哪些地方还需要修改啊？啊，没什么需要修改的了。哎，仁贵啊，你这次摆的阵和在登州摆的有何区别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要说有区别的话，就是比以前更成熟了。哈哈，说得好啊，仁贵，和你一样，比以前更成熟了。仁贵啊，你知道吗？ 他大老黑有的东西啊，我老程都不服，但我都想要。仁贵，你说你是做大老黑的义子好，还是来认我这个义父好啊？
1: 老千岁的意思是，
2: 仁贵，别听他的，就像他刚才说的，我有的东西他都想要。这他这个人呢，连什么人情世故都。

0: 不懂，哎，我们之间的感情，那是他想要就要的嘛？
1: 我就要，怎么了？啊，
2: 永贵，我来问你，你说你认不认？啊，
3: 这件事儿只要干爹答应就行了。
0: 我不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怎么了？
2: 这是我的意思，
1: 不是，
2: 我能答应吗？
1: 我的，我先发现的，我告诉你，要是没有我，你就没有这个意思，
2: 你这个人你就
1: 你不讲道理，
2: 去。 本总兵奉旨摆下龙门阵，与铁石纹决一死战。罗通、秦淮玉听命，
4: 在。
2: 本总兵命你二人率一众子爵速往西行，一阵四五里埋伏在山林深处。当铁石纹大军败退之时，你们极力阻止，不得有误。
4: 领命。
2: 周清、薛仙图听令，
4: 在。
2: 本总兵命你二人负责龙门阵的木门。
4: 遵命。
2: 江心坝里庆先听命，
5: 在。
2: 你二人负责龙门阵的水门。
6: 遵命。
2: 王欣希、王欣鹤听令，
4: 在。
2: 你二人负责龙门阵的火门。
4: 是。
2: 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听命，
7: 在。
2: 你二人负责龙门阵的土门。
4: 领命。
1: 是。
2: 皇上，大王，你们就等着小臣拿铁石纹的人头回来吧。好，薛总兵，保重啊！谢谢大王，多谢皇上。各位，此战非比寻常，此阵乃兵法大阵，深奥莫测，变化无穷。还望各位将士众志成城。
8: 严阵以待，同舟共济，一起拿下铁石纹。
9: 遵命。
8: 这，
9: 停！
8: 哎呦！
9: 嗯。
8: 啊！有这么巧吗，罗通？别装神弄鬼的。我真的没有装啊！啊，怀玉，这样吧，你们先去，然后我迎头赶上。
9: 对，怀玉，你先走吧。
8: 那好吧，走，这。哎呀！
9: 哎，罗通。
8: 铁牛，其实我想，
10: 还啰嗦什么呀？你不是想看龙门阵吗？其实我也想。<笑>
8: 走，
10: 哎，
8: 好，走
10: 走。大元帅，徐仁贵，请你出门破阵。
11: 好，今天看我怎么把他们赶回中土。

接令！

0: 这鱼，铁牛，你看，铁牛，快看！
1: 这就是薛仁贵，皇上的应梦贤臣，皇上封的，是我们的好兄弟。
2: 这是什么阵？
3: 属下戎马半生，此阵却从未见。
2: 战策兵书上没有记载，也不像五行八卦阵。
3: 铁石丸，你知道这是什么阵吗？这是龙门阵，拿出你破阵的本领吧。
2: 雪梨，你把长蛇阵七颠八倒改头换面，就叫龙门阵。你骗得了别人，却骗不了我。你想见识我破阵的能力，就另摆别阵吧。
3: 你这剑士浅薄的井底之蛙。
2: 只是从何门而入？
3: 何路而出？欲红旗而上，还是欲白旗而逃？他们既开午门，就有五路可入。如果能一直冲杀到底的话，那当然是没事；但如果中途发生变化，变成分路，迷失途径的话，不是生擒，就变成肉酱。嗨，到底怎么样嘛？是不是想打退堂鼓了？
2: 去下个门，走！再去下个门，走！ 再走另一个门，这。

哎呀！我要有子夫君，死而无憾。别说了。这个魔童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肯定是关镇去了。

0: 你罗通爷爷在此，受死吧！
1: 田世文，下马受王。
2: 追这，上马追，这，呀，呀，嘿。

0: 大哥，多谢救命之恩。
1: 哎，自家兄弟何必客气。快，大哥，把他抬回去吧。哎哎，
2: 经过这几年的相处，朕对你更加了解了。但要做一个明君，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这里面的甘苦，只有你我才知道啊。
3: 圣主说的对，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有犯上作乱的事了。
2: 好。
4: 皇上，薛仁贵总兵交旨。
2: 这，快请啊。
4: 是。

0: 参见皇上，参见大王。
1: 免了免了，快快奏上来。
2: 回禀皇上，铁石文已死，铁军大败而逃。
1: 好，太好了。哎呀，薛王兄，你这次又立了一大功啊。
2: 哦，对了，皇上，这次能够大败铁军，罗通功不可没。要不是罗贤弟把铁石文挑下马，我都没有杀他的机会啊。
1: 好啊，罗通，朕以前一直以为你是个能人，可你呢一直年少气盛，现在你长大了，要学会多用心，多多报效朝廷，知道吗？
2: 遵旨。
1: 好啊，现在天下大定，该你兑现诺言了吧。啊，怎么样，如果你夫人反对，那朕也不强迫啊。朕会派徐王兄当说客，保证让他心甘情愿让你纳妾。
3: 皇上，微臣领兵打仗还行，可做媒这万万……
1: 哎，朕说你行你就行。
3: 啊，遵旨。
2: 皇上，这件事情就不要再为难军师了，臣任凭皇上做主了。
1: 哎，这样就对了，男子汉大丈夫就得这样，这才像朕的应梦贤臣。
2: 皇上，如果没别的事情，微臣先告退了。
1: 好，你们也累了，早点歇息吧。
2: 谢
4: 皇上。
1: 哎呀，太好了，朕的家事国事都已经大功告成了，

0: 兄，
1: 臣在。
0: 这个黄道吉日，我们班师回朝。
1: 微臣已经算好了，三日之后卯时启程。
0: 哎呦，徐王兄啊，你怎么知道我们一定能赢呢？
1: 臣从始至终都没有怀疑过皇上的应梦贤臣啊。
0: 哎呀，好好好，臣有一个应梦贤臣，还有一个料事如神的军师啊。
2: 圣主啊，您为伯辽平乱鞠躬至伟，恩同载道。微臣想略尽地主之谊。
0: 免了免了，朕说过，平叛之日就是班师回朝之时，多一日都不想待呀。你若是尊敬朕，那每年来长安一趟，陪朕喝上一杯酒。贡品嘛，随便你意思意思就行了啊。徐王兄，
1: 臣在。
0: 传旨，三日之后卯时班师回朝。
1: 遵旨，
2: 谢圣主隆恩。
0: 你们也快点回去，迅速恢复朝政，安定民心，办好喜事。
2: 谢圣主。
3: 谢圣主。
4: 刚才你那么说，让我这做兄弟的真是无地自容啊。
5: 哎，老童，我们是好兄弟，有什么好谢的？
4: 好，那就不谢了，各位兄弟还等着呢，要好好庆祝庆祝。
5: 好，
4: 我去找朝阳公主。
5: 哎，别去，别去叫她。
4: 为什么？哼，人家现在马上都要嫁给你了，还这么害羞啊？
5: 罗通，我们是好兄弟，我也就不隐瞒你什么了。我的确喜欢公主，但是我不能辜负了我妻子。我出来，秦军打仗这么多年，他在寒窑苦苦等我这么多年。你想想，如果我真的带着朝阳公主回去，那带给她的痛苦将会有多大呀？她心里会怎么想？她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她的痛苦我无法承受。我已经连累了她这么多年，我是绝对不会伤害她的。
4: 看来真是因缘天注定，我是想要怎么要都要不到，可你是由于各种原因不想要也不行。
3: 薛大哥，你是否心甘情愿纳我为妻？
5: 皇命难违，

0: 薛仁贵听风。
1: 小臣在。
0: 你护驾东征，平定了伯辽叛乱，又平定了张世贵的谋反，还救得少主，奇功浩大。朕加封你为一字并肩王，御赐王兄。
1: 谢皇上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免礼。
1: 谢万岁。
0: 周青。
2: 小臣在。
0: 薛仙图。
3: 小臣在。
0: 蒋兴霸。
4: 小臣在。
0: 李庆先。
5: 小臣在。
0: 王新熙。
6: 小臣在。
0: 王新鹤。
7: 小臣在。
0: 你们协助薛仁贵打造出了一支火头铁军呢，你们屡立战功，因此朕加封你们为六大御赐总兵。
8: 谢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平身吧。何通。
1: 臣在。
0: 你戴罪立功，朕准你官复原职，仍做副帅。
1: 多谢皇上隆恩。
0: 平身。一众子爵晋升一级，加俸一年。
8: 谢皇上。
0: 徐茂公。

0: 臣在。
1: 臣在。
2: 尉迟恭。
3: 臣在。
2: 你们三个可就无官可升了啊。但是加俸10年。
4: 谢皇上。
3: 皇上，臣有奏。
2: 说吧。
3: 臣已老迈，已经不能掌管帅印了。我想把帅印托付给我的义子一字并肩王薛仁贵掌管。
2: 哎呀，尉迟兄，此印可好不容易才在秦王兄手上夺来，连你自己的儿子宝林宝庆都不让碰，你今日这事
3: 啊，老臣想过了，退位让贤才是正道，勉强为之，皇上操心，老臣也劳累，这何必呢？况且薛仁贵是老臣的义子，父子相接也能说得过去嘛。
2: 好啊，尉迟兄，难得你深明大义。准奏。
3: 谢皇上。
1: 皇上，小臣愧不敢当，义父乃开国功勋，深明用兵之道，小臣只是山西一介寒儒，曾拜李靖门下，略知韬略，今日凯旋而归，全是皇上英明果断，全靠上下一心，众志成城。小臣自应在元帅麾下，执鞭镫，学谋略，怎敢自己执掌兵权呢？
2: 小王兄不必再奏了，朕加封你为兵马大元帅。接应。
1: 谢皇上。
3: 义子，你一定比义父干得更出色，更能胜任。
1: 多谢义父。

0: 我没机会说，疼不疼？
1: 疼。仁贵，你不是还活着的？

0: 就快点回来吧。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6: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1: 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
10: 危险！你回去干嘛？
1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0: 你看这上面，
13: 我的家！

0: 我们这里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 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1: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

0: 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1: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0: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良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1: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0: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1: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0: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1: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0: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1: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0: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1: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0: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帮我？
4: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人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0: 建议他们在那个错误的送去的中的尿的这个阴茎水。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3: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我叫拖车，我来自拉萨车务段拉萨西站吊车组人员。2006年开通火车的时候，我差不多7、8岁，那时候我带着我的伙伴，我们一起去山坡上追火车。那时候，我们村里来了青藏铁路公司的几个干部，然后说我们村是扶贫村，是青藏铁路公司的帮扶村。从小对火车这个铁东西确实有感兴趣，那时候就想着能在铁路上上班，感觉是一种福气。高考结束之后，开始报志愿的时候，就去我们村委会过去问了铁路方面好不，然后问那支部书记，还有我们那个队长，他们都说，报考铁路专业就是跟铁饭碗差不多。从小我也有这个梦，然后就直接就毅然选择了铁路专业。
1: 当时他刚好高考填志愿的时候，我也在驻村，然后当时他也到我们村委会来，就是询问我们过。近几年来，我们这个西藏的这个铁路发展越来越好，对他来说是一个好的一个就业抉择嘛。他也报考了石家庄铁路学院，读完3年，也刚好顺利签上了我们这个青藏集团有限公司，也成了一个同事。
2: 那挺，
0: 也挺感谢铁路的。那时候也选择了铁路，我觉得这专业，我觉得没选错。
3: 把重要机构一号机
0: 一号明白。
3: 102，102，
4: 调集301。
0: 调集301，会议高转台，避免在注意安全。
4: 就挨过6个。
5: 啊，准备出发。好了。
0: 我们的工作主要是保人身安全和行车安全。上班20天，认认真真上完，然后就把安全保住。我们吊车主要干活就是跟旅客关系不大，也接触不到。然后拉萨这边的超市里的东西呀，啥都是从内地发到拉萨，然后就在拉萨这边卸车。虽然在外面干活吧，夏天下雨，冬天下雪的，虽然辛苦一点，但也值得。

我干这个调查组最大的成就，这个虽然没有直接辅导旅客，但是就间接性服务到了拉萨的人民，我觉得挺好的。在铁路坐了这么久，也结婚了。

年，现在一周岁多。然后每次下完班就回家，他一直都在等着我，然后一直都在叫爸爸，爸爸现在。我现在觉得我的生活特别幸福，有家有房啊，有孩子。这条铁路真的给我带来了幸福。小时候追火车追的是热闹，是好奇；现在追火车追的是梦想，是未来。我是深格卡岗村第一个铁路职工，我相信追火车的人会越来越多。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4: 中国有无数个小城，有些你从未涉足，有些你甚至不曾听说，但小城自有辽阔。它是偃师，5000年华夏的开始，一捧土，3平方公里的二里头遗迹，开启夏商周三代文明，这里是最早的中国。它是耒阳，造纸书的缘起地，纸圣蔡伦诞生在这里，一张蔡侯纸影响世界闻名。它是玉树，三江缘起之地，第一滴水从这里出发，汇成长江、黄河、澜沧江，养育大地生灵，编织中国的根本脉络。它是义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从衣食住行到奥运盛事，写满 Made in China 的骄傲。它是东极第一缕光，在这里踏上中国。凌晨4点，岛门和太阳一起点亮东方的海域。它是乌恰，镇守中国最晚日落的西极，不到6万人的小城，同天山、昆仑一起守卫中国最西端的国门。

0: 市，红安，中国将军第一线，两万多位烈士共同的故里。红是他的底色，也是他迎来的勋章。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3: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0: 他是瑞金，共和国的摇篮，25000米长征，从这里踏出第一步，血与火中趟出新中国胜利的道路。小城，是保定，
4: 西宁，
5: 邯郸，
6: 广西，
7: 黄山，
8: 唐县，
0: 它有文明的缘起，装着壮阔山河，它是绚烂的底色，是缩影的中国。小城，自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9: 这里面人也不认识。
10: 不过看了南阳仔了和一个白面长头发的一起吃馄饨。
9: 南阳仔
10: 姓徐的，在门口偷过。
11: 咱们也不用互相介绍了，金条在哪儿？
10: 什么金条？
11: 双溪当铺劫走那三根，上面是子弹划痕。
10: 你怎么知道？
11: 劫的时候我在，我看见了。那金条呢？
10: 你要金条干嘛？你要我给另外给你三根香烟。
0: 欢颜，今晚19:30，精彩上演。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12: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3: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省内降水范围有所扩大，天气以对流性降水为主，多阵雨，局地短时强降水，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整体气温起伏不大，大部分区域的温度维持平稳。高海拔山区降水向态转化明显，易出现雨夹雪或降雪，山区的路面容易湿滑结冰。对流性降水具有突发性和局地性的特点，短时强降水差异大，请牧区山区的群众留意天气变化，外出驾车要注意山区的能见度和路面状况。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在海东南部、玉树东部、黄南的北部会出现小到中雨，西宁海北、果洛大部及小汤地区有小雨或是阵雨，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玉树大部、果洛的中南部会出现小到中雨，西宁海东、海北、黄南大部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小雨，8到18摄氏度。黄原小雨，7到18度。海东小雨，10到19度。乐都区小雨，10到19度。德令哈多云转晴，5到16度。共和阴转多云，7到18度。海燕雨夹雪转小雨，1到15度。玉树小雨，4到11度。马庆小雨转多云，3到12度。铜仁小雨，9到17度。格尔木晴，8到20度。民和小雨，13到21度。埃晴，3到18度。都兰多云转晴，1到15度。乌兰多云转晴，

0: 3到17度，大柴啖琴2到17度，贵德阴转多云11到21度，九至小雨3到12度，间札小雨10到20度，河南小雨转多云3到13度，西宁市区小雨8到18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1: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4: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6: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

0: 争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帮我？
4: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人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

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永不后退，建设无止境，中国建设银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召开，程福波、吴晓军讲话，罗东川主持。
1: 吴晓军、罗东川等省领导会见出席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推进会的部分央企嘉宾。
0: 省政府与中国五矿举行工作座谈，罗东川、朱可炳出席并讲话。
1: 青海优质产品首次亮相中国澳门国际高品质消费博览会。
0: 2026年青海省网络安全宣传周在海北启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15号，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悉尼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口支援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全面总结国资央企援青建青成效，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推动央地合作迈上新台阶。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程福波，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
2: 程福波代表国务院国资委对青海各级党委政府长期以来给予国资央企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国务院国资委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注重加强统筹协调，组织推动中央企业聚焦生态建设、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实施了一批具有较强产业带动力的重大项目，为青海经济加快发展、社会长治久安做出了积极贡献。国资央企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着力强化援青建青责任担当，坚持绿色发展，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助力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精准发力赋能，助推青海产业四地建设，发挥特长专长，以重大工程建设为抓手，着力促进青海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强化宗旨意识，着力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更加广泛带动就业，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和

0: 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向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央企业长期以来给予青海的鼎力支持致以诚挚谢意。他指出，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央企业始终胸怀国之大责，始终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坚决扛起援青建青重大政治使命，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期，国资央企的资本、技术、平台、人才优势与青海战略区位资源禀赋深度契合。我们期待与国务院国资委、广大央企深化战略协同，在更多领域更深层次构建长期稳定合作关系，聚力打造一批合作共赢的标杆性成果，协同构建具有青海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奋力开创央地协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罗东川指出，各地各部门要精准把握央地协同合作战略方向，紧扣国家发展大局和青海实际，积极对接央企产业布局，找准合作的契合点、发力点。要推动合作能级全面跃升，聚焦生态保护、盐湖资源、清洁能源、绿色算电、生态文旅、绿色有机农牧等优势领域，推动央地合作实现全链条全方位升级。要构建常态长效合作新格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以高水平央地合作推动青海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上，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庞肖刚通报“十四五”时期中央企业援青工作进展情况。国家电网、中国华电、国家电投、中国五矿、中国绿发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我省与18家央企现场签署50个项目合作协议。省领导张景刚、朱向峰出席。国务院国资委有关厅局、中央企业和援青部门、央企驻青分支机构负责同志、省政府秘书长、省委省政府有关副秘书长、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负责同志、各市州政府、省直和中央驻青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9月14号、1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等省领导分别会见来青出席活动的中核集团董事长申艳峰、国家电网董事长张志刚、中国华能总经理钟国东、中国华电董事长叶向东、三峡集团总经理李富民、中国雅江集团董事长于斌、中国移动总经理陈扬帆、中国兴网总经理梁宝俊、中粮集团董事长李国强、华润集团总经理王崔军、中国建材集团总经理常章立、中国有色集团董事长文岗、中交集团党委副书记刘翔、中国电建总经理王小军、中国能建董事长倪真、中广核董事长杨长立、中国数联物流总经理张毅等央企嘉宾。
0: 吴晓军、罗东川、张景刚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央企嘉宾来青考察表示热烈欢迎，对各中央企业长期以来给予青海的大力支持致以衷心感谢。他们指出，当前青海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取得扎实成效，盐湖资源、清洁能源、绿色算力等特色产业优势加速释放，高质量发展势能不断积蓄，热忱欢迎各央企来青投资兴业，把更多先进理念、前沿技术与优质项目落地青海，共抓战略机遇，实现互利共赢。省委省政府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实做细服务保障，全力为央企在青发展保驾护航，保障企业安心发展。各位嘉宾介绍了企业在青经营发展情况，感谢省委省政府一直以来的关心支持，高度评价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大家对“十五五”青海发展的美好前景充满信心，一致表示将继续发挥各自优势特色，持续加大在青投资布局力度，在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中展现央企担当，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力量。省领导朱向峰参加有关会见。
2: 9月14号，省政府与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在西宁举行工作座谈，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央地携手同题共答，推动盐湖产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省委副书记、省

0: 长罗东川、中国五矿总经理朱可炳出席并讲话，张景刚主持。
1: 会议指出，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青海的重大使命。自去年中国盐湖工业集团成立以来，充分释放央地协作叠加效应，以龙头企业牵引带动盐湖产业强链、补链、盐链，成效明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取得新进展、新突破。会议强调，迈入“十五五”，要把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作为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任务，以一盘棋思想统筹推进盐湖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为维护国家粮食和资源能源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坚实支撑，共同为服务国家战略做出更大贡献。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打造绿色甲、绿色锂、绿色镁系列产品，构建盐湖加新材料产业协同发展体系，促进产业链向高附加值领域延伸。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强高能级盐湖科创平台，促进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成果在青转化落地。要依托青海绿电优势，加快绿电直连示范项目落地，着力开发绿色产品，建设绿色工厂，打造绿色产业链，培育绿色产业标杆。要落实常态化工作对接推进机制，统筹产业布局、产能规划、标准建设、要素保障，全方位推动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提质升级。9月14号，省委统战部召开政党协商会，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通报青海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制定情况，并听取意见建议。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国主持会议并讲话，刘同德、匡勇、王炫出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吕刚通报制定情况。会议强调，党外人士要认真学习领会条例精神，讲清讲透条例核心要义，帮助广大民营企业提振发展信心，深入企业一线，倾听联系企业真实诉求，推动建言献策成果从纸上转化为工作实效。工商联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思想政治引领上持续加力，让广大民营经济人士安心谋发展，精准做好企业服务，建立常态化政企对接机制，务实推进条例宣传与评估，确保条例各项规定落到实处。9月15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69次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张黄元、吕刚、王进斋、陈东昌出席，刘同德列席。会议指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落实到依法履职尽责上，把好国有资产监督关口，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确保机关安全有序运转。会议强调，要巩固提升学习教育成果，坚持经常性开展政企官教育，完善长效机制，要坚守廉洁自律，巩固优良作风，确保清廉过节、文明过节，要强化全局观念，将学习教育成果和巡视整改要求转化为工作动力，精心做好近期重要会议服务保障工作。会议还听取了办公厅关于省委第六巡视组对省人大机关巡视有关工作情况等汇报。9月14号，2026年青海省网络安全宣传周在海北州海晏县启动，活动全程与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同步开展。省直海北州相关单位工作人员、企业及行业协会代表、师生和群众代表近500人参加活动。本次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现场发布全民护网倡议，倡导广大群众自觉规范网络行为，主动防范网络风险，积极传播网络正能量。本次活动创新宣传形式，同步开设线上线下网络安全有奖竞答环节，各相关单位通过布设宣传展板、开展现场咨询等方式，面向广大市民师生普及反电信网络诈骗、个人信息保护、青少年网络保护等重点网络安全知识，打通网络安全科普宣传最后一公里。据了解，9月15号至20号，我省将紧扣全国部署，开展6大主题日活动，持续深化网络安全宣传7进工作，全方位多角度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广泛凝聚全民参与、全民守护网络安全的社会共识。9月14号，青海省2026年全

0: 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今年宣传周活动聚焦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主题。青海省活动由省药监局主办，联动市区市场监管部门，汇聚药监直属单位、医疗机构及良品一线生产经营企业共同参与，通过现场宣讲、互动答疑、便民义诊、企业展示等形式，面向群众普及安全用药、规范用械、科学护肤、网络购药辨别、过期药品处置等实用知识。今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重点推广智慧药监服务，宣传药我帮小程序，宣传小程序药品比价、查找药店、药事咨询等便民功能，让群众轻松享受智能化、便捷化的药监便民服务。通过正企医联动宣传，有效提升群众药品安全素养，筑牢全省药品安全防线，营造全民共治共建共享的药品安全良好氛围。今年以来，青海油田抢抓高原清洁能源发展机遇，坚持规模效益双向提升。截至九月初，油田新能源发电量已达8.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6.7%，绿色低碳发展成效进一步显现。青海油田加快构建油气与新能源协同发展的新格局。格尔木燃机电站通过优化运煤流程，实施常态化机组检修和设备节能改造，精准对接电网调度需求。截至目前，年发电量达2.2亿千瓦时，实现稳发优发和效益最大化。凯驰光伏电站积极拓展电力交易渠道，依托数字化系统提升发电预测精度和运维水平，有效提高项目发电效能和经营收益。同时，青海油田对内部多家用能单位和各类生产设备通过数字化升级与工艺革新，持续深挖节能降碳潜力。目前青海油田清洁替代项目发电量和节气量均大幅增长，累计减碳4.6万吨，实现整体盈利。
1: 我们将深耕绿色能源赛道，拓展外部供能路径，大力推进低碳建设，为青海油田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绿色动能。
2: 9月15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学习推广三明医改经验，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多地在学习推广三明医改经验过程中的实践与成效。
0: 近年来，我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深化医改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立足青海实际，常态化学习推广三明医改成功经验，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将保障人民健康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系统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
3: 聚焦改革堵点难点，多次召开三医协同会商机制专题会议，集中破解药品核销、耗材报销、数据共享等实际问题，依托了全省的政务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了电子健康档案、疫苗管理、执业药师管理等数据的互通共用，有效地打破了各个部门之间的部门壁垒。
0: 今年全省医疗卫生财政投入103.5亿元，持续完善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体系，医务人员待遇持续提升，稳步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扩容甲类诊疗报销项目，持续优化医院收入结构，常态化规范医疗机构经营秩序，同步推进西宁、海东、黄南公立医院提质项目，着力构建分级诊疗服务格局，
3: 持续推动优质的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国家区医疗中心平稳运营，累计平移112项先进的医疗技术，填补省内空白68项，全省公立医院3-4G手术的比例达到了56.76%，即位重症救治能力显著提升。市州的3级医院急诊急救5大中心。实现了全覆盖，3家省级区医疗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紧密型先移共体实现了全省的全覆盖，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省检查检验护认项目达到了409项，累计护认195万次，为患者节约就医费用达到了6482万元， 切实减轻了群众的就医负担。
0: 我省持续深化医保医药联动改革，优化医保支付方式，常态化开展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完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同步推进健康青海建设，强化重点传染病防控，做大做强中藏医药特色服务，聚焦一老一小，完善托育、养老、妇幼健康、医养结合服务，依托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推动医疗数字化，提质增效。
3: 下一步，我们省将持续深学细悟“三民医改”核心经验，立足省情实际，聚焦群众就医急难愁盼，持续深化三医协同改革，补齐基层的服务短板，优化医疗服务供给，强化公共卫生保障，不断完善具有青海特色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持续释放医改红利，全力守护全省各族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4: 经中共青海省委批准，青海省纪委监委对原青海省林业厅党组书记、厅长党小勇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党小勇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政企官错位、搞形象工程、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长期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无视组织原则，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为他人在职务晋升方面提供帮助并获利，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无偿提供的生活服务，把公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党小勇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以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共青海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青海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党小勇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0: 近期，海北州海晏县金滩乡稳步推进灌溉渠维修养护项目，通过渠道清淤修缮、设施提档升级，持续改善稻阳村、海东村农田灌溉条件，使耕地灌溉面积达到2960亩。
1: 稻阳村、海东村原有灌溉渠道因常年使用自然侵蚀，出现渠体破损、淤堵积水、疏水渗漏等问题，严重制约两村种植业发展。海晏县实施灌溉渠维修项目，将进一步优化输水体系，提升渠道输水能力和供水稳定性。
2: 目前，村内大部分灌溉渠已经修缮完工，输水通畅多了，大大方便了农户浇地。
3: 修河之后，肥力分叉，滚肥充足，灌溉效率提高了不少。
1: 下一步，海晏县将加快项目施工进度，常态化做好渠系管护，真正把惠民水利工程落到实处，惠及渔民。
4: 通过提高灌溉效率，增加农作物产量，可直接增加农民农业收入，同时项目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可带动当地劳动力就业，增加农民工收入，进一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助力乡村振兴。
5: 海东市民和县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林下跑山鸡生态散养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6: 在民和县前河乡丰二村生态散养土鸡基地，鸡群正在林间觅食。原生态的林下散养模式，让跑山鸡自由觅食野菜，搭配谷物喂养，不使用速成饲料和激素。

0: 度，六个月的自然生长周期，跑山鸡的肉蛋品质优良。
1: 线下供应民和本地商超、餐饮店，线上通过电商直播冷链配送，卖到广东、浙江等地，客户反馈非常好，销路稳定有保障。
0: 为助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当地政府主动靠前服务，通过新媒体宣传、线下展销等方式拓宽销售渠道，擦亮本地生态养殖品牌。同时，养殖基地吸纳周边村民参与养殖分拣运输等工作，让村民足不出村就能稳定增收。
2: 一个月就是挣个3000左右，在家门口挣钱呗。
0: 如今当地形成了林下养鸡、以鸡养林、生态富民的良性循环，特色生态养殖产业已然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绿色新产业。
3: 下面来看联播简讯。
4: 9月9号至13号，青海省商务厅组织经贸代表团赴澳门参加第五届中国澳门国际高品质消费博览会，并同期举办青澳经贸合作暨青企出海专题推介活动。我省18家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中藏医药健康产品等领域优质企业参会参展，集中展示大美青海生态禀赋与特色产业成果。近日，利豪氢能2000吨电子级多晶硅项目进入试生产阶段，项目依托现有年产15万吨光伏级多晶硅成熟生产体系实施技术改造，通过布局高纯银电子级还原炉，同步完成核心配套系统升级改造。目前项目已完成改造建设与联动调试，有效补齐了区域高端电子级硅材料产能短板，推动半导体晶硅产业实现国产化、本地化。
5: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的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三江之源在青海，国家公园在青海，一江清水出青海，三江之源，中华水塔。
4: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1: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1: 我错了。
2: 你家那阵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东北部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0: 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
1: 美国总统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表示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与美国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

0: 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陆海统筹连通国际国内重要的交通、物流、产业、贸易走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有力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明天即将通航。目前，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
3: 相比传统路径出海，平陆运河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改写了西南地区曲线出海的历史格局。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方面要齐心协力，把这一标志性工程建设好、运营好。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西部陆海新通道作出重要批示和重要指示，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通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蒸蒸日上，正在加速从传统上的交通运输通道升级为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沿线产业紧密协作的经济贸易大通道。
2: 今年以来，从基础设施到物流效率，从产业融合到对外开放，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建设全面发力。就在这几天，陆路核心段黄白铁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冲刺河龙，建成通车后将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提速建设，铁山港西港区两个10万吨级泊位通过交工验收。随着中老泰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越跨境公路班车班期加密。目前主通道运行线路已通达全国18个省区市166个站点，辐射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个港口。截至9月10号，通道班列累计集装箱发运量已近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运行的全新阶段。高效联运网络带动西部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当前通道平均运输时效较传统江海联运缩短60%以上，运输货物品类扩充至1100余种。云南鲜花、甘肃洋葱、重庆柑橘等西部特色农产品3-5天即可直达东盟市场。东南亚榴莲、巴沙鱼、特色饮品等消费品通过冷链班列快速进入中西部消费市场。

0: 这条通道不仅深化了越中互联互通，更构建起中国与东盟稳定的供应链网络，为区域贸易往来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1: 统计显示，上半年通道带动西部地区进出口同比增长20.3%，其中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增长25.3%。今年5月升级开行的欧亚快线，实现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等100余种高附加值产品多式联运直达欧洲，高附加值货类占比较开行初期提升47%。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畅通正推动沿线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升级。云南富宁港依托平陆运河对接出海口，绿色铝产业向海布局产能。广西钦州依托枢纽港集聚临港产业集群，上半年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38.7%。贵港推出航运千帆计划，沿线船厂加紧建造5000吨级货船与新能源船舶。
2: 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1: 通江达海启新城，未来5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紧扣“十五五”规划，建设好、运营好这条国家战略骨干通道，有效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必将推动西部内陆腹地大步走向对外开放前沿，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3: 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在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如今的粤北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前不久，在广东省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新一批13件长征时期的珍贵革命文物入柜展陈，更加完整地呈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境粤北的历史脉络。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粤北，在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4: 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音乐事迹、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1: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串珠呈现，长征数字化体验基地和长征研学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今天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毫秒级响应。目前上架算力超4.5万匹，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今年3月，国内首个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方试验场启用，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十五五期间，韶关还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5: 韶关将以十五五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1: 9月15号，米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事业。

0: 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1: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比1至7月份加快0.2%，累计增速连续三个月在加快。
2: 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八月份的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提升，为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就业物价保持总体稳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八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7.2%，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增长。下阶段，国家将强化宏观政策调节，着力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据了解，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大、链条长、创新活跃、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
3: 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
4: 农村公路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在河北省赞皇县松会村，新修道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原来村民出村进村只有一条狭窄的老路，大型车辆进不来，农产品外运和游客进村都受制约。新路通车后，将彻底消除交通梗阻。今年以来，当地共投资4000余万元，对28.7万平方米道路实施硬化并安装路灯。
5: 这段路修通后，可以串联周边3个乡镇、16个行政村，彻底改善了周边农民出行、农产品外运和观光旅游业的发展。
4: 今年，各地立足乡村特色产业需求，精准补齐生产性基础设施短板。养牛是安徽省太湖县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当地统筹投入约3000万元乡村建设资金，推进省级保种厂、有机肥加工厂两大重点基建项目。在百里镇，占地4000多平方米及标准化牛舍、种质资源档案库、疫病防控室、饲料储备库于一体的现代化保种厂正在加快建设。
6: 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关键是能接入全省畜禽遗传资源远程监控系统，保种、繁育、科研、防疫等等这些工作都搬到了线上平台。
4: 既要赋能产业发展，更要提升民生温度，生活性基础设施也是今年推进乡村建设的重点。山东省沂水县今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在下如林村，一处暖心食堂将在2个月后全面完工，投入使用后可同时容纳60多人就餐，将解决村内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

0: 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
1: 拥有2500多年建城史的浙江绍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在古城保护中，如何平衡历史风貌与现代生活呢？绍兴有一条全长仅1.5公里的历史街区仓桥直街，用20多年的探索，走出了一条留人见物有生活的保护之路。
2: 白墙黛瓦，乌篷船划过，绍兴仓桥直街至今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古韵风貌，并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遗产保护优秀奖。但把时间拨回到20世纪末，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3: 这条街你要给他自己中国警方是装轮差车了。
2: 老街不仅环境差，而且房子多为木结构，管线老化，安全隐患重重。2001年，仓桥直街启动保护修缮工程。在修缮过程中，当地并没有简单的将居民迁出搞商业化开发，而是留住居民，改善民生，
4: 留住我们仓桥直街这个历史的底色，又要呢就是切实的就提高我们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让这条古街呢既留得住古韵，又留得住人间的烟火。
2: 绍兴拿出了绣花功夫，拒绝大拆大建，而是聚焦细微之处。从统一规整裸露的电线，到修复门斗、疏通管道，这种微改造精提升的模式，虽然耗时耗力，却调动居民参与保护的积极性，最大程度保留了老街的历史真实性、空间完整性和生活延续性。如今，仓桥直街仍保留原居民800多户。曾经零散闲置的老台门，如今化身艺术馆、非遗工坊，不断提升历史街区的文化吸引力。
5: 在仓桥直街这条古老的小街里，我能深深地体验到绍兴本土的古老文化，同时还能感受到现代气息。
2: 留住历史文脉的同时，绍兴还推出古城青年创客专项政策，通过减免租金、创业辅导等措施，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来到这里创业。
6: 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热爱我们的绍兴的传统文化。虽然这条街它是历史越来越悠久、越来越老，但是这里的业态是越来越年轻化。
7: 用一句话总结：留人见物有生活，留人也有两层意思。第一个是我们保留了原居民，使他们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守护者和受益者。第二层意思呢，我们通过展示绍兴的传统的最原真的烟火味，也是留住游客，也像留下人才，吸引到我们绍兴来。
2: 从微改造留住原居民，到引创客激活新业态，在绍兴仓桥直街，人们运用绣花功夫保留烟火气，提升文化味，实现了古城风貌与现代生活相融相生。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与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上涨0.1%，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从同比看，8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降幅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至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通知，为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我国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省级医保部门可以对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提前开展价格预立项工作，待正

0: 是获批后可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今天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2026长江文明论坛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论坛以跨越江海文明互鉴为主题，聚焦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的交流互鉴。论坛期间将启动长江之约文明对话国际传播主题活动，并同步举办世界大河歌会、世界大河诗会、长江文化探访交流及非遗展示等系列活动。今天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今天2026年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伴校招活动在陕西西安启动，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首场高规格省外组团引才活动，共提供海南省内岗位7600余个，活动后续还将在成都、沈阳、北京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并将在此进行永久展出。中国代表表示，中方此举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中国愿同各国分享航天发展成果。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表示，中方此举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中方对联合国推动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作用的支持。联合国外空司司长霍拉麦尼表示，期待月壤在维也纳继续讲述人类探索月球的故事，推进外空全球治理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国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还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今天表示，不要被美方针对谈判发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发布关于伊朗战事的报告称，伊朗战事已造成美军先进武器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先进武器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瓶颈。报告称，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50多架军机和无人机遭到损坏或摧毁，并导致美军方在该区域启用其他补给枢纽，物流周期变长。报告还称，伊朗的打击导致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遭受约1.84亿美元的损失。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发表通报，谴责美以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通报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强调冲突各方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如违反可能将承担包括战争罪在内的国际责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4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塔伊兹省等5个省发动了54次空袭。胡塞武装还在萨达省上空拦截了数架沙特战机。

0: 胡塞武装14号还称，该武装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海米斯穆谢特等多地民用目标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多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14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又控制3处居民点。俄方还称，对乌克兰142个地区的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方支持俄乌停止打击对方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议，只要俄方停止打击，乌方也将做出回应，这一方案可以作为俄乌局势降级的初步举措。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走高，今天一度突破5.02%，为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并提高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多方因素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
4: 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这里面人也不认识。不怕看了，南阳仔了，和一个白面长头发的，一曲是还团。
5: 南阳仔，
4: 姓徐的，在门口拖过。
5: 咱们也不用互相介绍了，金条在哪儿？
6: 什么是子弹划痕？你怎么知道？
5: 接的时候我在，我看见了。那金条呢？
7: 你要金条干嘛？你要我给另外给你三根香。
6: 即将播出，欢颜。
8: 雨天行人要注意。 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 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
0: 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撬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
2: 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5: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
0: 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5: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
0: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我错了。
1: 金娘呢？
2: 哎，饶命！
3: 想死了吧？
2: 不想。
3: 我告诉你，金条老的输光了，下次再见着你，疯狗才行啊！
2: 哎，没必要。

0: 金条在哪儿？他们要干啥呀？看看你打准了！哎，
1: 金条在哪儿？
0: 你是干啥的呀？当兵的你也掉了都？
1: 金条在哪儿？没了，输光了。
2: 想起来了，在哪儿？你排量搞这么大，啥地方你搞不到？就问你抢的那三根在哪儿？没了。谁？于向奇，他拿走了，他们也把我挂去了。
3: 姐，前天一大堆事儿，我忘了告诉你一件小事儿。听不见。昨天抢双喜当铺的几个人，有一个是政府里的。 什么？本来已经摁住，兄弟们不敢动，你就放走了。
4: 送去的
3: 不是政府的，
4: 怎么会？

0: 放我下来。
1: 注意看你。
0: 一心三宅，一人是十百刀人。没有我在原本做事，军师们看见来，正在走进成军营了。放我下来！啊！

0: 怎么样？我的还魂香还是挺灵的，一只香1块钱，2只2块，你朋友付清吧。
1: 人呢？
0: 在外面。

0: 馄饨。哦，谢谢啊。哎，有人千里江河荠菜馄饨一起吃吗？不记得了。啊，这荠菜现在是最好的，秋天的荠菜就稍微逊色一些了。但是每年从10月到12月采完入冬之前，那一口甜头的野菜，也是格外的香。生意怎么样？
1: 刚够交店租。啊，
0: 乡间的这些小食铺，如果是租的，那就是蛮吃力的了。
1: 以前是我的，现在是余家的。
0: 为啥？
1: 不为啥，双溪三条街都是余家的。

0: 孙先生托付我，让我拿回金条交给你。承诺了，承诺了呀，小事一桩。
1: 他还说什么了？说我是读书人，放不下礼义廉耻信，
0: 承诺的事情就会做到。然后你杀了他。 你别总这样，行不行啊？总这样的话，金条你拿不到。金条你承诺了。我是说没命的，你的命是老孙换的。要保重啊。
1: 金条不在这儿，被劫走了。
0: 知道。然后又丢了，你们就碰到了吴达，对吧？
1: 不是吴达拿走的，
0: 那谁拿的？
1: 一个叫胡蛮的人，我和老孙去福田找胡蛮，碰到了吴达，
0: 明白。所以是后来吴达又找到了胡蛮，也拿到了金条，对吧？
1: 吴达在这里吗？
0: 挂在寨子里呢。不过你放心啊，金条就在双溪当铺，东西在哪儿丢的，找回来还送回到哪里。余姓家人做事讲规矩的。
1: 吴达是你家人，
0: 不管怎么说，都是一家人。

0: 把头也没有，
1: 谁也没看见。
0: 那七爷的车怎么在？这里面人也不认识。
1: 不过看到南阳仔了，和一个白面长头发的，一起吃馄饨。
0: 南阳仔，
1: 姓徐的，在门口偷过。

0: 看什么看？烫，慢点，一口口吃。
1: 不要和我说这种话，我们不是一路人。拿到金条再跟你说老金的事，
0: 挺好的兴致。

1: 全让你给说跑了，你还有兴致啊？总要有一些兴致来安慰自己，不然很容易破灭。想了十几年，一直都想着不做这个头人，出城在千万里。哎，没想到是用这种办法出来的，
2: 杀人的办法。
1: 是你们自己走到我的房间里的，
3: 拿到金条就杀了你，杀完你我去上海。
4: 我也想去上海啊，徐天，我有什么理由杀孙先生？我敬重他，这话你信吧？
3: 你去当捕拿金条应该很容易吧？
4: 容易啊，
3: 走，
4: 生死就这一仗，不是我就是你。
3: 可惜了，
4: 我问心无愧。你杀人偿命，一整碗荠菜馄饨全都让你给吃了。春天采的新鲜荠菜，我也要再吃一碗。金条在当铺里边跑不了，让我多享受一下。

我叫徐庆伟，是郭旅长的领导，郭副官是一家人，熊司令这边也有很多联络。我叫吴达，余姓程寨，大家都是自己人。你别动。

0: 哎，怎么回事？七爷是吧？啊，金条在哪儿？缅北，贵姓？你敢打我？
1: 简单点，咱们也不用互相介绍了。金条在哪儿？什么金条？双溪当铺劫走那三根儿，上面是子弹划痕。你怎么知道？劫的时候我在，我看见了。你看见了？胡蛮说你拿走了。
0: 是。
1: 坐好。胡蛮在双溪当铺拿了三根金条，到了福田王鹏举家。
0: 被你抓住了，对吧？然后你把它吊起来，在那儿等老孙和徐天，对吧？那金条呢？你要金条干嘛？你要我给另外给你三根香？这个我是武大，我算想做的是三寨的头人熊司令，管理长那边每个月尽我手送过去的。
2: 金条医院要多少？区区三根金条，太他妈瞧不起我了。行，
0: 信你了。可金条不能平白无故没了。
2: 兄弟，咱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郭旅长的人？
3: 是啊，
2: 咱四野人。
3: 我刚才看见有个人上车了，我能去看看我们家七爷吗？
4: 上车的是上面来的特派员，郭旅长让大家配合。
2: 哪来的特派员？
3: 中央党部组织部党务调查科。
4: 走，前方向来。

0: 那个叫胡蛮，那福田拽的那个叫胡蛮的时候，是搜过身，才掉下来的。你说他喜欢赌，会不会藏在什么其他的地方？这两天是真输掉了。
1: 附近赌场收不了这么大的注，除非去江西鹰潭金银会，来回要三天，出事才两天。
0: 下面兄弟说，前天抢双溪铺子人里面，有一个是政府的，是你吧？许天和老孙呢？
1: 老孙死了。许天和头人于先生昨天晚上走了，他现在不是头人了。

0: 掉下来之前先藏好了，
1: 放回去。
2: 为什么？
0: 等南阳宰徐天自己来拿，被你横插了一杠。本来应该让他们出福建，过江西，进浙江，平平安安到上海，带我们找到共产党接金条的人，放回去。

0: 南阳仔怎么回来的？他又不知道金条在这儿。
1: 跟我回营房。
0: 为啥？
1: 你知道太多了。
2: 哎哎，兄弟！哎，兄弟，都是自己人，兄弟！

0: 想要多少？你看我像是想要多少钱的人。
1: 素昧平生，看不住。
0: 那就1块半金条吧。
1: 1块钱。
0: 你再看看。

0: 哎，你干什么？您走眼了。崇祯三年的官造，离现在300多年的物件，一块。于信祖宗第一个进士，把他带回来的。太爷爷当年把他找出来。 那时候于信还只有一座长城，成了三代头人，今天传到了我的手里。你是哪位？一根半斤条。
1: 姓，免贵姓于，一秀，
2: 快点儿，
1: 让我再享受一会儿。

0: 对票上写上，通兑扣五成，也就是1分半，加上那个挂合，正好3根。你快点儿！
1: 于先生，我知道，但是没见过。 这么贵重的挂盒，我不敢收。票上写的清楚，江西通兑，出省可以兑换1根半金条。
0: 我余秀啊！
1: 你要真是余先生，您就别为难我。手下人办事不规矩，企业会生气的。再说，柜上也没有金条。
0: 老七不是送回来了吗？
1: 没有，
0: 我进去看看。
1: 你进来也没有。

老鸡在吧？老鸡在吧？摁喇叭笼了呀！

0: 麻烦让一让。不要逼我。
1: 把门开开。开门啊。开门。

0: 哎，老橘子怎么在这里啊？你呢？七爷不在。
1: 阿贼啊？
0: 他，
1: 于先生，
0: 快看。

0: 做啥？做啥？啊！没事，郭副官。
1: 说前两天死了三个人，有两个是我的，嗯，
0: 是，
1: 买了吗？
0: 买了，
1: 买了就没事了，放心啊。

0: 谁呀？就这么走了？拦下来呀，拿着钱呢。拦啊！
1: 放下。
0: 做啥？
1: 放下。
0: 为啥？想死是吧，小子了啊！想死了，想死了啊！想死了，算了，想死了啊！想死了。

0: 您是于先生吗？于先生，于先生，于先生，来进来，于先生，于先生，
1: 我起来。

0: 把证人和乡亲们全都请来。
1: 请。

0: 家在南阳，跨海升天到广东，升天到这里。同行长辈带来三根金条，昨天他死了，金条也没了。死前，长辈交代说，让我做他应该做的事情。我嘴上没应承，但我心里应承。
1: 《论语》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明白吗？贵姓？
2: 林。
0: 前天当的三根金条，在吗？不在。于先生说会送回来。没有吗？
1: 刚才那大箱钱怎么回事？双溪、花溪、下溪，三镇每季给郭旅长和熊司令的花红。钱怎么来的？三块大洋买一支枪，好不好？借。
3: 有命，拿来还；没命，哪里枪响，哪里是他。令人发指，命火之兆。要不是早出出发，还不至于姓以为虎作伥啊。 行万里路啊，十里见匪盗啊！三镇三西的钱，这么多的钱，三寨有一半都已经姓余了，其他地方也一样了。
4: 双溪铺子只管三西三镇，
3: 这些房契都是谁家的？ 自己来认，认清了，拿走。
4: 于先生，
3: 军阀占山为王啊，豪强民火之仗。三寨的乡亲们呐，粗衣简食，与世无争，却成了闽西的大恶人，恶名于姓丹，民脂民膏却全到了军阀的腰包里。
4: 请问，你是哪位啊？免贵姓于，一休。这些房和钱。
3: 都是抵押给余家的，现在我说不要了，大家都拿回去。怕什么呀？拿呀！
5: 跟我走。
3: 我现在很生气，你让我再享受一下。
4: 你跟我走。有冤不敢伸，有怒不敢言。他们就是用这种方法来运作这个世道的。你们越是怕，他们就越能为所欲为。来拿呀！
3: 目标是什么来着？消除阶级。 人人平等，知道什么叫平等吗？有谁会甘心被抢？房契地契不敢拿，钱敢拿吗？

0: 医生，你到底是不是医生？我是不是还姓于？
1: 你杀了我！
0: 我不杀人。
1: 罪过太重了，答应老孙的你没做到，答应我的你也没做到。这些东西，一会儿我帮你烧。
0: 爹，你还要去上海？
2: 老孙没了，今天我没了，我怎么去上海？
0: 走着去啊！等我烧完了，坐我车去。

0: 稍后继续。欢颜，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4: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6: 人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0: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1: 小青小海说应急，
2: 山洪灾害该如何防御？一、判断前兆。一、听。居住在山区附近的居民应及时收听预警预报信息，如有强降雨报告，需提高警惕，可能会有山洪、泥石流。如果沟谷

0: 变得昏暗，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地面轻微震动，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二、看，如果观察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位突然增大，水中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水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
1: 二、积极自救。一、一旦在沟谷内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避免强行渡河，防止被冲走。二、洪水已至，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短暂避险，等待援救，要远离电线、高压线，防止触电。三、在洪水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洪、泥石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污入，转移撤离要迅速，切莫贪恋财和物。一旦陷入深水处，抓住身边漂浮物，自救知识常入目，年年汛期安全度。
2: 干死雨先生，你马上可以走，但是走不走得出闽西地界，要看于先生在的意思。反正两个里面活一个嘛，前面说好的了。
3: 老孙没有白死的道理，
4: 你活着，他就不白死。
3: 现在你死，我活。
5: 即将播出《欢颜》，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6: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5: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7: 有我在，人心不动。
5: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8: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9: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1: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正在播出《欢颜》。

一帮丑陋的狗是吧？今天帮你们搞个清爽。

怎么了？敏熙不是你说了算吗？

0: 在这里，
1: 郭副官刚刚带了一车兄弟去双溪，
0: 干嘛去啊？
1: 郭副官被打了，
0: 快去，走。

天斗，不要停，秤不平，他死翘翘，我叫你踢我，现在胸口都是闷的呀。这头把豆调出来，哎，他死翘翘。

0: 这头掉出来，他死翘翘。郭总，别开玩笑了。前半年给你把过脉，开的药都吃完了。
1: 我像是开玩笑的呀，啊？
0: 那用莲子入称啊，用八度。容易化。

0: 有意见吧，于先生？你知道我是谁？小达，于信头人嘛。我和老七总打交道，你出来了。我听他说你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脑子不太灵光啊。
1: 5年没出门，王法还在吗？在，闵熙，我妹夫就是王法，介绍一下。阿拉，上海人，我妹妹嫁给了郭旅长，刚好我也姓郭的。
2: 孙先生之前推翻了满清，建立了国民政府。
0: 实质就是希望天下大同，你们这些祸国殃民的狗军阀懂不懂什么叫天下以民为本，民无安宁则国无安宁？哎，脑子是不大灵光的啊！看到没？账本烧一半也是看得见的，数目对不上我还被踢一脚，到底是谁要不安宁啊？啊？
3: 荒唐啊！做啥？于先生，于先生。

0: 雨先生啊，不要同我讲道理啊，人有的吃有的喝就是道理，天下大同。怎么同啊？福建就同不起来，江西两个势力，北方更没意思了。
1: 哎，从来都同不起来的。
0: 好了，哎，现在品了，要是掉一颗豆子下来，他死翘翘。
2: 郭副官，
3: 啊，
2: 我们是自己人呐。
0: 自己人啊？哎，账本烧了，地契没了，钱剩那么一点点，哪个和你自己人？

0: 哎呦！哎，你干什么？松开！干什么？干什么？松开！松开！我一枪打死他！
1: 没用的，早就想弄死我了。

今天捅你们搞到底，妈的敢弄我啊，气死了。两个里面活一个，体面吧啊。于新森有面子，机会先给你。这个小赤佬打了我两次，你一枪打死他你没事了，体面吧。但是香烧到头你还下不去手，枪给他。反正于心头人不是我弄死的吧，两个里面活一个。

0: 对不起，没办法。对，老孙也是这么说的。我说的就是孙先生，我对不起他。你杀的？
1: 他求我，为了保你。我就问你，是不是你杀的？
2: 他们一样，不一样。
3: 他是军阀，你咬不咬？我
4: 在收集做的事情，你都看着了。
3: 在干什么呢？
4: 我给你找金条。在哪里？
2: 你们两个还有事情啊？我要斗嘴，一枪打死一，逼了我找死的麻烦啊，是吧？
3: 余先生，香快烧没了啊！不打死他，枪给他了。哼！
4: 张守之辈。 我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气？
2: 割你们的命！坐下。

咋了，伤害你？说话算话。干死雨先生，你马上可以走，我不弄你。但是，走不走得出闽西地界，要看于兴山寨的意思。不过你不弄他，我肯定马上弄你。反正两个里面活一个嘛。前面说好的了，啊。

0: 才走出城寨20，想了十几年，没想到会是这样。
1: 老孙没有白死的道理。你活着，他就不白死。 现在你死，我活。我想去上海、外滩、湘江、塞外，还有漠北草场。41年，从来没有离开城寨50里。他爷爷年轻的时候就到处乱跑。 死也死在了花花世界里，千里之外，肯定让人上瘾。

罢了，三块金条也不用再找了。前世今生，因果承诺，一笔勾销。

0: 这小偷了，你是甘愿为他死啊？啊！
1: 王冠，
0: 这个人不能动。
1: 为啥？

0: 长官坐。不好，郭旅长的位置。哎，上海还好吧？我三年没回去了。上海有啥好啊？
1: 你不是上海人吗？苏北人，上海当差。
0: 八块大洋，叔叔。谢谢郭旅长。

0: 马长官说，他的事情要保密，吴达不能留。
1: 不留，以后钱谁帮我们弄？难道我当旅长的直接抢？您想不好？
0: 上头的人总是要给面子的嘛。
1: 外来人过几天就走，当地人是基础。
0: 晓得了。
1: 他是你同乡？
0: 同啥？苏北的。

0: 八块，数一数，金条在哪儿？想起来了吧？七爷，你们都弄进来了，还问金条？
1: 出来搞事儿的是土财，不是你的东西就不要贪。金条在哪儿？告诉许天，之前已经给过钱了，再给八块，办完事大家各奔东西。
2: 各奔东西，怎么办？
0: 说实话。 不说实话，今天晚上就是你最后一晚。
1: 马连芳，你到底是什么人啊？徐老板的事情这么伤心？
0: 你等会儿一句话都别多，只告诉徐天金条在哪，会吧？
1: 你的意思是，徐老板一会儿也来这里？
0: 钱少华。
1: 讲道理是讲道理，不明白？你不明白的事非要搞明白，就容易丢了性命，性命没了，钱也没了。明白了，马哥。 你一个干大事情的人，还和我讲道理，我一句都不会多说的。之前都是我不对，大人不计小人过，都懂了。
3: 上车。

0: 进去吧。
1: 可不可以不和他一间房？
0: 进去。

0: 你是不是头上动动掉？
1: 我被打了呀！
0: 于兴弄起来，行，谁帮我弄？难道让旅长自己弄吗？影响多不好啊！

0: 你不要再给我弄掉，断财路不懂吗？马大文说，吴老七知道太多，不能留。外地人迟早会走的，当地人才是基础，你知不知道？
1: 那打一顿白打了。
0: 你会被白打吗？
2: 快快快快快！早做晚走收工。行，那一会儿你来我。你们要干什么呀？啊，看嘛，枪毙！
3: 枪毙谁呀？
4: 说这些干什么？你知道春熙他爸爸？
5: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6: 我知道，这老板娘。
2: 我是吴达。
3: 赶紧走！
2: 我是吴达。
3: 啊！
2: 我
3: 还是不行。
2: 刘宇，志奇，
7: 我在这儿呢。
2: 上来，全上来！别动，都别动，都不要动，不要动！
3: 别动！别动！别动！
2: 哎，一场误会，有话好好说嘛。老七，怎么回事啊？给我解开！
3: 别动！
2: 把枪放下！
3: 都是一家人，有话好好说嘛。
2: 啊？是于先生的车。
8: 于先生呢？老七，于先生呢？做啥？我和老孙都以为你死了，差一点。嗯，你叫什么来着？我，马天霸。
9: 对不起，连累你了。
8: 个人做个人的事，都是愿意的。吴达抓你进来的，胡蛮。是，我们俩都是。那三根金条，吴达拿走了。没有。
10: 那在哪儿呢？
11: 福田。
8: 吴达去过福田。
11: 说呀。
8: 在杂货棚里。 我提早给藏起来了。
9: 混账！要不是你抢金条，老孙也不会死。
8: 老孙死了，现在大家都得死。

0: 你这是吃不老少啊！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0: 别看了，看来看去，眼睛都拔不出来喽。
2: 看看看看。

0: 你们的革命叫什么？
1: 共产主义。
0: 有什么好处？
1: 好处很多。
0: 说来听听。
1: 天黑下来，我们可以从这里走出去，可以去福田拿金条，可以为老孙报仇，可以自己一个人去上海。
0: 是不是看不起我？
1: 刚见你的时候觉得你很了不起，现在觉得是行尸走肉，从前更是。
0: 你不懂的。如果说行尸走肉有心，那我的心现在是十分欢喜的。和这里相比，我的书房更像是牢房。在那里关了41年，这里才第一天。
1: 老孙怎么死的？问你。
0: 你杀过我一次了。
1: 你已经承认了。
0: 孙学者进来的时候，先拔掉了本孔上的剑，那支剑之前我是射向无塔的。
2: 帮徐天找回三根金条，应不应承？如果说懂廉耻、讲信用，不要让快死的人看错，
0: 错不了。
2: 你们这帮神头鬼脸的狗东西，两个里面死一个，说不说得过去？说不说得过去？这世上一张，送我上楼，不然只好先送了你。

事情就是这样，我们之前说好的，我不开枪，孙先生就会放箭，箭放出来，大家同归于尽，我死你也活不了。你们以为自己是谁？坐在一起就可以决定别人的生死吗？ 从清朝就这样，前清什么社会公平吗？士族头人以为是头人，其实为虎作伥，叫罗汉，其实就是魔王。军阀利用大户巧取豪夺，你们在城寨坐井观天，夜郎自大。

0: 端进来吃。
1: 最后一顿，
0: 吃完上路。
2: 不可能啊！要死在双溪就死了，带回来就没事了。最后一顿，说的是他们两个。
0: 从来就不吃猪肉，稍微吃一点就会闹肚子。

0: 你，就说你呢，出来。
1: 就只有我吗？
0: 出来。怎么这么快啊？我饭还没吃呢。
2: 徐天，可惜了，还不如死在地手里，此生幸会，来生再见了。话不多说，自己有数，一共三件事。老季，今天打你，白打。 是谁打的？为什么打？你概不知道，懂了吧？旅长说我们是本地人，外地人是要走的。按道理，本来你知道太多是要枪毙的。三根金条，懂了吧？明白了，一概不知道。
3: 第二件事情，余秀，以后不要做头人了。他已经不是头人了，昨天的事儿。
4: 那正好啊，那你来做呀，那以后事情搞起来方便一点。
5: 郭副官，谁做头人，是承载自己的事情。你们把余先生怎么样了？
2: 本来是要杀的，你们都一样。为啥呀？手里有枪有炮，抬脚踩死一堆蚂蚁，你说为啥？还问为啥？部队开到城寨啊，随时的。旅长早就想把三座城寨搞成营房，你相信不相信啊？面子都给吴达了，不要再拎不清，晓得吧？ 第三个事情，你们兄弟腊肉好。

0: 钱你赢了，车我也给你送过来了，可是你们让我丢了面子。
1: 对不住啊，今天是我运气好，喝一口，一笑泯恩仇。这酒里有毒，我下的。你现在当着这街上所有人的面跪在这儿给我磕一个，我就给你解药。车你开走。
2: 欢颜，明晚19:30，精彩上演。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 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

0: 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一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0: 魏姐，你回去干嘛？
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4: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
2: 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6: 人不给我，就弄你。
5: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5: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6: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2: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

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六月，西宁市大通县的山野一片金黄，梯田花海中，青稞也在拔节、抽穗。忙完农活，绣娘们在田间地头做起了刺绣。一架绣绷，十指春风，这是禾皇女儿们的生活日常。
1: 我从七岁开始跟我妈妈还有我姥姥学习刺绣。咱们这地方花红柳绿的时间比较短，所以为了表现自然的颜色，就直接放到刺绣中间来了。
0: 绣娘杨秀清在等待一位老朋友的到来。
2: 我是第四次来青海了，这个地方它的自然风景、各种民族的文化以及色彩背后的寓意，只有深入进去你才能感知到。
3: 我去年来的时候那个山顶是个雪
4: 山，那你来不及走。
0: 夏以琪，时尚设计师，为了在上海准备一场名为绽放清秀的时装展，他再次来到青海，也给绣娘们带来了好消息。
5: 这个好看，
6: 衣服好看。
2: 那个紫的花不就是你勾的那个花，紫色花朵吗？
0: 去年秋天，夏以琪携几位绣娘的刺绣作品登上了上海国际时装周 T 台。
1: 很激动的，很震撼，就想象不到我们能到这个程度，我们做的东西能够进入人家的这个时尚的前沿。
7: 那那给你每一个好啊，心头泪马花可泪泪马爱是蓝蓝。
8: 阿姐们走呗。
9: 他们是土族彩虹
8: 民族。彩虹的民族啊。
9: 哎，对。
0: 第一次的合作让绣娘们印象深刻。杨秀清迫不及待地想和设计师再次携手，探索清秀与时尚的深度融合。
1: 要带你呢，到我们土族人家一个庄阔来看一下。
10: 这个主要是就是我们土族的这个辫套服饰上的一种。最后这一个呢，就是石榴，它以前呢代表的是多子多福，现在是民族团结、民族的融合发展，它主要就起的是一个美式的作用。
1: 我们绣的都是平常见的东西，像杜鹃花呀、鸟兽、山水呀，我们见惯了，人家设计师眼光不一样，所以我就想把我们家乡最好的都带他去看看。
6: 他这个墙是挺有意思的，
9: 对，
6: 墙里面是放了一些
9: 禾黄，
6: 禾黄，
9: 对，禾黄文化，
6: 金灿灿的啊，这个颜色，
1: 颜色一弄出来，效果就好一点。
0: 杨秀清和夏以琪一同前往大通的土族、回族和藏族居住的村庄采风，寻找设计的灵感。
6: 这地方好漂亮。
9: 这是野牡丹。
6: 野牡丹？
9: 对，只要是开的白花的地方呢，都是野草莓。
2: 这个地方是很多民族生活在一起，各自有不同的文化，又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这大爱的背后是文化和精神的力量。设计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的传递，所以我希望探索清秀各种绣法的结合，做一套时尚服饰去呈现清秀的融合。
1: 过来聊，啥子菜呀？能看过？
11: 主要是
0: 清秀是青海各民族刺绣的统称，拥有几十种绣法。青海自古便是多民族聚居之地。今天汉、藏、回、土、撒拉、蒙古等54个民族在这里共同生活，互相融合的文化赋予了青海刺绣丰富多彩的魅力。
12: 根据咱们这个设计图，就这个元素已经比较饱满了，所以我们尽量还是勾镂空的，我们就这么定了，好吧。
0: 经过几天的寻访， 绣娘们和设计师确定了服装的设计方案。
2: 我的设计理念是用很奔放的色彩去传递快乐的情绪，从上次到这次一直没变过。第一次主要是设计主导，那这次我想以绣娘为主导，因为清绣就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他们比我更知道怎么绣更美。最后我来做一个创意的融合。
0: 根据设计师的想法，各民族的绣娘们开始施展各自的绝活。蒙古族绣娘阿颖花用立体刺绣制作腰带和衣领，汉族绣娘鲍海燕钩织衣服胸前的花儿装饰。
1: 我们每个人都会很多个民族刺绣的绣法，清绣本身就是代表融合的文化，只要是好的美的，我们都想展示，让更多的人看到清绣的魅力。
5: 好，往前走，慢慢走。中原的话还是蛮立体。
2: 对，
5: 再转。
0: 绣娘们完成了各自的绣品，将进入清绣服饰的拼接设计阶段。
2: 整个的这个印花就是做对绣，
5: 这个就完全可以做个搭配，做你的头巾吗？
9: 那种直接是做上也可以。
5: 前清的这个，
1: 每次出来都意想不到，很惊艳。我就觉得我们民族的也是很时尚的。我理解的传承人，就是要把各个民族的东西融合在一起，让更多的人了解、学习，大家一起传承下去。
0: 经过几周的绣制、拼贴和裁剪，清绣的跨界合作迎来一次特殊的展示，在草原上拍摄一组时尚照片。
11: 好，你整个蹲下来，哎，对，好的。可以摸一摸那个小羊。
0: 草原上，土族辫套、石榴花、河黄刺绣等民族传统文化，以最柔和的方式与时尚交织。绣娘们凭借精湛的女工技艺，绣出时光的美好，让清绣像花儿一样绽放。

0: 南山射箭是黄水河下游农牧区的传统习俗，已经流传了几百年。
1: 这个口饭里头皮条烧起，这里边这个射字很出格。我七八岁就开始练习射箭了，那时家里不富裕，但射箭比赛时大家都穿上最好的衣服，大人孩子都像过节一样。
2: 哎，这才给一个，我直接出去嘛。
0: 沧州区是藏族村庄桑昂村射箭队的队长。

0: 弓箭手们尊称他为箭头。
1: 在那么写字的时候，就是这把那么自己的精神拿出来。
0: 每年夏天，村里都要举办射箭比赛。作为主队箭头，沧州区需要向附近村子发送请帖，当地人叫请箭。

0: 祖传的牛角弓被哈达包裹着，只有在重要的节日或赛事中，沧州区才会郑重地将它从房梁上请下来。
1: 这把牛角弓差不多有100多年了，小时候其他庄子遇到干旱，爷爷会带着他去帮人求雨，射完箭，箭手们齐声高喊三声这样子的。
0: 在黄河上游地区，各民族之间守望相助早已成为一种传统，而村庄之间的相互请见正是这一文化的延续。这次沧州区邀请的是附近回族和汉族两个村子的射箭队。
1: 我这么过好几万，你们村有请着我们做射个解放箭。
2: 哦，好好好好，今年没射箭，今年射个好好子。
3: 20和20和20和23号，你看怎么样？
1: 哎，三好吃的，
3: 那那么近。
4: 射箭比赛其实就是交朋友。请见人来的多，人去几个，交流多了，朋友也就多了。
0: 马向成代表沙沟回族村爽快答应了沧州区的邀约。
1: 周杰特，你好你好。
5: 托我啊，你好你好
1: 你好。周杰特，
5: 周杰特这个是啥酒啥的呀？这个水皮吗？是
1: 这个是鳄鱼皮子。
5: 鳄鱼皮子，哎，那这个弓害怕吗？
1: 这么接，这里面稍微跑出些。
0: 侯家庄的箭头张德公接下了沧州区的请箭，他们要拿出各自的绝活来迎接比赛。在春天放羊时，马向成收集了一些羽毛，准备用来制作箭羽。
4: 这种双羽箭飞得稳，不容易被风吹偏。
2: 可不怕，只要你要给，哎对，睡觉就吃点，哎对，
5: 哎都这个可不可俺们的，
2: 哎都对的，只要你要给，哎对。
0: 张德公刚改用反曲弓，他专门拜访了隔壁村的藏族神射手黄豆拉杰。
2: 大将军，你这个家就是个手磨平呢，你这个，哎你平平，哎你就是口气。是个字，花得不服，花。
0: 比赛当天，扭着秧歌舞的侯家庄射箭队率先入场，紧随其后，沙沟回族村的射箭队也跳起了雄鹰展翅舞。作为东道主，沧州区他们用藏族礼仪迎接剑客们的到来。
6: 大家见面喝点青稞酒，唱几句花调，开心得不得了。我们庄子和他们藏族村庄还有通过射箭成了亲戚的。
0: 比赛前，各队互赠特产，这一源自久远年代农牧区物资交流的传统。

0: 如今被视为一种文化习俗，得以传承。
1: 是金哥这把水晶在那边，这把水晶在那边呢，把马七米七吧，马七米吧。
2: 哦，你把你国家啥路
3: 径？哎呦，那种的就改版呗。
2: 嗯，那你就行
3: 了。那就最后改版。
2: 这种物质吧，他们都烧脑子的炉灶烤出这个卷。
0: 随着哨声响起，三个村子的弓箭手们分别围聚在一起，为各自的射箭队排兵布阵。

投箭给三个队伍赢得了好彩头。随着欢乐的舞蹈，射箭比赛正式开始。箭手每射中一箭，大家在场地中央载歌载舞，用最热烈的方式为比赛加油喝彩。数百年来，这项古老的活动从未间断，各民族欢聚一堂，以箭会友，增强了彼此之间的感情和友谊。

0: 啦啦哩啦啦啦哩啦啦啦，那是诺瓦萨加里亚啦。
1: 收完青稞，澜沧江畔归于宁静，而手艺人的忙碌才刚刚开始。
0: 好嘞，收呀。
1: 对藏黑陶匠人白马来说，每年入冬之前是他最忙碌的时候。徒弟们忙完家里的农活，纷纷前来帮忙。
0: 哎，那那，这是什么啦？那大粗大的，那那跟家粗的吧，里得来。
2: 现在大家做什么都讲究效率，我们传统手艺人好像有点跟不上节奏。不过，像黑陶这种制作，还是需要时间细细去打磨，就像酥油茶慢慢喝才有味道。
1: 白马12岁起跟家族老艺人学习制陶技艺，然而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藏族黑陶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白马更看重他的藏黑陶设计师的身份。在传承与创新中，他将囊谦藏黑陶从20多种发展到105种。

我们藏黑陶有4000多年历史了，一直是用来做日常生活用品，像家里的碗、茶壶、陶罐，基本是以实用为主。我也想做一些有观赏性的工艺品。

0: 青海玉树曾是唐蕃古道和茶马古道的枢纽，汉地古老的制陶工艺也曾影响了藏黑陶的设计和制作。为了准备新作品，白马来到文成公主纪念馆寻找创作灵感。
1: 看到这些古老的陶罐，

0: 你会有一种和古人对话的感觉，挺神圣的。
1: 经过两个多月的构思，白马终于完成了青海小香炉的创意设计。这尊三足黑釉小香炉，腰身上会有繁密的缠枝水纹。那种工艺复杂、富有装饰感的镂空雕刻，白马需要与远在山东的制陶师一同完成。

0: 挺好，挺好，挺好，挺好，挺好。
1: 黄河岸边的齐贺县，龙山文化发源地之一。这里出土的蛋壳杯，被誉为古代中国黑陶艺术的巅峰之作。确实太好看了。
0: 这个地方就这么个镂空，然后这里镂空两个三角形的。邱爱华，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齐河黑陶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与白马是相识十多年的老友。我和白马是在一次黑陶展会上认识的，用山东话讲叫桃园结义吧。
2: 这些年，我们会结合双方的制陶特色，共同研制黑陶作品，就像这次小香炉制作一样的。我们都是用当地特有的泥土，每次抚摸这些泥土，你的心会慢慢安静下来，看着陶器一点点在手里成型，会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成就感。
0: 经过几天的晾晒，陶泥的水分随风而去，小香炉进入雕刻环节。依照白马的设计理念，邱爱华将以精准细腻的软雕技法，刻画出镂空纹饰的圆润与流畅。我们漆河黑陶主要是用于艺术品和工艺品的制作，所以强调花纹和装饰。
1: 而藏族的黑陶更注重实用性，我觉得这样的结合特别好。烧制是黑陶制作的最后一环，这尊结合了两种古老技艺的陶坯，将在窑炉中完成泥坯到陶器的蜕变与聚合。
2: 太好看了，
3: 悄悄看声音。

0: 黄河，你看那个地方了吗？据说是，最宽的地方，就那个地方，
1: 对对对，
0: 有个拐角。
1: 一条大河将黄河源头的藏黑陶与下游的龙山黑陶文化连接在一起，就像这个香炉上的缠枝水纹，象征黄河之水滋养着青藏高原和齐鲁大地。
2: 这是白马他们创作的第106件创新黑陶器。古老技艺可以有千变万化的式样，当传统匠心和现代创意交融碰撞，终会激起回响。金秋十月，田野牧场的绣娘们与他们的绣品一同亮相上海国际时装周。秋收过后，侯家庄的箭头张德公组织了一场射箭比赛。传承不仅是世代相传的手艺，更是深厚的情感纽带，它承载着历史长河中各民族文化的互鉴融通，连接着人们之间的精神与传续。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3: 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帮我？
5: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6: 人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7: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0: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1: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洛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0: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1: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阳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0: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1: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0: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1: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0: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1: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0: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1: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0: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1: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

0: 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3天的干粮。
3: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2: 已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4: 不在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2: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我在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我在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张飞飞，
5: 到！
0: 因为有你。
4: 大王，
5: 到！
4: 刘乃旭。
6: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7: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8: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9: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9月15号，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西宁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口支援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全面总结国资央企援青建青成效，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推动央地合作迈上新台阶。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程福波，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
1: 程福波代表国务院国资委对青海各级党委政府长期以来给予国资央企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国务院国资委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注重加强统筹协调，组织推动中央企业聚焦生态建设、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实施了一批具有较强产业带动力的重大项目，为青海经济加快发展、社会长治久安做出了积极贡献。国资央企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着力强化援青建青责任担当，坚持绿色发展，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助力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精准发力赋能，助推青海产业四地建设，发挥特长专长，以重大工程建设为抓手，着力促进青海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强化宗旨意识，着力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更加广泛带动就业，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向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央企业长期以来给予青海的鼎力支持致以诚挚谢意。他指出，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央企业始终胸怀国之大责，始终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坚决扛起援青建青重大政治使命，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15/5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期。国资央企的资本、技术、平台、人才优势与青海战略区位、资源禀赋深度契合。我们期待与国务院国资委、广大央企深化战略协同，在更多领域、更深层次构建长期稳定合作关系，聚力打造一批合作共赢的标杆性成果，协同构建具有青海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奋力开创央地协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罗东川指出，各地各部门要精准把握央地协同合作战略方向，紧扣国家发展大局和青海实际，积极对接央企产业布局，找准合作的契合点、发力点。要推动合作能级全面跃升，聚焦生态保护、盐湖资源、清洁能源、绿色算电、生态文旅、绿色有机农牧等优势领域，推动央地合作实现全链条全方位升级。要构建常态长效合作新格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以高水平央地合作推动青海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上，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庞肖刚通报14/57中央企业援青工作进展情况。国家电网、中国华电、国家电投、中国五矿、中国绿发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我省与18家央企现场签署50个项目合作协议。省领导张景刚、朱向峰出席。国务院国资委有关厅局、中央企业和援青部门、央企驻青分支机构负责同志、省政府秘书长、省委省政府有关副秘书长、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负责同志、各市州政府、省直和中央驻青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0: 9月14号、1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等省领导分别会见来青出席活动的中核集团董事长申艳峰、国家电。

0: 电网董事长张志刚、中国华能总经理钟国东、中国华电董事长叶向东、三峡集团总经理李富明、中国亚江集团董事长于冰、中国移动总经理陈扬帆、中国新网总经理梁宝俊、中粮集团董事长李国强、华润集团总经理王崔军、中国建材集团总经理常章立、中国有色集团董事长文岗、中交集团党委副书记刘翔、中国电建总经理王小军、中国能建董事长倪臻、中广核董事长杨长利、中国数联物流总经理张毅等央企嘉宾。
1: 吴小军、罗东川、张景刚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央企嘉宾来青考察表示热烈欢迎，对各中央企业长期以来给予青海的大力支持致以衷心感谢。他们指出，当前青海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取得扎实成效，盐湖资源、清洁能源、绿色算力等特色产业优势加速释放，高质量发展势能不断积蓄，热诚欢迎各央企来青投资兴业，把更多先进理念、前沿技术与优质项目落地青海，共抓战略机遇，实现互利共赢。省委省政府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实做细服务保障，全力为央企在青发展保驾护航，保障企业安心发展。各位嘉宾介绍了企业在青经营发展情况，感谢省委省政府一直以来的关心支持，高度评价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大家对十五五青海发展的美好前景充满信心，一致表示将继续发挥各自优势特色，持续加大在青投资布局力度，在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中展现央企担当，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力量。省领导朱向峰参加有关会见。
0: 9月14号，省政府与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在西宁举行工作座谈，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央地携手同题共答，推动盐湖产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中国五矿总经理朱可炳出席并讲话，张景刚主持。
1: 会议指出，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青海的重大使命。自去年中国盐湖工业集团成立以来，充分释放央地协作叠加效应，以龙头企业牵引带动盐湖产业强链、补链、盐链成效明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取得新进展、新突破。会议强调，迈入“十五五”，要把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作为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任务，以一盘棋思想统筹推进盐湖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为维护国家粮食和资源能源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坚实支撑，共同为服务国家战略做出更大贡献。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打造绿色甲、绿色锂、绿色镁系列产品，构建盐湖加新材料产业协同发展体系，促进产业链向高附加值领域延伸。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强高能级盐湖科创平台，促进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成果在青转化落地。要依托青海绿电优势，加快绿电直连示范项目落地，着力开发绿色产品，建设绿色工厂，打造绿色产业链，培育绿色产业标杆。要落实常态化工作对接推进机制，统筹产业布局、产能规划、标准建设、要素保障，全方位推动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提质升级。9月14号，省委统战部召开政党协商会，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通报青海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制定情况，并听取意见建议。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国主持会议并讲话，刘同德、匡勇、王炫出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吕刚通报制定情况。会议强调，党外人士要认真学习领会条例精神，讲清讲透条例核心要义，帮助广大民营企业提振发展信心，深入企业一线，倾听联系企业真实诉求，推动建言献策成果从纸上转化为工作实效。工商联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思想政治引领上持续加力，让广大民营经济人士安心谋发展，精准做好企业服务，建立常态化政企对接机制， 务实推进条例宣传与评估，确保条例各项规定落到实处。9月15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69次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张黄元、吕刚、王进斋、陈东昌出席，刘同德列席。会议指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落实到依法履职尽责上，把好国有资产监督关口，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确保机关安全有序运转。会议强调，要巩固提升学习教育成果，坚持经常性开展正器官教育，完善长效机制，要坚守廉洁自律，巩固优良作风，确保清廉过节、文明过节，要强化全局观念，将学习教育成果和巡视整改要求转化为工作动力，精心做好近期重要会议服务保障工作。会议还听取了办公厅关于省委第六巡视组对省人大机关巡视有关工作情况等汇报。9月14号，2026年青海省网络安全宣传周在海北州海晏县启动，活动全程与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同步开展。省直海北州相关单位工作人员、企业及行业协会代表、师生和群众代表近500人参加活动。本次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现场发布全民护网倡议，倡导广大群众自觉规范网络行为，主动防范网络风险，积极传播网络正能量。本次活动创新宣传形式，同步开设线上线下网络安全有奖竞答环节，各相关单位通过布设宣传展板、开展现场咨询等方式，面向广大市民师生普及反电信网络诈骗、个人信息保护、青少年网络保护等重点网络安全知识，打通网络安全科普宣传最后一公里。据了解，9月15号至20号，我省将紧扣全国部署，开展6大主题日活动，持续深化网络安全宣传7进工作，全方位多角度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广泛凝聚全民参与、全民守护网络安全的社会共识。9月14号，青海省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今年宣传周活动聚焦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主题。青海省活动由省药监局主办，联动市区市场监管部门，汇聚药监直属单位、医疗机构及良品一线生产经营企业共同参与，通过现场宣讲、互动答疑、便民义诊、企业展示等形式，面向群众普及安全用药、规范用械、科学护肤、网络购药辨别、过期药品处置等实用知识。今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重点推广智慧药监服务，宣传药我帮小程序，宣传小程序药品比价、查找药店、药事咨询等便民功能，让群众轻松享受智能化、便捷化的药监便民服务。通过正企医联动宣传，有效提升群众药品安全素养，筑牢全省药品安全防线，营造全民共治共建共享的药品安全良好氛围。今年以来，青海油田抢抓高原清洁能源发展机遇，坚持规模效益双向提升。截至9月初，油田新能源发电量已达8.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6.7%，绿色低碳发展成效进一步显现。青海油田加快构建油气与新能源协同发展的新格局。格尔木燃机电站通过优化运维流程，实施常态化机组检修和设备节能改造，精准对接电网调度需求。截至目前，年发电量达2.2亿千瓦时，实现稳发优发和效益最大化。凯驰光伏电站积极拓展电力交易渠道，依托数字化系统提升发电预测精度和运维水平，有效提高项目发电效能和经营收益。同时，青海油田对内部多家用能单位和各类生产设备通过数字化升级与工艺革新，持续深挖节能降碳潜力。目前青海油田清洁替代项目发电量和节气量均大幅增长，累计减碳4.6万吨，实现整体盈利。
2: 我们将深耕绿色能源赛道，拓展外部供能路径，大力推进低碳建设，为青海油田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绿色动能。
0: 9月15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学习推广三明医改经验，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多地在学习推广三明医改经验过程中的实践与成效。
1: 近年来，我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深化医改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立足青海实际，常态化学习推广三民医改成功。

0: 经验，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将保障人民健康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系统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
1: 聚焦

0: 效地打破了各个部门之间的部门壁垒。
1: 今年全省医疗卫生财政投入103.5亿元，持续完善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体系，医务人员待遇持续提升，稳步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扩容甲类诊疗报销项目，持续优化医院收入结构，常态化规范医疗机构经营秩序，同步推进西宁、海东、黄南公立医院提质项目，着力构建分级诊疗服务格局，
0: 持续推动优质的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国家区医疗中心平稳运营，累计平移112项先进的医疗技术，填补省内空白68项，全省公立医院3次技手术的比例达到了56.76%，即位重症救治能力显著提升。市州的3级医院急诊急救5大中心实现了全覆盖，3家省级区医疗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紧密型先移共体实现了全省的全覆盖，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省检查检验护认项目达到了409项，累计护认195万次，为患者节约就医费用达到了6482万元，切实减轻了群众的就医负担。
1: 我省持续深化医保医药联动改革，优化医保支付方式，常态化开展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完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同步推进健康青海建设，强化重点传染病防控，做大做强中藏医药特色服务，聚焦一老一小，完善托育、养老、妇幼健康、医养结合服务，依托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推动医疗数字化，提质增效。
0: 下一步，我们省将持续深学细务3民医改核心经验，立足省情实际，聚焦群众就医急难筹判，持续深化3医协同改革，补齐基层的服务短板，优化医疗服务供给，强化公共卫生保障，不断完善具有青海特色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持续释放医改红利，全力守护全省各族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2: 海东市民和县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林下跑山鸡生态散养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3: 在民和县前河乡风二村生态散养土鸡基地，鸡群正在林间觅食，原生态的林下散养模式让跑山鸡自由觅食野菜，搭配谷物喂养，不使用速成饲料和激素，6个月的自然生长周期，跑山鸡的肉蛋品质优良。为助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当地政府主动靠前服务，通过新媒体宣传、线下展销等方式拓宽销售渠道，擦亮本地生态养殖品牌。同时，养殖基地吸纳周边村民参与养殖分拣、运输等工作，让村民逐步出村就能稳定增收。
4: 1个月就是挣个3000左右，在家门口挣钱呗。
3: 如今当地形成了林下养鸡以鸡养林、生态富民的良性循环，特色生态养殖产业已然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绿色新产业。
1: 今年以来，果洛州达日县实施以工代赈项目5项，同比增长80%，总投资2077万元，同比增长86%，预计吸纳本地低收入群众务工500多人，发放劳务报酬742万元。达日县创新推行村民自建模式，带动群众就近增收，补齐乡村基建短板，劳务报酬占中央资金比例超40%，群众务工人数、劳务发放金额均实现大幅增长。
2: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海湖畔，鲜红的旗帜指引着乡村振兴的前行方向。在青海这片高天厚土之上，党建引领如一束光，照亮产业发展之路，温暖千家万户，把初心写进山河，把幸福铺进烟火人间。清晨的阳光洒满海东市户竹县五十镇班彦村，整洁的农家小院错落有致。一大早，国王海东供电公司五十供电所的工作人员走进村民吕志伟家中，上门排查检修家用充电桩与家电故障。小小的电力检修看似寻常，却是村民十年生活巨变的生动缩影。
1: 平时我们接到电话的话，我们就会第一时间到用户家里，把该处理的故障全部处理完，保证用户的正常运电。
0: 随叫随到的电力服务守护着家家户户的日常安稳，也见证着班彦新村十年的沧桑巨变。对吕志伟来说，最真切的幸福就藏在这十年前后的生活变迁之中。过去村民身居深山，供电不稳，取暖困难，出行不便，生活处处受限。如今搬迁新居，电力供应稳定可靠，电力服务贴心到位，一桩桩细微的民生改善不断补齐生活短板，稳稳托起群众的幸福生活。
2: 我们家的在这个电力可以能给了，挂壶一拉给了，吹壶一些给了，非吹我们家的这个本着好的就是十年了，日本就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点，包括学啊，看过病啊，吃过肥啊，啥样方便那个。这个在家子的话，那么肥么那不来这事情呗。
0: 一户人家的生活之变，折射整座村庄的振兴和跃升。依托异地搬迁政策红利和持续升级的电力保障，班彦村家家户户用上电热炕，装上光伏板，配齐卫生设施，衣食住行、就学就业全面提质。
3: 从2016年通电搬迁到2018年整村的柴改电，2022年建起原网合储的微电网，我们看到土炕变电炕，整村用上全绿电，陪着村子捧回青海首个零碳乡村认证，迈进乡村振兴的新阶段。我们将守好微电网，用智慧平台让绿电托稳产业，照亮农家。
0: 十年深耕，久久为功，班彦村的乡村振兴之路早已不止于实现安居，更朝着乐业持续迈进。历经十年砥砺前行，村庄真正完成了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华丽蜕变。盘秀园内，秀娘们飞针走线，一件件手工艺品借助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名流酒坊里，传统工艺酿造的佳酿成为深受游客喜爱的特色伴手礼。村头巷尾，一家家农家乐炊烟袅袅，成为当地产业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
4: 记者乡村发展之后自若，那一开启了农家乐，在家门口就有收获，日子过着越来越红火。
0: 小小的乡村业态撑起了群众红红火火的好日子，也丰富了班彦宜居宜业宜游的振兴新内涵。从深山穷村到零碳新村，从生活困顿到安居乐业，班彦村的跨越式发展生动展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省各地以班彦样板为示范，持续补齐民生短板，优化公共服务，推动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与民生改善深度融合，让高原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5: 这十年，我们抓党建、强班子，发展富民产业，培育文明乡村，用心办好穷村身边大小事。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感恩奋进，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把班彦的乡村振兴路子越走越宽。
0: 走进盛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高文兰劳模创新工作室，党员技术骨干高文兰正带着团队反复调试智能设备，优化织造工艺。每一次参数的微调和纱线的走位，都关乎一块地毯的成色与质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善于抓最具特色的产业、最具活力的企业的殷殷嘱托。 盛源地毯集团党支部牢固树立党建也是生产力理念，将支部建在产业链创新链上，依托党员先锋工作室和劳模创新工作室，聚力开展技术攻坚、技艺传承和人才培育，持续推动传统藏毯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迈进。
6: 我们把党建和经营任务做到目标同心，工作部署同步，每年把产量目标、良品率、生产控制这些硬指标分解成党员的攻坚清单。我们推行的党员领衔加科研资源加创新课题加团队攻坚模式，让党建成了看得见的生产力，党员带头接榜挂帅，解决了高原染色、智能制造等长期卡脖子的难题，建成了藏毯行业领先的十万色数据库。通过双培双先，我们把29名骨干培养成了党员，也让党员成长为了技术带头人。
0: 盛源地毯集团作为我省特色产业重点企业，依托青藏高原优质原料和非遗技艺，坚持科技创新，做强品质，做大品牌，做优效益，产品远销41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党建强、发展强的生动答卷。
7: 五年来，我认为盛源地毯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做产品转向了做产业、做品牌、做标准。总书记的嘱托让盛源完成了一次深刻质变。过去呢，我们更多的是依托资源优势生产藏毯，现在则真正成长为了以创新驱动、以品质立身、以文化赋能的现代化企业。不仅呢，产品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更是带动藏毯产业在设计标准、品牌和连农带农上实现了整体跃升，让传统技艺在高质量发展中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0: 党建工作的落脚点就是让群众的日子越过越踏实。在海北州冈察县沙柳河镇果洛藏贡麻村，村委干部一行来到村民索南财让家中，围坐炕头促膝交谈，细算家庭收入，了解极难筹盼，宣讲惠民政策，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海北州冈察县沙柳河镇果洛藏贡麻村，殷切嘱托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近年来，冈察县牢记嘱托，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牧民定居房拔地而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特色产业稳步发展，群众的日子越过越踏实。
8: 聚焦2026年村两委换届工作，严把选人关口，优化班子结构，选优配强乡村振兴骨干队伍，探索推行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工作模式，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扎根乡村，常态化抓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等重点任务，靶向破解乡村发展中的堵点、难点问题。
0: 从企业车间到高原乡村，党建红始终贯穿高质量发展全过程。技术攻关由党员带头，群众增收有支部引路，基层治理有组织保障。实践证明，党建做实就是生产力，做强就是竞争力。殷殷嘱托落在实处，关键在于真抓实干。青海将持续以高质量党建赋能高质量发展，把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与发展实效，奋力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一面党旗汇聚奋进力量，一颗初心浇灌幸福花开。丹燕新村以实干兑现幸福承诺，盛源地毯以党建激活非遗产业，果洛藏贡麻村以红色引领木乡振兴。在这片高原高天厚土上，党建引领指明前行方向，实干担当筑牢发展底色，各族群众同心同向，将美好愿望一步步化为触手可及的现实。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乙肝是乙型肝炎病毒攻击肝脏引起的常见传染病。肝脏是人体代谢化工厂，感染乙肝病毒已发展为慢性肝炎，进一步可能发展为肝硬化或肝癌。乙肝可以被临床治愈，规范抗病毒治疗可以有效抑制病毒复制，延缓肝炎进展。我们建议所有成年人主动参与筛查，明确自身感染情况。病毒 DNA 阳性、软氨酶异常、30岁以上或有肝病家族史者，都应当尽早接受抗病毒治疗，一定要遵医嘱服药，定期复查，切勿擅自停药。乙肝仅通过母婴、血液、性接触传播，共餐、握手等日常接触不会传染，接种乙肝疫苗是最有效的预防措施。让我们一起行动，消除肝炎危害。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6: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7: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8: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洛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0: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1: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良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0: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1: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0: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1: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0: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1: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0: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1: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0: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1: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三根金条给我。
3: 为啥呀？
2: 我应承过别人。
3: 我也没应承你。
2: 这金条本来就不是你的。
4: 你们余姓人脑子都有问题，以为自己就是道理。
2: 不要逼我。
3: 让儿，
2: 你尊重我，我就尊重你。
3: 这世道讲尊重有啥用啊？
2: 礼崩乐坏，所以要改变。
5: 欢颜，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现在播送新华社发表的1949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1: 如履薄冰啊。

0: 主席，你亲笔写的这篇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真是说出了全国人民的心里话呀！哎，
1: 文章好做，大不了少睡几夜觉。可是每每想到新的一年，也就是1949年要做的事，我就不免要害失眠症喽。<笑>
0: 形势大好，问题是，越是走向胜利。
1: 对我们来说，越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主席，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一个新的考验啊！
2: 是啊，28年了，我们就做了一件事：探索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之路。现在，摧毁这个腐朽的政权，即将变成现实。可是。
1: 我们如何在百业待兴的废墟上建造人民的共和国呢？

0: 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恢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它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
1: 成王败寇一夜间，
0: 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
1: 你毛泽东竟然成了举旗打蛇的领袖。
0: 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的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
1: 把收音机打开。
2: 父亲，现在不是生他毛泽东气的时候。
1: 金儿，你懂支持者近乎勇吗？
2: 懂。
1: 你不懂，当年我抨击他毛泽东的时候，他可以坦然地说，我们是在敌人的谩骂声中成长壮大的，听着倒是事远为明，听得为聪啊。而今历史就要颠倒过来，你我父子如果连听他毛泽东骂人的勇气都没有，何以谈置之死地而后生呢？
2: 是父亲，今儿明白。父亲，这是给您准备的新年文告。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

0: 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指使弯弓射大雕。俱往矣。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 主席，
0: 恩来，什么时候到的？
1: 我已经在这站了一会儿了，怕扰了你的诗兴啊。主席，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首词你是写于1936年，红军到达陕北的时候。1945年重庆谈判，又在重庆发表。如今，主席又重吟这首词。这是三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诗言志，此刻主席一定是别有一番感慨在心头吧？
0: 知我者，恩来也。我们走过这漫长的28年，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历经坎坷，峰回路转。哎，想起这些，我就热血沸腾，思绪万千呐。
1: 我注意到了。当主席吟道“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时，突然降低了声调。
0: 打天下这篇文章我们做得很苦，但无愧于心。一想到共产党人做天下这篇大文章，难免有些底气不足啊。
1: 是啊，现在中国革命处在伟大转折的重要阶段，我们的敌人希望我们半途而废，可是我们的一些同志呢，却产生了20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革命胜利的想法。
0: 天降大任于共产党人，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将革命进行到底。

0: 晚上好。
1: 坐吧，诸位都请坐吧，坐吧。在这个元旦之夜，首先对大家一年的辛劳表示谢意。啊，不要这么拘谨，大家随意用餐。

0: 现在局势严峻，党内有人提出要和谈。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不得不有自己的态度。我拟了一篇文告，准备在元旦发表，请岳军代为念读，也是征求一下诸位的意见。
1: 现在我宣读一下这份元旦文告：中正毕生革命，遭致生死于度外，指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依为国民的公义是从。
0: 格林，你对这份文告有没有意见？
2: 我与总统并无不同的意见。
3: 我有意见，像这样的元旦文告不能够发表，前线将士那是为总统作战，他们听到了这篇文告之后，那还有战斗力吗？
4: 请问我们在徐蚌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士还能支持下来吗？北平的傅作义将军还有心指挥平津会战，打败业已入关的林彪吗？
5: 你什么意思？
4: 仗不能再打了，是到了和平谈判的时候了。
5: 我看你们这是蓄意夺取总统的大权呢。
4: 你
6: 还有
7: 够了。
0: 不用再争执了。我之所以下野，并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某一派系。好了，如没有异议，文告明天发表。
8: 景波，你知道蒋总统即将发表的元旦文告的内容吗？
9: 他们已经向我披露了，蒋总统坚持认为战争的责任在共产党，也不承认自己的失败，因此依然以总统的口气要求共产党，只要中共有和平诚意，能做确切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
8: 岂有此理！蒋介石现在的做法破坏新的和谈局面，我真不明白这样做到底对谁有好处，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破坏了我们美国人划江而治，造成一个南北中国的构想。
0: 历天新岁月，春满旧山河。天的是岁月，失去的是江北半壁江山。新的一年里，我们能确保划江而治的江南半壁江山吗？
10: 这是谁这么胆大包天？我去查一查，看看是谁竟敢在半夜偷听中共的广播。
0: 不用了，这不是偷听，是在堂而皇之的听。这种猖獗的行径，就是因为当年剿共不利，才使中共的邪说横行至今，使到如今查不胜查。明天命令电台播发我的元旦文告。
10: 是。
11: 主席啊，后人怎么也想不到啊，共产党人就在这三间小平房里头指挥了中国历史上了不起的三大战役啊。
5: 主席，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呐。
6: 嗯，伯承同志啊，
7: 哎，
6: 在中央政治局开会期间，淮海战役就要结束了吧？
7: 嗯，请。啊，坐镇前线的小平同志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一致同意主席的建议，1月6日对杜聿明残部发起最后的攻击，估计1周之内可以解决战斗啊。
6: 嗯，了不起啊。事后追论，淮海战役这个还没熟的桃子是你们大家蹦起高来摘下来的。
11: 要不是主席最后下决心啊，我想淮海战役很有可能做成一锅夹生饭了。
6: 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20多年的南征北战硬是把你们造就成了独当一面的统帅，把一锅夹生饭给煮熟了，这在中国军事史上会重重的留下一笔啊。
7: 嗯，
6: 好，言归正传，你们回去之后尽快把战争的重点移到渡江战役上来。
7: 是，好。
6: 荣桓，
3: 哎，
6: 平津前线的态势如何？
3: 一切按照主席的部署进行。如果说傅作义在华北地区布下的是一条长蛇，我们已经把他的蛇腰和蛇尾的结合部，也就是张家口、新保安，狠狠地砍了一刀，把他的蛇尾啊甩在了绥远。时下我军呢，又在蛇头、蛇身的结合部天津祭起了斩蛇刀，只要陈昌杰拒绝放下武器，解放天津呢，指日可待。
6: 嗯，到那时啊，傅作义就像一条无头无尾的蛇身，孤零零的龟缩在北平啊。
3: 只要天津攻下，那么傅作义才肯下决心，才肯接受我们的条件，交出武器，北平啊就会和平解放。
9: 主席，
6: 嗯，好，介绍一下，这是我的秘书田家英。
9: 各位首长好。
7: 啊，
6: 嗯
7: 嗯，
9: 主席，这是南京政府拨发的蒋介石元旦文告的全文。
6: 啊，他们的广播我已经听了。如果说这是一篇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悼文，他又缺少李后主的文采，充其量啊，也就是一篇战犯求和书吧。

0: 说吧，徐蚌会战怎么样？
1: 已经结束了。
0: 我的学生杜玉明呢？
1: 他下落不明。
0: 光庭他会在哪儿？
1: 父亲，共军已经开始攻打天津了。
0: 陈长捷将军凶多吉少，北平落入毛泽东之手只是时间问题了。
2: 天津攻克之后，北平的门户就打开了。
3: 是啊，聂荣臻将军发来电报，他认为如果能攻下天津，又迫使赴就范，争取不战而解决北平的可能。
2: 为了尽快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我们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攻下天津。
3: 为了促使傅作义将军下最后的决心，也为了分化南京反革命统治集团，主席应该尽快写出有关时局的声明。
2: 我已经连夜赶写出来送交新华社了。
4: 中国共产党声明，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的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利。
3: 主席啊，有关时局的通告播报之后，在国民党各级组织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另外，李济深先生已经安全到达东北，与先期到达的各民主人士一起聆听了这篇声明。
2: 恩来，以我和你的名义给李济深先生等发一个欢迎电，希望他们能够明确表态支持我们提出的八项要求。
3: 好。另外，主席

0: 请你看，我军已经突进到了天津市内，估计天黑之前可以全部结束战斗。了不起啊！不到30个小时就干净彻底消灭了陈长捷13万守军。<笑>是啊，我看可以通知黄克诚、黄进同志做好接管天津市的准备工作了。
1: 恩来。 以中央的名义发出关于接收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一是要他们认真地学习借鉴陈云同志接管沈阳的经验，那就是原企业中的各级组织和制度照旧保持，不宜随意废除；二是要派出政策水平较高的同志去接管官僚企业，原则也是不准打乱原来的机构。
2: 毛局长，卑职在。陈长捷将军被共军俘虏，你知道吗？
3: 知道。
2: 傅作义已经和邓宝山、马占山密谋联手投共，你知道吗？
3: 知道。
2: 堂堂的北平市市长何思源正四处奔走，策反各方知名人士。 你知道吗？知道。既然你全知道而无作为，难道是你毛局长对这些党国的叛臣逆子存有恻隐之心？
3: 校长，不是，是卑职失责。
2: 不过，我们已经派遣特工部门最优秀的杀手小狸猫，前往北平。
4: 什么乱七八糟！父亲，毛局长说的小狸猫，就是原来北平有名的飞贼段云鹏。这个人是燕子李三的高徒，武功了得，轻功也很厉害。

0: 不屑，林彪等同志发来的谈判电报，你看看。他们急需知道重要的态度啊！
1: 傅作义提出的我军数日内暂缓入城，双方组成联合委员会，临时接管北平市政，然后再过渡到由我方完全接管。你有什么意见？
2: 我认为，这是傅作义。
0: 被迫接受我们的条件之后，又提出的一个变相的讲价钱的方案，我看可以接受，因为他提出的价钱有一定的合理性啊。十多万军队不可能一天全部出城啊，北平的治安、交通、人民的生活，还是应该由他们出面维持。当然，傅作义一天不签字，我们积极攻城的准备。
3: 就一天不能松懈。可农啊，哎呦，主席，我们共产党人的情报大王，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知我者，毛主席也。
2: 那就赶紧向主席报告吧。
3: 是，
0: 来，
3: 主席，
0: 坐吧。
3: 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被我们查封之后，坐。
0: 沈阳军管会分管外事的同志不经请示，随意的和我们不承认的这位美国总领事瓦尔德交往，
2: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看来啊，随着北平、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的解放，这一类涉外事件会很多呀。看来，这一类涉外案件，你代表中央起草一份关于外交工作的文件，对一些具体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
0: 我尽快写出草稿，
2: 经主席审定。
3: 第二，这位美国驻沈阳总领事瓦尔德是个特务头子。我们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他还在活动。
0: 调陈龙同志去沈阳，亲自处理这一起涉外的特务案件。
2: 是。另外，
3: 还有一件出乎你们二位意料的人和事。说说看。你们还记得一个叫包瑞德的美国军官吗？
0: 认识他，他是当年驻延安美军观察组的组长，我跟他有过几次长谈。
3: 抗战结束之后，他封调美国驻华大使馆，任北平武官处上校武官。据来自美国、台湾不同渠道的确切消息称，他是美国战略情报局派驻中国的间谍头子。表面上，他是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实质上，他的顶头上司。
0: 是日本东京美国战略军总部的麦克阿瑟将军，
2: 万变不离其宗。我看很正常嘛。这说明啊，出使中国的美国人都有坚定的立场，那就是反对共产主义。
0: 准确的说，他们都是实用主义。原来啊，我看这个包瑞德待在北平，是想利用和我们这些人熟悉的条件，干一些所谓的大事情啊。
2: 克隆同志，我们进北平之后，不要惊动包瑞德。我们的同志未经许可，私底下也不许见包瑞德。
3: 是。
2: 为了完成伟大的革命转折，还得先清理蒋总统遗留给我们的这些外交垃圾呀。内政方面遗留的垃圾更多呀。还有什么消息吗？
3: 有，据来自内线的消息。
0: 南京保密局已经派出杀手潜入北平，他们刺杀的目标是何思源先生。狗改不了吃屎，这是蒋介石惯用的伎俩。
2: 克隆同志，通知北平内线的同志，转告何思源先生，近期一定要注意安全。
3: 是。

0: 看报看报，何思源市长和傅作义将军进行会谈。
1: 来，馄饨一碗。
0: 看报看报，何思源市长和傅作义将军进行会谈。
1: 来嘞，您的两份驴肉火烧。齐嘞，您慢用。
2: 来，先吃，吃完了再说。
3: 不，我说完了再吃。
2: 好，那你先说说何时何地动手啊？
3: 这时间就是今天半夜12点，地点就在这何思源的卧室。
2: 你还需要什么帮助？
3: 我需要叶处长给我2枚定时炸弹。
2: 这个绝无问题。嗯，

0: 思源，夜里很冷，你喝杯热咖啡吧。
1: 孩子们都睡了吗？
0: 卢美还没睡。
1: 哦，
0: 在看雨果的小说呢。
1: 是吗？卢美，出来和爸爸妈妈一块儿谈谈法国大文豪雨果好吗？
2: 这些天来，你回到家张口就是蒋介石、毛泽东，闭口就是傅作义、林彪。就说妈妈吧，也早就把他们老家的大文豪雨果、巴尔扎克通通忘到脑后边去了。
1: 卢美啊，不急，别急，快了。
2: 什么快了慢了的？
0: 你爸爸说的快了，就是说北平快要和平解放了。
2: 真的？
1: 嗯。
2: 爸，你听，屋顶上有响声。

0: 我怎么听不见啊？
1: 刚才屋顶上肯定有响声嘛。
2: 不要争了，也可能是野猫吧。

0: 急报，
1: 天理难容。
2: 主席，消消气吧，
1: 此气难消啊。
2: 28年了，他们采用同样卑鄙的手段杀害了我们多少同志和战友啊。
3: 这件事也提醒了我们，在未来进军大中城市的过程中，蒋介石还会干出更多谋杀何思源先生的案件。
1: 这两枚定时炸弹吓不倒何思源先生，相反，他还会惊醒更多善良的人们。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啊。
4: 毛局长，你们连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何思源都清除不了。
5: 请总统放心，我一定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
6: 别再跟我说大话了，他毛泽东就要在北平登基了。你还是实话告诉我，北平到底还有我们多少人员？
5: 据初步统计，被共军打散的国军还有30000人之多留在了北平。我保密局管辖的特工人员在编的也有近万人潜伏在北平市内。另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归美国中央情报局管辖的特工精英，他们已经做好了长期潜伏在北平和天津的准备。
4: 这是一支不小的力量。一，保密局一定要对这批潜伏人员加强领导，他们有什么困难尽量的帮助。
5: 是。
4: 二，要明确他们的任务，主要就是暗杀中共要员，其次是破坏他们的通讯、交通和治安。第三，要让毛泽东知道治理大城市是不容易的。
5: 是。
4: 去吧。
5: 遵命。
4: 好，北平还有我们30000人员，希望这支潜伏力量能把北平掀个天翻地覆。

父亲，据得到的确切消息，桂系李宗仁和美国大使斯特雷登频繁接触，一个逼父亲交权。

0: 命令海军司令关永清并监督他把中央银行的黄金白银美钞全部分批运往台湾。我们不仅要让就要上台的李德林和西北风，而且也让毛泽东知道，但无米之炊的巧妇是个什么滋味。
1: 父亲放心，今儿这就去办。

0: 德公啊，老蒋就要下台了，你怎么还愁眉苦脸的？
1: 你想想看，我上台那必须要由我们贵系的人来分管天下。
0: 嗯，
1: 可老蒋他又像前两次下野前一样，在重要的部门已经安排好他的亲信了。
0: 是啊，仅仅在1月18日这一天，老蒋他就宣布啊，汤恩伯任京沪杭警备司令，张群任重庆绥靖主任，余汉谋任广州绥靖主任，台湾省主席陈诚兼任台湾警备总司令。
1: 你说我这个就要上台的总统，在老蒋最为忠实的走狗汤恩伯的监督下，还能有什么作为呢？俗话说得好啊，当家才知柴米贵，世人谁不知道？就在前两天，老蒋命令海军司令桂永清派出军舰分三批把中央银行的黄金白银全都运到台湾去了。
0: 更可气的是啊，他还把数千万美金转成私人户头存入外国银行啊。喂，我就是啊。啊，请讲。好的，我这就转告副总统。
1: 又有什么事啊？
0: 老蒋要在他的私人官邸约见亲信大员，有意思的是他点名要你参加。
2: 我向诸位通报一下，我决定下野了。一共是两个方案，请大家研究一下。一是请李德林出来和谈，与中共谈妥了，我即刻下野。二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交由德林来主持。望大家发表自己的意见。

0: 大家不必拘谨，畅所欲言。啊，少老，您是国民党的元老，就先带个头吧。
1: 方才啊，我和吴铁城同志合计过，像总统下野这么大的事儿，是不是应该召集中常会讨论一下？您说呢？
0: 不必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说过，我下野不是败给共产党，而是国民党。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能不给我？别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6: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7: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8: 钱你赢了，车我也给你送过来，可是你们让我丢了面子。
9: 对不住啊，今天是我运气好，喝一口，一笑泯恩仇。
8: 这酒里有毒，我下的。你现在当着这街上所有人的面跪在这儿给我磕一个，我就给你解掉，车你开走。
10: 欢颜，明晚19:30，精彩上演。

既然大家没有定见，我已经决定采取第二个方案。我现在就下野，一切交由德林来主持。至于下野的文告如何拟定，请大家研究，但主要要包含，我既然不能贯彻戡乱的主张，有何人在为和平的障碍这一点？还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吗？

0: 主席，李宗仁的代表通过关系先后找到了香港的潘汉年、上海的吴克坚，征询我党中央对国共和谈的意向。
1: 这是李宗仁为上台预设的伏笔啊。眼下我们只能这样回答他。总的原则，依照我14日发表的对时局的声明。其次，李宗仁和白崇禧是重要战犯，他们只有像傅作义将军那样建立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功勋，才能得到人民的赦免。
0: 嗯，好。李宗仁上台之后，他必然会打出两张牌，一是请上留在南京、上海的民主人士出面，从中斡旋和谈；再是投身美国，获得美元，从而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
1: 哼，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恩来啊，你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我看过了，加了2点。一，目前我们与任何外国尚未建立正式的国家关系，因此在我们解放的大城市里，这些国家派驻中国的外交人员，我们不承认，只能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来对待。
0: 嗯。
1: 二，不允许任何外国和联合国干涉我国内政，中国的事要靠我们中国人民自己来解决。
0: 好，
1: 我的意思尽快以中央的名义发下去。
0: 嗯。

0: 主席，
1: 好，
0: 我们走吧。
1: 好，咱们晚上再聊。
2: 怎么，今天带我们去什么地方开会啊？
1: 先上车，好事儿。雷雷
0: 啊，
1: 你陪老总坐后排。
0: 哎，主席啊，这坐车可是有规矩的呀。
1: 哎，什么规矩？那还不都是人定的？没改嘛。来，
2: 我是总司令，今天我给你们二位当回警卫，我坐前面。哎，
1: 老总啊，我这块头大，还是我坐前排吧。
0: 老总啊，就听主席的吧。
2: 好，
0: 上车。
1: 哎，子龙啊，
3: 哎，
1: 这儿满员了，你坐后边的车。
3: 是，
0: 好，出发。

0: 停！你们看，残雪迎朝阳，还是很富有诗意的嘛。老总
1: 啊，
0: 触景生情，你不想写首诗或者填一首词啊？
1: 我呀，没这个心境啊。
0: 忙里偷闲啊，啊！
2: 我记得列宁同志也曾经说过，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嘛。

0: 老猫，你们呢就别绕弯子了啊。老猫，今天你拉我和恩来去干什么？
1: 就一件事，咱们三个人净身洗面，搞得干干净净的，迎接远方来的客人。
0: 别的事啊都好说啊，干干净净在西柏坡这是做不到的。
1: 这话不要说绝嘛。今天不但要解决干净的问题，还要让老总享受一下当年杨贵妃的待遇啊。开车。
2: 好，开车吧。
3: 呵，舒服啊。来，给。
0: 哎，老猫，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地方有温泉的？
1: 天机不可泄露啊。
2: 这要说起来啊，开政协会议的时候，高岗到了西柏坡，不小心长了疥疮。他说呀，这要在东北到鞍山的温泉里泡一泡，这疥疮就没问题了。
3: 主席也说了，西柏坡当地的老乡和孩子们好多都得了疥疮，要是能有温泉来泡一泡那就好了。
1: 我听当地老人说呀，这里也有温泉，好像跟汉武帝还有点什么关系。
3: 于是啊，主席就让我们搞调查，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让我们给找着了。主席让我们就地取材，修了池子，盖了几间房，喏，就成现在这样了。
0: 就地取材，造福百姓，这也算我们给西柏坡的人民干了件好事啊。
1: 我这个人呢，看来没有享福的命，泡了一会儿这头就发晕了。小燕
3: 啊，
1: 过来帮我搓搓背
3: 啊。是。
1: 恩来，你要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统战上，无论是先期到达东北的民主人士，还是暂时滞留在上海、香港的这些民主党派的领袖，多数都是你在广州的老朋友啊！啊，这个时候，你要发挥作用啊！
2: 好啊，具体的事我去办。不过有些重要人物，像宋庆龄先生、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还有司徒美堂先生，还需要主席和老总亲自给他们写信邀请
0: 啊，
2: 请他们参加新政协会议，来筹建新中国，给国家做点事情。
1: 责无旁贷
0: 啊，由你安排啊。恩来，你和蒋介石打交道20几年了，你说老蒋这次他会下台吗？
2: 这个人啊，视钱如命，他这次啊也是在上演以退为进的把戏啊。
1: 看来这个李宗仁不是蒋某人的对手啊。
4: 时下军事、政治、外交皆兵陷绝境，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唯有提请隐退，交由德林行使总统的权力，与中共进行和谈。我已决定在5年内不干预政治，但愿从旁协助，同时也希望我们的同僚以后要齐心协力，相助德林兄，以挽救我党国的危机。
5: 总裁，您不能退休，一定继续领导我们和共产党作战到底。
6: 校长，您不能走，一定不能走啊。
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6: 不能啊。
4: 我此决定并非一时冲动，党国危机之时，个人的一切当可牺牲，我的决心已定。德林，我今天就离开南京，你立刻就职逝世，这是我帮你拟好的一份文告， 你签字吧。
7: 嗯。

0: 小严，小严，
1: 哎，
0: 主席呢？
2: 杨准，那不是吗？
0: 啊，主席，主席，
1: 慢点。
0: 周副主席让我转告您，副座椅将军在今天上午在北平中山公园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向中外宣告北平已经和平解放了。
3: 好啊，副将军的一举功莫大焉。这样一来啊，不仅减少了双方伤亡和损失，更重要的是保护了历史文物古迹，使之免遭战争的破坏，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笔巨大的财富。全世界的友人们都会拥护我们的。
0: 主席，今天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民主人士李济深、沈君儒、马旭伦、郭沫若、谭平山、周宪仁，还有李德全、朱学范等55人联名发表了我们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坚决拥护您在14日所提的8项和平条件。对于蒋美所策动的虚伪的和平攻势，必须加以毫不容情的摧毁。
3: 这就是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啊。
0: 是啊。
4: 李宗仁现在已经上台了，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那我也借中国人喜欢说的一句话，现在美国政府只是尽人事，听天命而已。
5: 先生所言极是啊。
6: 德公，黄启汉、刘仲华从武汉赶来了。
7: 两位来得正好。咱们出去谈。
8: 为什么出去谈？
7: 嘘。
6: 你们有所不知，我们的总统怕老蒋走前在这房子里安了窃听器。
7: 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有3件大事。一，为了停止内战，我不得不诚心诚意地跟共产党人举行谈判，以求和解。二，我不得不阻止共产党人渡过长江，以求得体面的和平。三，必须求得美国的援助，来制止通货膨胀。你们看，我应该从何入手呢？
6: 我认为最好把孙夫人和李济深请出来，先行阻隔，再行谈判。
7: 我已经派人去上海，请孙夫人出面，欲请和谈。但是任朝先生他早就去了东北，怎么来跟他取得联系呢？这就是我把启汉和仲华你们二位请来的目的。
8: 我们愿意秘密前往北平，通过中共的老朋友找到李仁朝先生，完成您交给我们的任务。
9: 但是在我们北上的同时，恐怕还需要您声明重开国共和谈的政治立场。
7: 好，我已经请人拟写了一份7项和平措施，这个措施呢要由电台播出。啊，一句话，就是希望在春节前后有一个眉目。
10: 主席，
3: 李
10: 宗仁在电台广播，你听到了吧？
3: 听了。
10: 我认为，我们应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公开回复他。
3: 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
11: 主席，北平发来密电，说李宗仁派出的使者已经飞抵北平了。
3: 哦，
10: 很明显他们北来的目的是想试探我们对和谈的态度。
3: 好啊，电告建英同志可以接待他们，我们也可以摸一摸李宗仁的底牌嘛。
11: 是。
10: 主席啊，这两个使者可非同一般啊。
3: 哦，
11: 刘仲华是我们的人，早年在上海就是我们特科的成员，是恩来同志的老部下了。
3: 哦，那另一个呢？
11: 叫黄启汉，很早就和我们取得了联系，向我们提供过不少桂系，尤其是小诸葛白崇禧的情报。
3: 一个是白崇禧的机要秘书，一个是李宗仁的高参。 好啊，和谈一开，好戏连台啊！啊，
1: 好，来，
7: 这么快就搭上了关系，不虚此行啊！
1: 啊，
7: 中共方面对停止进攻持什么样的态度？
8: 叶参谋长只答应向中共中央反映，两军对垒，尚未达成任何协议，就单方面要求对方停止军事进攻，这本来就不符合情理。
7: 嗯，
8: 叶参谋长没有当面驳斥我们，我感觉是很客气了。
7: 是啊，只有力争全面和谈，那才是出路。为此，我已经商请与邵力子先生近日赴上海，组织一个上海和平代表团，准备去北平呼吁和平。
8: 那这个代表团的目的和作用是什么呢？
7: 用甘介侯的话来说呢，就是敲和平之门。
8: 哦，
7: 啊，来，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啊，我已经给毛润之先生写了一封亲笔信，昨天已经公开发表了。

0: 真是一个利欲熏心之徒。李德林这条渠道里的游蛇，竟然也指挥起大江大河来了，真是卑鄙小人。
1: 父亲，您是不是到了该表明态度的时候了？
0: 不，现在还没到时候，也不宜撕破脸皮。
1: 那您的意思？
0: 立即以国防部的名义对全体国军下一道命令，要让国军将士都认清共军和我们和谈的真实目的，要做好一切准备，在长江与共军展开决战。
1: 是。
2: 主席，根据来自解放区城市管理经验的报告，可以看出我们管理城市工作的经验不足，而且通货膨胀十分严重。
3: 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呢。从现在开始，我们只能边干边学边总结，保证转折这部大戏出战必胜。
2: 我同意主席的意见。我建议啊，尽快筹建我们自己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3: 有道理。你看谁来挂帅啊？
2: 我想了很久，非陈云同志莫属。
3: 看来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下调令，命陈云同志即刻入关。
2: 好。
3: 克农同志
4: 啊，
3: 你这次去北平会同建英同志为党中央迁往北平打好前站。
4: 是，我计划春节之后就成行，随时向中央报告有关情况。
3: 另外告诉彭真，北平历来是政治文化中心，人才济济啊，我们要礼贤下士，想法子能让他们留下来为新中国服务啊。
4: 是，不过我听说蒋介石走在了我们的前面，他派出知名的达官要人动员北平的教授专家南下。
3: 蒋介石倒行逆施，穷途末路，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啊。我看有识之士都不愿意充当蒋家王朝的殉葬品，只要我们小以大义，他们会做出正确的选择的。
4: 一定要把这些国宝留下来，我们这些打天下的同志将来进了

0: 城，管理这些大中城市就成了棘手的大问题。
1: 嗯，是啊，马上打天下，下马治天下。如果还是用舞刀弄枪的办法治天下，那是会前功尽弃的。
0: 打江山难，做江山更难。
1: 嗯，我们需要方方面面的行家里手和共产党人一起同心同德建设这个新中国，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啊。
0: 嗯，
1: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0: 主席，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1: 你给我搞一张世界地图来。
0: 世界地图？
1: 对，世界地图。
0: 世界地图。
2: 主席，主席，参加春节军民联欢会的同志们都到了。
1: 少奇他们呢？
2: 也到了，都等您呢。
1: 好啊，那我们走吧。
2: 走。
3: 请大家都坐下吧。
4: 坐坐坐。
3: 乡亲们，今天是中国的传统佳节春节，党中央决定和西柏坡的人民一起开个联欢会，以表示对革命的西柏坡人民的感谢。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参加联欢会的领导。毛主席，还有朱老总，赵奇同志，还有我们的任弼时同志。下面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毛主席讲话。
1: 同志们，乡亲们，今天晚上的联欢会我想有两层意思。这第一啊，近两年来西柏坡人民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可以这么说吧，新的中国将从西柏坡走来。
4: 妈妈，
1: 第二啊，春节过后我们的军队将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就要求西柏坡的人民以及所有老解放区的人民把自己最优秀的儿女送到江南前线去，让那里的人民早日过上幸福的日子。我代表党中央向西柏坡人民表示敬意。
5: 好，好，好，
1: 乡亲们，一定要吃好喝好，一会儿啊，我们几个还要分别给大家敬酒。大家随意吧。
6: 周妈妈，来。
3: 主席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西柏坡的拥军模范容妈妈。
1: 容妈妈的大名我早就听说过了。哎呦，你不但把自己的儿子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且不分白天黑夜的做军鞋。来，让我看看您的手。
4: 主席呀，我这手，哎呦，
1: 了不起呀！就是这双手，一年为我们的战士做了100多双鞋。
4: 主席呀，俺听说您为了老百姓的解放啊，好几位亲人都牺牲了。俺一个妇道人家能干啥呀？也就能做做军鞋呗，这真的不算啥，不算啥，这真的没事儿。
1: 不能这么说呀，您这是对子弟兵的一片心呐。
4: 哎呦，
1: 咱们军民团结如一家，这天下呀，谁也不能敌。

0: 不行，李讷，你不能放啊。
1: 爸爸说了，今天要让我亲自点火放炮。
0: 你爸爸说的不对。
2: 看我做什么？李讷，叫你放鞭炮，是不是害怕了？
1: 我不怕，今天非我放不可。
0: 你还笑呢？都是让你把他给惯坏了。
2: 劝降不如激将嘛。李讷。过两天我们又要搬家了，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在西柏坡过春节放鞭炮。
1: 为什么？
2: 哎，让你妈妈告诉你。
1: 老让我妈告诉我，那你告诉我就不行吗？
2: 你知道蒋介石和他的孙子在什么地方过年吗？
1: 在南京。
2: 他们只能做梦在南京过春节喽。
1: 为什么是做梦？
0: 因为他永远也回不了南京了。
1: 爸爸，那我们放鞭炮吧。
2: 好啊，好。
0: 哎，
2: 来。
0: 哎呀，不行，他还小。
1: 哎，妈妈。
0: 你，
1: 哎，
2: 那咱们妥协一下。来，哎，和爸爸一起。
3: 爷爷抱，哎，好，看爷爷能不能把你们两个都抱起来。哎呀，你们都长大了。
4: 小五啊，小五，
3: 爷爷抱不动了。
4: 小五，快下来，把爷爷累着了啊。快下来。
3: 哎呀，来跟姐姐玩啊。
4: 来来来。哦。哎，哎
3: 呀，好。
4: 哎，来，乖乖。来，这有好吃的。哎呀，过来。
3: 哎呀，这是我带着你们和孩子第一次回老家过年，明年能在哪儿过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毛泽东明年一家绝不会再在山沟沟里过了。好，好了，静儿，不要这样，开心一点。哎，从现在起

0: 我们谁都不许再谈国事，只谈家事，好不好？
1: 报告，张群先生、陈立夫先生等南京政要已经到了。
0: 让他们进来吧。
1: 是。
2: 好，你们都回去吧啊。
0: 快
2: 去吧，妈妈正在给你们做蛋糕呢。啊。爷爷还有事情要忙。
3: 总统，总统，
0: 我已经下野了，不许再叫总统。
3: 您在我们的心目中就是总统。
4: 对，永远的总统。
0: 你们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吧。哎，眼下正是过年期间，你们二位赶来一定是有什么大事发生吧？
3: 啊，这是根据您的训示，行政院签立南京的方案。

昆仑文化在这里发轫，河湟文化从这里绵延。青海大地星罗棋布的历史遗迹是中华文明重要源头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鲜活注脚。雪域之巅的噶日塘秦刻石，将王朝疆域镌刻在昆仑的出世坐标。5000年前的舞蹈文彩陶盆，4000年前的柳湾彩陶，描摹着先民对美的原生表达。哪家遗址的一碗面条，封存着史前灾难瞬间的烟火温度。西海郡的虎符石刻，镇守着四海归一、海印合金的宏愿雄心。热水墓群的珍宝丝帛，印证着高原丝路枢纽的辉煌过往。吐谷浑房顶的镶嵌宝石金牌，折射着唐蕃古道的文明交融。历史从未沉睡，青海大地上曾经闪烁的 QQ 文明星光，正在青海成为社会公众的文化热点。汇聚成让文物活起来、把文脉传下去的美好愿景。青海省博物馆每天迎来上万名观众驻足神游，探寻文明缘起发展的脉络。昆仑文化研究院中，学者们以笔为稿，挖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精神矿藏。哪家考古遗址公园，数字技术让史前聚落重现生机。长城、长征、黄河、长江等一系列国家文化公园，将地层堆积变为露天课堂，正在向世界讲述着何以中国的青海答案。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的，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高原巍峨广袤，绿野生机盎然，高山镌刻恒久的记忆，江河孕育无尽的希望。在这片极致的山川大地，人们守望家园，与自然共舞，各族儿女携手共进，谱写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与精彩传奇。
1: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2: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1: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2: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1: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2: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1: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2: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3: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5: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6: 想想后果。
7: 张医生，
8: 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9: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0: 为什么帮我？
9: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11: 人不给我，就弄你。
12: 我错了。
1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8: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0: 那就没办法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召开，程福波、吴晓军讲话，罗东川主持。
1: 吴晓军、罗东川等省领导会见出席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推进会的部分央企嘉宾。
0: 省政府与中国五矿举行工作座谈，罗东川、朱可炳出席并讲话。
1: 青海优质产品首次亮相中国澳门国际高品质消费博览会。
0: 2026年青海省网络安全宣传周在海北启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9月15号，国资央企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悉尼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口支援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全面总结国资央企援青建青成效，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推动央地合作迈上新台阶。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主任程福波，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
2: 程福波代表国务院国资委对青海各级党委政府长期以来给予国资央企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国务院国资委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注重加强统筹协调，组织推动中央企业聚焦生态建设、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实施了一批具有较强产业带动力的重大项目，为青海经济加快发展、社会长治久安做出了积极贡献。国资央企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着力强化援青建青责任担当，坚持绿色发展，加快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助力青海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精准发力赋能，助推青海产业四地建设，发挥特长专长，以重大工程建设为抓手，着力促进青海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强化宗旨意识，着力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更加广泛带动就业，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向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央企业长期以来给予青海的鼎力支持致以诚挚谢意。他指出，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央企业始终胸怀国之大者，始终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高度，坚决扛起援青建青重大政治使命，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期。国资央企的资本、技术、平台、人才优势与青海战略区位、资源禀赋深度契合。我们期待与国务院国资委、广大央企深化战略协同，在更多领域、更深层次构建长期稳定合作关系，聚力打造一批合作共赢的标杆性成果，协同构建具有青海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奋力开创央地协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罗东川指出，各地各部门要精准把握央地协同合作战略方向，紧扣国家发展大局和青海实际，积极对接央企产业布局，找准合作的契合点、发力点。要推动合作能级全面跃升，聚焦生态保护、盐湖资源、清洁能源、绿色算电、生态文旅、绿色有机农牧等优势领域，推动央地合作实现全链条全方位升级。要构建常态长效合作新格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以高水平央地合作推动青海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会上，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庞肖刚通报“十四五”时期中央企业援青工作进展情况。国家电网、中国华电、国家电投、中国五矿、中国绿发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我省与18家央企现场签署50个项目合作协议。省领导张景刚、朱向峰出席。国务院国资委有关厅局、中央企业和援青部门、央企驻青分支机构负责同志、省政府秘书长、省委省政府有关副秘书长、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

0: 环部负责同志、各市州政府、省直和中央驻青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9月14号、1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等省领导分别会见来青出席活动的中核集团董事长申艳峰、国家电网董事长张志刚、中国华能总经理钟国东、中国华电董事长叶向东、三峡集团总经理李富民、中国雅江集团董事长于斌、中国移动总经理陈扬帆、中国兴网总经理梁宝俊、中粮集团董事长李国强、华润集团总经理王崔军、中国建材集团总经理常张立、中国有色集团董事长文岗、中交集团党委副书记刘翔、中国电建总经理王晓军、中国能建董事长倪真、中广核董事长杨长立、中国数联物流总经理张毅等央企嘉宾。
0: 吴晓军、罗东川、张景刚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央企嘉宾来青考察表示热烈欢迎，对各中央企业长期以来给予青海的大力支持致以衷心感谢。他们指出，当前青海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取得扎实成效，盐湖资源、清洁能源、绿色算力等特色产业优势加速释放，高质量发展势能不断积蓄，热诚欢迎各央企来青投资兴业，把更多先进理念、前沿技术与优质项目落地青海，共抓战略机遇，实现互利共赢。省委省政府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实做细服务保障，全力为央企在青发展保驾护航，保障企业安心发展。各位嘉宾介绍了企业在青经营发展情况，感谢省委省政府一直以来的关心支持，高度评价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大家对“十五五”青海发展的美好前景充满信心，一致表示将继续发挥各自优势特色，持续加大在青投资布局力度，在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中展现央企担当，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力量。省领导朱向峰参加有关会见。
2: 9月14号，省政府与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在西宁举行工作座谈，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央地携手同题共答，推动盐湖产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中国五矿总经理朱可炳出席并讲话，张景刚主持。
0: 会议指出，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青海的重大使命。自去年中国盐湖工业集团成立以来，充分释放央地协作叠加效应，以龙头企业牵引带动盐湖产业强链、补链、盐链成效明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取得新进展、新突破。会议强调，迈入“十五五”，要把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作为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任务，以一盘棋思想统筹推进盐湖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为维护国家粮食和资源能源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坚实支撑，共同为服务国家战略做出更大贡献。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打造绿色甲、绿色锂、绿色镁系列产品，构建盐湖加新材料产业协同发展体系，促进产业链向高附加值领域延伸。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强高能级盐湖科创平台，促进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成果在青转化落地。要依托青海绿电优势，加快绿电直连示范项目落地，着力开发绿色产品，建设绿色工厂，打造绿色产业链，培育绿色产业标杆。要落实常态化工作对接推进机制，统筹产业布局、产能规划、标准建设、要素保障，全方位推动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提质升级。9月14号，省委统战部召开政党协商会，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通报青海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制定情况，并听取意见建议。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班国主持会议并讲话，刘同德、匡勇、王炫出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吕刚通报制定情况。会议强调，党外人士要认真学习领会条例精神，将

0: 新降透条例核心要义，帮助广大民营企业提振发展信心，深入企业一线，倾听联系企业真实诉求，推动建言献策成果从纸上转化为工作实效。工商联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思想政治引领上持续加力，让广大民营经纪人士安心谋发展，精准做好企业服务，建立常态化政企对接机制，务实推进条例宣传与评估，确保条例各项规定落到实处。9月15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69次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张黄元、吕刚、王进斋、陈东昌出席，刘同德列席。会议指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落实到依法履职尽责上，把好国有资产监督关口，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确保机关安全有序运转。会议强调，要巩固提升学习教育成果，坚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完善长效机制，要坚守廉洁自律，巩固优良作风，确保清廉过节、文明过节，要强化全局观念，将学习教育成果和巡视整改要求转化为工作动力，精心做好近期重要会议服务保障工作。会议还听取了办公厅关于省委第六巡视组对省人大机关巡视有关工作情况等汇报。9月14号，2026年青海省网络安全宣传周在海北州海晏县启动，活动全程与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同步开展。省直海北州相关单位工作人员、企业及行业协会代表、师生和群众代表近500人参加活动。本次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现场发布全民互网倡议，倡导广大群众自觉规范网络行为，主动防范网络风险，积极传播网络正能量。本次活动创新宣传形式，同步开设线上线下网络安全有奖竞答环节，各相关单位通过布设宣传展板、开展现场咨询等方式，面向广大市民师生普及反电信网络诈骗、个人信息保护、青少年网络保护等重点网络安全知识，打通网络安全科普宣传最后一公里。据了解，9月15号至20号，我省将紧扣全国部署，开展6大主题日活动，持续深化网络安全宣传7进工作，全方位多角度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广泛凝聚全民参与、全民守护网络安全的社会共识。9月14号，青海省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今年宣传周活动聚焦“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主题。青海省活动由省药监局主办，联动市区市场监管部门，汇聚药监直属单位、医疗机构及良品一线生产经营企业共同参与，通过现场宣讲、互动答疑、便民义诊、企业展示等形式，面向群众普及安全用药、规范用械、科学护肤、网络购药辨别、过期药品处置等实用知识。今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重点推广智慧药监服务，宣传药我帮小程序，宣传小程序药品比价、查找药店、药事咨询等便民功能，让群众轻松享受智能化、便捷化的药监便民服务。通过政企医联动宣传，有效提升群众药品安全素养，筑牢全省药品安全防线，营造全民共治共建共享的药品安全良好氛围。今年以来，青海油田抢抓高原清洁能源发展机遇，坚持规模效益双向提升。截至9月初，油田新能源发电量已达8.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6.7%，绿色低碳发展成效进一步显现。青海油田加快构建油气与新能源协同发展的新格局。格尔木燃机电站通过优化运维流程，实施常态化机组检修和设备节能改造，精准对接电网调度需求。截至目前，年发电量达2.2亿千瓦时，实现稳发优发和效益最大化。凯驰光伏电站积极拓展电力交易渠道，依托数字化系统提升发电预测精度和运维水平，有效提高项目发电效能和经营收益。同时，青海油田对内部多家用能单位和各类生产设备通过数字化升级与工艺革新，持续深挖节能降碳潜力。目前，青海油田清洁替代项目发电量和节气量均大幅增长，累计减碳4.6万吨，实现整体盈利。
1: 我们将深耕绿色能源赛道，拓展外部供能路径，大力推进低碳建设，为青海油田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绿色动力。

0: 九月十五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学习推广三明医改经验，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多地在学习推广三明医改经验过程中的实践与成效。
1: 近年来，我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深化医改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立足青海实际，常态化学习推广三明医改成功经验，始终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将保障人民健康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系统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
2: 聚焦改革堵点难点，多次召开三医协同会商机制专题会议，集中破解药品核销、耗材报销、数据共享等实际问题，依托了全省的政务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了电子健康档案、疫苗管理、执业药师管理等数据的互通共用，有效地打破了各个部门之间的部门壁垒。
1: 今年全省医疗卫生财政投入103.5亿元，持续完善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体系，医务人员待遇持续提升，稳步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扩容甲类诊疗报销项目，持续优化医院收入结构，常态化规范医疗机构经营秩序，同步推进西宁、海东、黄南公立医院提质项目，着力构建分级诊疗服务格局，
2: 持续推动优质的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国家区医疗中心平稳运营，累计平移112项先进的医疗技术，填补省内空白68项，全省公立医院3次技手术的比例达到了56.76%，即危重症救治能力显著提升。市州的3级医院急诊急救5大中心实现了全覆盖，3家省级区医疗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紧密型先医共体实现了全省的全覆盖，坐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省检查检验护认项目达到了409项，累计护认195万次，为患者节约就医费用达到了6482万元，切实减轻了群众的就医负担。
1: 我省持续深化医保医药联动改革，优化医保支付方式，常态化开展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完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同步推进健康青海建设，强化重点传染病防控，做大做强中藏医药特色服务，聚焦一老一小，完善托育、养老、妇幼健康、医养结合服务，依托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推动医疗数字化提质增效。
2: 下一步，我们省将持续深学细悟三明医改核心经验，立足省情实际，聚焦群众就医急难筹判，持续深化三医协同改革，补齐基层的服务短板，优化医疗服务供给，强化公共卫生保障，不断完善具有青海特色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持续释放医改红利，全力守护全省各族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3: 经中共青海省委批准，青海省纪委监委对原青海省林业厅党组书记、厅长党小勇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1: 经查，党小勇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政企官错位、搞形象工程、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长期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车辆，无视组织原则，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为他人在职务晋升方面提供帮助并获利，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无偿提供的生活服务，把公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

项目承揽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党小勇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

0: 近期，海北州海晏县金滩乡稳步推进灌溉渠维修养护项目，通过渠道清淤修缮、设施提档升级，持续改善道阳村、海东村农田灌溉条件，使耕地灌溉面积达到2960亩。
1: 道阳村、海东村原有灌溉渠道因常年使用自然侵蚀，出现渠体破损、淤堵积水、疏水渗漏等问题，严重制约两村种植业发展。海晏县实施灌溉渠维修项目，将进一步优化疏水体系，提升渠道疏水能力和供水稳定性。
2: 目前村内大部分灌溉渠已经修缮完工，疏水通畅多了，大大方便了农户浇地。
3: 修好之后，肥力分叉，工肥充足，灌溉效率提高了不少。
1: 下一步，海晏县将加快项目施工进度，常态化做好渠系管护，真正把惠民水利工程落到实处，惠及渔民。
4: 通过提高灌溉效率，增加农作物产量，可直接增加农民农业收入，同时项目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可带动当地劳动力就业，增加农民工收入，进一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助力乡村振兴。
5: 海东市民和县立足生态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林下跑山鸡生态散养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1: 在民和县前河乡丰二村生态散养土鸡基地，鸡群正在林间觅食。原生态的林下散养模式让跑山鸡自由觅食野菜，搭配谷物喂养，不使用速成饲料和激素。6个月的自然生长周期，跑山鸡的肉蛋品质优良。
6: 线下供应民和本地商超、餐饮店，线上通过电商直播、冷链配送，卖到广东、浙江等地，客户反馈非常好，销路稳定有保障。
1: 为助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当地政府主动靠前服务，通过新媒体宣传、线下展销等方式拓宽销售渠道，擦亮本地生态养殖品牌。同时，养殖基地吸纳周边村民参与养殖分拣、运输等工作，让村民足不出村就能稳定增收。
7: 一个月就是挣个3000左右，在家门口挣钱呗。
1: 如今当地形成了林下养鸡以鸡养林、生态富民的良性循环，特色生态养殖产业已然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绿色新产业。
0: 下面来看联播简讯。
8: 9月9号至13号，青海省商务厅组织经贸代表团赴澳门参加第5届中国澳门国际高品质消费博览会，并同期举办青澳经贸合作暨青企出海专题推介活动。我省18家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中藏医药健康产品等领域优质企业参会参展，集中展示大美青海生态禀赋与特色产业成果。近日，利豪氢能2000吨电子级多晶硅项目进入试生产阶段。项目依托现有年产15万吨光伏级多晶硅成熟生产体系实施技术改造，通过布局高纯银电子级还原炉，同步完成核心配套系统升级改造。目前项目已完成改造建设与联动调试，有效补齐了区域高端电子级硅材料产能短板，推动半导体晶硅产业实现国产化、本地化。
5: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高原的风吹拂着河黄大地与青海湖畔，鲜红的旗帜指引着乡村振兴的前行方向。在青海这片高天厚土之上，党建引领如一束光，照亮产业发展之路，温暖千家万户，把初心写进山河，把幸福铺进烟火人间。清晨的阳光洒满海东市户竹县五十镇班彦村，整洁的农家小院。

0: 而错落有致。一大早，国王海东供电公司五十供电所的工作人员走进村民吕志伟家中，上门排查检修家用充电桩与家电故障。小小的电力检修看似寻常，却是村民十年生活巨变的生动缩影。
1: 平时我们接到电话的话，我们就会第一时间到用户家里，把该处理的故障全部处理完，保证用户的正常用电。
0: 随叫随到的电力服务守护着家家户户的日常安稳，也见证着搬雁新村十年的沧桑巨变。对吕志伟来说，最真切的幸福就藏在这十年前后的生活变迁之中。过去村民身居深山，供电不稳，取暖困难，出行不便，生活处处受限。如今搬迁新居，电力供应稳定可靠，电力服务贴心到位，一桩桩细微的民生改善不断补齐生活短板，稳稳托起群众的幸福生活。
2: 我们家的在这个电力困难给了寡妇一拉拉给了催付一些给了飞机，我们家的这个搬着好的就是时间的如果就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点，包括学啊，看够病啊，吃够费啊，啥也方便那个。哎，这个在家子的话，就把弄费么那不得这事情呗。
0: 一户人家的生活之变，折射整座村庄的振兴和跃升。依托异地搬迁政策红利和持续升级的电力保障，搬雁村家家户户用上电热炕，装上光伏板，配齐卫生设施，衣食住行、就学就业全面提质。
3: 从2016年通电搬迁到2018年整村的柴改电，2022年建起原网合储的微电网，我们看到土炕变电炕，整村用上全绿电，陪着村子捧回青海首个零碳乡村认证，迈进乡村振兴的新阶段。我们将守好微电网，用智慧平台让绿电托稳产业，照亮农家。
0: 十年深耕，久久为功，搬雁村的乡村振兴之路早已不止于实现安居，更朝着乐业持续迈进。历经十年砥砺前行，村庄真正完成了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华丽蜕变。谭秀园内，秀娘们飞针走线，一件件手工艺品借助电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名流酒坊里，传统工艺酿造的佳酿成为深受游客喜爱的特色伴手礼。村头巷尾，一家家农家乐炊烟袅袅，成为当地产业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
4: 记着小村发展之后之日，那一开始了农家乐，在家门口就有收获，日子过着越来越红火。
0: 小小的乡村业态撑起了群众红红火火的好日子，也丰富了搬雁宜居宜业宜游的振兴新内涵。从深山穷村到零碳新村，从生活困顿到安居乐业，搬雁村的跨越式发展生动展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省各地以搬雁样板为示范，持续补齐民生短板，优化公共服务，推动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与民生改善深度融合，让高原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5: 这十年，我们抓党建、强班子，发展富民产业，培育文明乡村，用心办好穷村身边大小事。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感恩奋进，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把搬雁的乡村振兴路子越走越宽。
0: 走进盛源地毯集团有限公司高文兰劳模创新工作室，党员技术骨干高文兰正带着团队反复调试智能设备，优化织造工艺。每一次参数的微调和纱线的走位，都关乎一块地毯的成色与质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善于抓最具特色的产业、最具活力的企业的殷殷嘱托，盛源地毯集团党支部牢固树立党建也是生产力理念，将支部建在产业链创新链上，依托党员先锋工作室和劳模创新工作室，聚力开展技术攻坚、技艺传承和人才培育，持续推动传统藏毯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迈进。
6: 我们把党建和经营任务做到目标同心，工作部署同步，每年把产量目

0: 目标、良品率、生产控制这些硬指标分解成党员的攻坚清单。我们推行的党员领衔加科研资源加创新课题加团队攻坚模式，让党建成了看得见的生产力。党员带头接榜挂帅，解决了高原染色、智能制造等长期卡脖子的难题，建成了藏坦行业领先的十万色数据库。通过双培双先，我们把29名骨干培养成了党员，也让党员成长为了技术带头人。
1: 盛源地毯集团作为我省特色产业重点企业，依托青藏高原优质原料和非遗技艺，坚持科技创新，做强品质，做大品牌，做优效益，产品远销40余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党建强、发展强的生动答卷。
2: 五年来，我认为盛源地毯最大的变化就是从做产品转向了做产业、做品牌、做标准。总书记的嘱托让盛源完成了一次深刻质变。过去呢，我们更多的是依托资源优势生产藏毯，现在则真正成长为了以创新驱动、以品质立身、以文化赋能的现代化企业。不仅呢，产品走向了更广阔的市场，更是带动藏毯产业在设计标准、品牌和连农带农上实现了整体跃升，让传统技艺在高质量发展中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1: 党建工作的落脚点就是让群众的日子越过越踏实。在海北州冈察县沙柳河镇果洛藏贡麻村，村委干部一行来到村民索南财让家中，围坐炕头促膝交谈，细算家庭收入，了解极难筹盼，宣讲惠民政策，把党组织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海北州冈察县沙柳河镇果洛藏贡麻村，殷切嘱托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近年来，冈察县牢记嘱托，以党建引领乡村振兴，牧民定居房拔地而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特色产业稳步发展，群众的日子越过越踏实。
3: 聚焦2026年村两委换届工作，严把选人关口，优化班子结构，选优配强乡村振兴骨干队伍，探索推行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工作模式，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扎根乡村，常态化抓好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等重点任务，靶向破解乡村发展中的堵点、难点问题。
1: 从企业车间到高原乡村，党建红始终贯穿高质量发展全过程。技术攻关由党员带头，群众增收有支部引路，基层治理有组织保障。实践证明，党建做实就是生产力，做强就是竞争力。殷殷嘱托落在实处，关键在于真抓实干。青海将持续以高质量党建赋能高质量发展，把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与发展实效，奋力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上迈出更加坚实的

一面党旗，汇聚奋进力量，一颗初心，浇灌幸福花开。丹雁新村以实干兑现幸福承诺，盛源地毯以党建激活非遗产业，果洛藏贡麻村以红色引领木乡振兴。在这片高原高天厚土上，党建引领指明前行方向，实干担当筑牢发展底色，各族群众同心同向，将美好愿望一步步化为触手可及的现实。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可以不干。
3: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这趟旅程从探索远古火山开始，看猴子们享受岁月静好，再跟随城里的人们一起跳入大海。海面上散落的岛屿是一座远古火山留下的遗迹，1亿4000万年前，这片海域曾是一座直径超过18公里的超级火山。

这些整齐的六角形圆柱不是工业时代的标准化产品，而是火山喷发留下的痕迹。它们是在火山物质尚未完全停止流动时形成，至今仍保持着亿万年前的刹那瞬间。世界上有很多类似的遗迹，大多处于人迹罕至的地带，但这处遗迹离城市很近，于是香港人就把对生活的热情认真地安放在他们不大却丰富的空间里。火山岩必须努力攀登，惊险的还必须行舟穿过。别具一格的天然泳池也必须躺一躺。

人们对待生活的认真劲儿，似乎也影响到了猴子。城市隔壁的猕猴不甘于每天只是乘凉吃饭，他们不知从哪里学会了一种难度极高的运动——跳水。把树枝当作跳板，起跳，落水。这个水花，不知道岸边的裁判会打几分。能够在忙于生计之外享受岁月静好，离不开有人尽心付出。在这片森林里，人们种植了约30万棵适合猕猴食用的植物，让它们随时随地都能吃到各种各样的零食。在寸土寸金的香港，人们把土地总面积的近40%建成了这样的郊野公园。对待自然，香港人一直都很用心。端午这天，世界各地的龙舟都在追求极致的速度，唯独在大澳渔村讲究一个慢字。盛大的龙舟巡游仪式中，速度绝不是首要目标，重要的是龙舟一定要绕经每一条河道，像邮递员一样将祝福派发给沿岸的村民。这里也依旧保留着香港的古老记忆，河道两旁是渔民们在200多年前建造的传统民居水上棚屋。在出行靠海的渔村里，退潮是大海对村庄实施的交通管制，也是渔民们悠闲生活的开始。

生活是什么？是好好享用每一餐，感受拂面而来的海风，并且照顾好你的植物。

就算住在市中心，香港人与自然的距离也只有一步之遥。这些身披保温毯的人们，并不是扮演黄金战士的群众演员，而是即将投入比赛的勇者。

从香港岛到九龙，在两侧摩天高楼的注视之下，只凭个人力量横渡这片广阔水域，这就是拥有110多年历史的维港渡海泳。维港到底有多宽？每年都有人想亲自量一量。这一趟旅程从一座海上的水库开始，拜访一位住在最高处的守护神，乘坐特别的交通工具，感受香港人多彩的生活和从不改变的共同记忆。对于香港这个建在岛上的城市来说，缺少淡水是个致命的问题。1963年，香港曾出现过每4天才能供水4小时的极端情况。6年后，人们的目光盯上了这个岛屿间的缺口，而后建起大坝，这个深入山地的海峡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水库。万怡水库的修建是为了留住来自祖国的东江水，为了支援香港，内地仅花了11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东深供水工程。来自广东的东江水不仅填满了万怡水库，也占到了香港饮用水供应量的75%以上，彻底解决了香港受制于水的难题。不再担心缺水，几何感十足的防波堤让大家今天玩得很开心。

但在香港，水并不总是温和的模样。更多的时候，它都来势汹汹。

香港最高峰顶的大帽山天气雷达站日夜守望着这座城市，小到一朵云的生成，大到一片云海的移动速度，最短每隔6分钟，它就会把天空的细微变化上传至网络，为香港提供以分钟为计量单位的高精度天气预报。在台风多发的季节，每当气象站发布8号或以上的台风预警，大多数公司都会让员工回家，提前做好准备。台风还会带来大量的降雨，解决这些雨水的办法藏在底下。拥有6万立方米容量的跑马地地下蓄洪池只是冰山一角，它与城市里的下水管道相连，组成了一个巨大的排水系统。一旦遇到极端天气，太多的水也会瞬间把下水道灌满，无法立刻排出的水就会暂存在这里，防止地面被雨水淹没。水库

海，还有像这样的地下蓄水池。水的去处多了，即便50年一遇的特大暴雨，也可以吞吐自如。不用担心水的威胁，出行就多了一份来去自如的悠闲。因为走得慢，车体面积又大，年过百岁的叮叮车成了港岛上最受欢迎的广告牌。从百年前的柴米油盐，到今天的金融产品、艺术展览，人们把自己对美好生活的畅想变成了精心设计的广告，穿在了叮叮车上。在叮叮车上开一场派对，是现在流行的娱乐活动。清脆的叮叮声中，一路摇摇晃晃，贯穿整个港岛的轨道线路，会把欢乐传遍大街小巷。太平山顶的缆车也跑了130多年，但它每隔一段时间都会进行一次升级。今天是第5代缆车退休前的最后一天，人们特意赶来见他最后一面。当被问到坐缆车时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事情，香港人大都会害羞地一笑，然后告诉你拍拖。抵达山顶，天气已经放晴。100多年，每一个这样悠闲的黄昏，景色或许不同，但心情大都相似。在这里，不谈琐碎的生活，不谈繁忙的工作，只谈美景，只谈恋爱。在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里，多年不变的共同记忆却有很多。作为港岛与九龙间最早的交通工具，天星小轮已经在海面上摇晃了120多年。与后来出现的地铁比起来，它已经不够便捷，但百年来基本不变的外观、线路还有低廉的票价，让它在游客中广受欢迎。乘上天星小轮，从过去驶到现在，在不同的时光里，从未改变的是吹在身上的海风，洒满湘江的夕阳和家的方向。最后的旅程从一所大学开始，了解一段守护家园的故事。飞越大桥、机场，看一座城市如何用现代演绎历史。高楼林立的香港是座年轻的城市，但在这里你总能找到中国近代百年风雨留下的痕迹。这栋大楼仍保持着100多年前初建时的外观。1892年，孙中山先生毕业于香港大学的前身香港西医书院。1923年，孙中山在这里发表名为《革命思想之诞生》的演讲。他说，香港与香港大学乃我知识之诞生地。从这里出发，他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不同的历史阶段，这里总有人为了香港，为了祖国挺身而

处。1941年12月，日军突袭香港，经过18天的战争，英军战败投降，香港沦陷。抗击日军的重任落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港九大队身上。在游击队的带领下，乌蛟藤全村500多人几乎都参与了抗战，最终他们守护了家园，迎来了胜利。如今当年儿童团的成员已经白发苍苍，纪念碑下也早已不见当年的笑颜。来自登山或骑行的人们总在这里纳得一片阴凉。

罗湖口岸旁的树林里也藏着一段过去。罗湖桥曾是香港与内地间最重要的通道。1955年，归国的钱学森从这里回到内地，成就了两弹一星的传奇。1979年，港商经由这里谈成了深圳第一笔合资酒店的大生意。而从内地到香港，满载祖国天南海北生鲜物产的三趟快车行驶了将近半个世纪。跟对岸高楼林立的深圳比起来，香港北部的这片区域总是静悄悄的，但港深融合发展正在唤醒这片沉寂已久的土地。紧靠深圳的北部都会区将会成为香港未来20年城市建设和人口增长最活跃的地区。借助港深高校的科研优势和珠三角完备的产业链，这些尚未开发的鱼塘村庄将华丽变身成可以容纳250万人居住、65万人工作的科创新区。科创产业也将成为香港金融产业外第二个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香港今天的每一处发展变化，都在让世人见证一个更加庞大的世界级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发展。即便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也只能连接起它的一角。未来，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将连同深入珠江腹地的9个城市一起，成为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在香港260多座岛屿中，眼前这座平坦的岛屿面积位列第三。坐落于海上的香港国际机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每小时最多会有68架飞机在这里起降，但香港人依旧不满足。正在建设的第三跑道会把这个数字提高到102架。陆地交通则有了后起之秀。香港西九龙站看起来毫不张扬，但在它的底下藏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速铁路网络。虽然香港境内的轨道只有区26公里，但它就像植物的根系，与运营里程超过4万公里的内地高铁网相连。从这里出发，数十个内地枢纽城市都可以快速